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这可是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啊，
1: 正是那段命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边，小青儿要跨住三尺剑，元征行烟怒冲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爱情就说明前后。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2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 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啊？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

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玉一块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她了呗。那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一年，这女同事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一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啊，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着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要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定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儿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儿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儿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呐，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

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的，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啊，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儿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啊、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啊、你平时吃东西呀、啊、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啊、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
他就说，说老林呐、啊，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像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啊、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0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啊、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
你这病啊，我接触过。

0: 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五六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森柏舒筋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筋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

0: 买舒筋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儿，说哪四个字儿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啊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 完了这个嗓子呢

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这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话语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0。

0: 服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森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他这里边的药材他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他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

0: 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板树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板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2: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2: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2: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我也喝了。我喝了10多天呢，都没有用那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2: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那药材呀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2: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我吃东西不太注意。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2: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

0: 测呀，血糖吧，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1: 哎呦，
0: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1: 啊，
0: 就这样哈，能有五六年吧，
1: 嗯，
0: 就这么过来的。
1: 嗯嗯。
0: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怎么？
0: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
1: 嗯。
0: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1: 啊，
0: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1: 嗯，
0: 我就这么着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1: 嗯，
0: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两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1: 哎呦呵，
0: 白内障，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0: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1: 嗯，
0: 哎呀，瞳孔膜壁，
1: 你瞅瞅，
0: 嗯，
1: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0: 这手术做了。做了三个多小时呢，
1: 哎，
0: 手术完了以后啊，
1: 嗯，
0: 视力达到0.2，
1: 哎，
0: 能自理点了。
1: 你这0.2，你说能看成啥，
0: 哎，
1: 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他堵了之后，他就要想办法，他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他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0: 嗯，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
1: 嗯，
0: 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1: 对吧？
0: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1: 哎。你看看，
0: 哎呀，血压也高了
1: 啊，
0: 心脏还早搏。
1: 哎呦，
0: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1: 嗯，
0: 哎呀，完事儿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
1: 嗯，
0: 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
1: 嗯，
0: 就是淤堵导致的。
1: 啊，对，
0: 嗯。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1: 嗯，
0: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后来我听你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1: 是
0: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1: 嗯，
0: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1: 嗯，
0: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
1: 嗯，
0: 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大便就排了，
1: 嗯，
0: 长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
1: 对，
0: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0: 我早上用完哈，
1: 嗯，
0: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1: 嗯，
0: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
1: 嗯，
0: 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
1: 嗯，
0: 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1: 啊，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半夜那老伴儿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

0: 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能在8点多，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呢。
0: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深百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儿。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
1: 继续，怎么说呢？
0: 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1: 哎，
0: 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

0: 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他是杨大龄，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龄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拉线去卖艺，夜里又当娘缝补儿得意，孩子想他娘啊，我想俺的妻呀，搂住我

的嫌呐，不让我欢喜。想可大骆驼关在那个笼子。

我也有说许，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卖艺，要是先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枪啊。我也不怨天，我

拜年这一天内容差不离，你若对我还有意，快点把我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了钱啊，阎王爷。

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姑娘，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哎呀，姑娘，我怎么了？
0: 姑娘，你头戴什么？
1: 七星金环呢？
0: 身穿什么？
1: 绣绒金甲。
0: 手指何物？
1: 那不是银枪吗？
0: 胯下什么？
1: 胯下战马呀。
0: 你下山干啥了？
1: 哎呀，不是新闻社里操练武艺了吗？
0: 对呀，那你怎么掐起花来了？
1: 姑娘，我长在木科长，爱的是木家山，木家山上的花我看着好，姑娘啊喜欢戴。
0: 姑娘喜欢戴？
1: 哎
0: 哎，好，丫头们给姑娘掐花去。
1: 哎呀，你们呐都给我行为社里去。
0: 哎，对，社里去。

Ya, ya.

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副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

不学

想问他一句，我问他一声。

0: 重量之后啊。
1: 啊，怪不得姑娘你打不过他。
0: 咦，谁说我打不过他呀？我呀是让他嘞。
1: 姑娘你别哄俺了。
0: 呀，谁哄的呢？好啊，那么埋伏一旁，看着姑娘我亲了个样子。可是有一件呢。
1: 哪一件？
0: 只准亲不准赏，你们哪个赏住一他，姑娘定真不让。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暗，征尘能遮阳，铠甲身披时不幸已死亡，白骨楼宇千里无几长，生命白衣念着断人肠。

不幸福早我养，元朝西四

0: 裤裆里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 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两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儿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玉一块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她了呗。但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一年，这女同志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1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着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要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定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 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儿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儿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儿舍不得穿呢。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些年嘛，收拾衣服，啊，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的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啊，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儿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儿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 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在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在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七八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啊、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啊、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啊、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想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

0: 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十五六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这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啊、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他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 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的岁数了行不行，自己的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代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森柏舒筋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筋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2766-400-671-2766-2761-2761。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儿，说哪四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呀、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 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

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嗯，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嗯，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啊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啊？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
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

0: 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

0: 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啊。
1: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1: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
1: 啊。
3: 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
1: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1: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我也喝了，
1: 嗯、
3: 我喝了10多天呢，
1: 嗯、
3: 都没有用那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1: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那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1: 既然好、嗯、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
1: 嗯
3: 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1: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1: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1: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1: 啊、
3: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1: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1: 啊、
3: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1: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1: 啊
3: 就这样哈、
1: 嗯、
3: 能有5、6年吧，就这么过来的。
1: 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1: 啊、
3: 我之前吧哈、
1: 啊、
3: 眼睛也花、
1: 嗯、
3: 模糊，看东西发白。
1: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1: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1: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1: 嗯、
3: 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1: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
1: 嗯、
3: 闭角性青光眼，
1: 哎呦呵，
3: 白内障，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3: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1: 嗯、
3: 哎呀，瞳孔膜壁。
1: 你瞅瞅，
3: 嗯，
1: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3: 这手术做了，做了三个多小时呢。
1: 哎，
3: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1: 你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你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3: 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1: 对吧？
3: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1: 哎，你看看，
3: 哎呀，血压也高了
1: 啊，
3: 心脏还早搏。
1: 哎呦，
3: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哎呀，完事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就是淤堵导致的。
1: 对，
3: 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后来我听你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1: 是
3: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大便就排了，肠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
1: 对，
3: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
1: 啊，
3: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3: 我早上用完哈，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3: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3: 第二天起来哈，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1: 你看，
3: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3: 半夜那老伴儿要是咳嗽一声哈，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能睡了5-6个小时呢。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啊，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3: 见呢。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有那好啊，
3: 眼前的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3: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3: 餐前哈能在8点多，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它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3: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呢，
3: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 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

0: 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1: 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深百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0: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1: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儿。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0: 行，没问题。
1: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0: 嗯，
1: 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0: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1: 谢谢老师啊。
0: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
0: 哎，
1: 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嗯，客气了。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

0: 值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0: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5: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8: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
12: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 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1: 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天唱。

0: 天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我连早饭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别等了。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往这窜窜。
0: 爹爹，哎呦，田畅，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田畅，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一会儿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脚底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行，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别，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那要他那干不干啥？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1: 走，金秀，
3: 哎。你们家借钱去了？你们
2: 该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3: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1: 叔，
3: 田叔，
4: 只要当之不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3: 哦，我参股，哎。我参股，
5: 我
3: 参股，那就啊。

0: 老根手，你咋整整了千年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呀。
0: 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秋秋，秋秋，
2: 你让啥转绿啊？谁让你拉转绿啊？
1: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笑笑。非要怪那个夜走拐处，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我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2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 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淤一块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他了呗。那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一年，这女同事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1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啊，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了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深柏树新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要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定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 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呐、啊。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啊，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的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300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 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个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七八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想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 啊，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想多吃两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森柏舒心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儿。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 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四十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2: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2: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4个字，说哪4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啊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啊，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1000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5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啊，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 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 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啊？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 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参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啊，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块2。那么这一大盒参百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参百舒心颗粒。

0: 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1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1盒药和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 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啊。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
0: 啊。
3: 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0: 哎呦。那
3: 包括那个舒心汤。
0: 啊、
3: 我也喝了，
0: 嗯、
3: 我喝了10多天呢，
0: 嗯、
3: 都没有用那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那药材呀、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
0: 嗯
3: 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这样哈，能有5-6年吧，就这么过来的。
0: 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
0: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0: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哎呦哈，
3: 白内障，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瞳孔膜壁。
0: 你瞅瞅，
3: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3: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0: 这0.2，你说能看成啥？ 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了，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3: 嗯，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3: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0: 你看看，
3: 哎呀，血压也高了，
0: 啊，
3: 心脏还早搏，
0: 哎呦。
3: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0: 嗯，
3: 哎呀，完事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
0: 嗯，
3: 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
0: 嗯，
3: 就是淤堵导致的。
0: 对，
3: 嗯，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0: 嗯，
3: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
0: 哎，
3: 后来我听你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0: 是
3: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0: 嗯，
3: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0: 嗯，
3: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
0: 嗯，
3: 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大便就排了，长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
0: 对，
3: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
0: 啊，
3: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0: 对对对，
3: 我早上用完哈，
0: 嗯，
3: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0: 嗯，
3: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0: 啊。
3: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
0: 嗯，
3: 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0: 哎呦，太好了！
3: 第二天起来哈，
0: 嗯，
3: 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0: 啊，你看，
3: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0: 嗯，
3: 有点动静就醒
0: 啊。
3: 半夜那老伴要是咳嗽一声哈，
0: 嗯，
3: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0: 嗯，
3: 能睡了5、6个小时呢。
0: 嗯，
3: 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右眼睛有光感了。
0: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3: 以前看不见呢。啊，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0: 有那好啊。
3: 这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0: 那太好了。
3: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0: 啊，
3: 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0: 也测血糖了，哎。
3: 餐前哈能在8点多，餐后13点多。
0: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3: 是
0: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呢。
3: 哎呀，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0: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3: 嗯，
0: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3: 嗯，
0: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3: 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
0: 啊，
3: 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参柏舒心颗粒 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
0: 嗯，
3: 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0: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3: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
0: 嗯，
3: 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
0: 嗯，
3: 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儿。
0: 嗯，
3: 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

0: 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龄，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3: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3: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龄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 一副药低

0: 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2: 我太难了。
1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真侠义图中部第51回。书接前文，佟麟呢，在不敌之时，没想到九宫魔母吕婉娘露了面，把红发魔女魔空音也给震走了。实际魔空音也不傻，虽然他面如恶鬼，十分骄傲，一狠心毒，颇有能为，但是仗着自己有能为不假，这么些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心说话，我得回到帽山铁扇寺见吉元吉慈，要想报仇 我还得借助众人的力量。我请的这些高人一个都没到，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想给我徒弟徒孙报仇，给自己血恨，无论如何要引得一时。所以魔空音也不傻，回奔铁扇寺，按下他和他的徒弟徒孙怎么报仇，怎么安排，怎么和纪元纪慈定下毒计，咱暂且不提，单说佟林呢，和大家回到了白家庄。这回啊，王石谷也好，甘凤池也罢，白泰官也好，英雄德禄禄民瞻，这些人不但武艺高强，医术还高，尤其白泰官叫阴阳巨士，堪称也是妙手神医，家中藏了好多药，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治伤，凡是受伤的，只要用了他的药，吃了他的药，没出15天，大家已经痊愈了。现在还是围绕着9月9重阳盛会，没过几天呢，很多人都陆续赶来，全国13省总镖局除了2家之外，双龙镖局的黄灿和潘龙领着80名伙计来了，永昌镖局也来人了，也有90多人，云南怀远镖局来了50多人，带队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广东南阳镖局逍遥义士欧阳子坤领俩徒弟，带着俩儿子，领着80名烫子手也赶到。紧接着福建顺平镖局楚怀玉神枪镇八方，领着一儿一女也到了。再往下还有江苏定远镖局专天神药鲍国芳领100来人，天津的天顺镖局八大锤梁虎周能周仁周坤周亮周芳等等等都到了。过了几天呢，又聘请了圣手女二郎苗飞侠。苗飞侠咱知道，就是大叛飞行侠苗泽苗润宇的姑娘，在上部胤禛侠义图咱介绍过这个女杰，咱说过了，这孔秀上人家偷，让人家给拿住了，这是一个女侠客呀，可以说这女子巾帼不让须眉。那么乌云侠方飞、追风侠于斗、清平侠于飞、神刀大侠石金生、知名侠石家杰、忠义侠桂柱安、安平侠方殿魁、三手大侠李云川、仁义侠明兆远、金花侠柳和风全都来了，这回是真热闹，33路群侠齐聚于白家庄，众人这心里也高兴。不但如此，董乾董化一镇古侠乃至云龙九县周巡、金谷侠关九公也到了，包括妙手太极晚村大剑吕刘良、英雄德禄陆民瞻，这大清国朝4大剑侠、江南8大剑侠都齐聚于白家庄，看来真是一场凶杀恶战，跟对方请的这些人势均力敌。这回佟林、佟海川也好，在场人也罢，腰板都非常之硬。哎呀，这回呀，可高兴不已。简单接说，就快到了日子了。 这一天，铜陵东峡北峡，大家陪着雍亲王正在房中闲聊，就见这个穿云白玉虎刘军从外边进来了。老师，各位，铁扇寺派人前来下书。铜陵点了点头，请他进来吧。刘军传下话去，弟子们往左右一闪，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虽说此人是铁扇寺来的，可不是个和尚，是个俗家的打扮，头上戴着过梁巾，身上穿青挂皂，披着英雄氅。此人昂首挺胸，大步流星，来至近前，往这儿一站，晃着个脑袋。这人东瞅瞅西看看，一抱拳，请问各位，哪位是铜侠客？穿云白玉虎刘军一指铜陵，这就是我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数个字说铜陵铜海川。这人也不慌张，很平稳。侠客爷您好，我这厢有礼了。说着下书人冲铜陵又一抱拳。铜陵一看这位长得小鼻子小眼小嘴小脑瓜小耳朵小胳膊小腿小脚小屁股蛋全小到一块去了，但是也很精神，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射出两道寒光。来者，你是什么人呢？铜侠客，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机灵鬼，我姓杨，我叫杨坤呢。那你见我有什么事儿啊？奉铁扇寺两位当家的之命前来下书。书信在什么地方？在我怀内。说着杨坤伸手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双手往上一递。刘俊接过来转给老师铜陵。铜陵呐，看看这书信，展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九月九眼看要到了，听说铜侠客众人现在在白家庄，我们非常欢迎，希望你说话算数，九月九准时赴会。铜陵看完了，传给大家，大家都做到心中有数。雍亲王最后把书信放在桌上，就问杨坤呐，实话跟你讲，信我们收到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不写什么回信了，请你转告吉元吉慈两位当家的，你就说铜陵说了九月九日准时赴会，绝不耽搁。好了，要这么的可太好了，各位，那我就告辞了。机灵鬼杨坤转身就走，铜陵把他拉住，且慢，等一等，来人，到账房支60两银子，白花花的银子拿来。铜陵赶紧递给杨坤，杨坤呐，买包茶叶喝吧，就当你的跑腿费，不能让你空来一场。侠客爷，初次相逢，您就给我拿钱，我不好意思。不必客气，这是我一点心意。杨坤也挺高兴，心说今儿个没白来，发财就发财吧，越多越好，转身就走。来到院里头，瞅瞅刘俊，看看这些小弟兄，把鼻子眼一扇，和冷笑一声，哼哼，那意思，你们呢也甭跳着，九月九那天我们就收拾你们。然后他一甩袖子就走，可是他这个微小的动作，他不觉得怎样，激怒了依然。激怒谁了？就是这个惹祸的精灵病太岁张方。张方啊，你要不找事儿还强点，你就这么一个举动，真就惹着他了。张方是个惹祸的精灵，平常就不闲着，大脑袋一晃，心说这小子太得意了啊！你刚才冷笑什么？你笑我们无人呐？你不就是个下书的？你下书不假， 再一个，你是刺探我们的内情，看看我们都请什么人呢？我不能便宜你，前者你们就做的不对，还在山口堵截，险些要了我们的命，我们不少人都受了伤了。这事儿别人可能不管，可是我和孔秀还有张望，我们三个人不能不管，跑这儿炸横来了，那还行吗？张芳一使眼色给张望，张望就问：“阿弥陀佛，张芳，你要干什么？”我说：“你们刚才眼瞎是怎么的？那小子洋洋得意，来了那么一下，不是给咱们来下马威吗？嗯，你看那个狂酸劲儿，眼里没人。”我说：“我蒙叔同林都给他钱了，这口气实在出不来。我打算给铁扇寺下书这人儿来个下马威，煞煞他的威风。你们说怎么办吧？是不应该追上去把银子夺回来，再揍他一顿？咱们爷们儿也不是好惹的。换个别人肯定会拦住张芳，可这两位也是惹祸的精灵。这套书有三个坏小子，这仨坏小子就是孔秀、张芳和泥腿僧张望，都不是省油的灯，没事儿还找事儿，这回真惹祸呀。孔秀无言，你说的对。我说张望，母说张芳，你们讲的我也看到了，这小子不教训他，他皮子挺紧，五爷必须教训，必须教训，咱们追追。你说他们离开白家庄顺道往下追，这杨坤怎么能知道？杨坤正走的得意，心里正高兴，心说我得了银子，得了个外快，真不错。刚走出十里地，前面是一片树林，正咂嘛手，苍苍苍，这三位惹祸的精灵把道路拦住。再看张芳把手一摆，且慢，杨坤，你站住，这地方你过不去。机灵鬼杨坤吓一跳，心说在铁扇寺这鼻子底下有人竟敢劫道，我眼看就要回家了，眼看就到了我们家了，离我们家就剩下八里地了，这回怎么回事？仔细杨坤定睛瞧看，呀呵，认识，这不是在白家庄那三小吗？你们什么意思？杨坤顺势就问。张芳一乐，哈哈，我说机灵鬼杨坤呐，你拿了这么些银子，那是我蒙叔同林给你的，赏你的不假，你挺美呀、啊、你临行之时哼那么两下子，你什么意思？你叫号不成？今天呐你走不了，你不要叫号吗？可以，我们憋了一肚子气，不瞒你，在帽山铁扇寺山前我们就没进去，险些丧命，你又给我们添堵，今儿个把银子交出来还则罢了，就不给你了。你要交出来什么事没有，你要不交出来，哈哈哈，从我张芳这说你就过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时候再看这杨坤机灵鬼也不是到着玩的，张芳，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蒙叔同林赏给我的跑腿费让我买茶喝，你半道通过同林了吗？我想同林再也不会干这种事儿。你们这三小想干什么啊？想自己拦路抢劫揣到自己兜儿？你们也叫人呢？你们算什么东西？今天我说什么也不能给，说出大天来也不行，是吗？好，好，我让你不行。张凡过去，啪啪，给他来俩嘴巴，我就打你。我告诉你啊，我打的表面是你，实际我打的是吉慈吉元。 我给你留口活气，你回去告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九月九那天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你们挨个把脖子洗净，等着挨刀的。孔秀张望也过来，把他骑在身下打得鼻孔穿血，哇哇暴叫。这还不说，张房此时还没等拽兵刃，这个时候孔秀把小片刀拽着，把杨坤的右耳抓住了，噗，可坏了，把右耳给削掉了。啊！杨坤疼的就地翻滚，张芳还用手指头指着他，把银子留下。没有办法，为了保命，杨坤从怀内把银子都交出来。张芳就这样和泥腿僧张望和孔秀把这银子还给分了。这个时候再说杨坤咬着牙从地上站起来，捂着这砍掉的耳朵，这血流的嗷嗷直叫，他就跑了。你说这哥仨惹祸不惹祸？是不是惹祸的精灵？把人耳朵削下来不说，还把银子藏了给分了。他们倒挺高兴，没把这事儿放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跟谁也没说，回去了，就当这事儿没发生。再表杨坤好不容易耳朵上滴血，噔噔噔跑回铁扇寺，一进大殿忍不住了，又疼啊，心里边又不是滋味，真受了委屈，放声大哭。两位当家人给我做主啊。齐元吉词一开始都没认出来，你谁呀、啊、你为何啼哭？我是机灵鬼杨坤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齐元吉词仔细一看，这才看明白，机灵鬼杨坤，你不是奉我们之命前去下书吗？怎么出这事儿？杨坤哭着把以往经过全说。吉元吉慈不听还则罢了，一听此言，眼珠子都好飞出来。窝囊废呀，废物点心呐、啊！谁叫你没能耐，吃了这暴亏啊！佟林、张芳、泥腿僧、张望、坏事包孔秀，你们欺人太甚呐、啊！欺人太甚！我在九月九重阳盛会上是必报此仇，我们不报仇誓不为人，太欺负人了。这又结了心愿，自不必说，按下他们生气咱暂且不提，单说张芳领着那哥俩回至白家庄。刚一进白家庄的院儿，迎面碰上刘俊了，他正找张芳呢。张芳，快着快着，我师父你那蒙叔正找你们。张芳听罢吓得一缩脖子，心说这事儿莫非我们宗保司囊干这事儿让我蒙叔佟林给知道了，那要知道的可要了命了，不像是什么好事儿。找我们为什么？找我们难道漏了？所以他心中有鬼。镇东侠和佟林在那儿坐着，张芳赶紧稳稳心神，上前施礼。蒙叔，师大爷，你们有事儿吗？佟林说，张芳啊，刚才我们大伙仔细商议，决定让你去铁扇寺下书，你是最好的人选，这叫礼尚往来。大伙认为你非常的机灵，办事非常的稳重，这事儿非你莫属。张芳一听吓得魂飞天外，屁都凉了。 心说我的妈呀，早知这样我捅那么大娄子干什么。我们可把那机灵鬼杨坤耳朵都削掉了，这毁坏人家的五官，破口大骂，还抢人家的银子，好处费，现在让我到铁扇寺下书，我这不是有去无回，性命不保吗？有苦难言，想拒绝怕露了线头，也不敢违背。再看佟林把这封信往前一递，张芳，我们已经写好了，你马上起身，不得耽搁，离铁扇寺也不远，掌灯以前你就能回来。张芳暗中叫苦啊，心说话，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蒙叔佟林让我去，我敢不去吗？我也不敢违背他的指令啊，叫我下油锅我也得跳。边想边走，辞别众人，咱书说简短，就到了铁扇寺。守山的和尚一看对面来一个人，过来就把张芳给拦住了。阿弥陀佛，你找谁呀？圣僧，我奉我蒙叔同侠客之命前来给你们当家的吉元吉慈两位高僧下书。阿弥陀佛，你叫什么名字？病太岁张芳。哦，病太岁张芳。这和尚进去送信，这和尚有个法号叫法坤僧。法坤僧告诉吉元吉慈，吉元吉慈也请来不少人，听说这个张芳来了，偏赶这时候真是火上浇油，这帮人各拉刀剑兵刃，把他剁了，把他宰了，把他剁了，把他宰了，哗，乱成一团。吉元吉慈稳了稳心神，各位，各位朋友，各位老少英雄，不必着急，有账不怕晚算，既然张芳自己送上门来，我岂能容他？让他抱门而入，叫张芳抱门而入啊，叫张芳抱门而入啊，张芳听着，你抱门而入。张芳心说话，这事儿让我惹下塌天横祸，我今天来送信，莫非我是凶多吉少吗？哎呀，硬着头皮，张芳没有办法，这才来到里边。到了里边一看，好几百号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张芳心说话，我命休矣。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生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0: 诋毁，
4: 是你的孩子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真侠义图中部第52回，书接前文，张方前来下书，那心呢，噔噔噔都跳成一个。机缘及此，让小和尚立刻传令，命定太岁张方抱门而入。那位说什么叫抱门而入啊？就是让张方迈一步报一回名，迈两步报两次名，这玩意儿就是纯属耍不人儿、刁难人儿啊，那也是下马威啊。张方一听，脖子上都冒凉气，他知道自己是九死一生。不过张方这小子胆子也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脑瓜一拨了，心说话，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只要大胆就行。我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我要报出名来，报出我的身份，我也相信吉缘吉慈看在我老师的名望上，也不敢随意动我。虽然这事儿我做的有些过分，我也得这么办，我装相也得装，不能显示出我害怕，如果显示出我害怕，让人看出破绽，我命真就保不住了。因此想到这儿，大步流星进了大雄宝殿。张方偷眼一看，大雄宝殿里边东西两廊下全都是人，都不认识。往中央这么一看，放着2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和尚，这俩和尚的背后站着18名罗汉，一个个呲牙咧嘴，跟庙里那个泥胎相似，都挺让人感觉到瘆人。张方停身站住，问身旁的小和尚，说小师傅， 请问哪位是吉元师傅，哪位是吉慈师傅？你眼瞎呀，正桌上看那两位就是。张芳稳稳心神，紧走了两步，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冲着吉元吉慈一抱拳：“二位师傅听好吧，夏叔人病太岁张芳给你们见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吉元吉慈一看张芳，火就有点压不住了。吉元首先两腿一飘，从椅子上蹭跳下来，一把把张芳的衣领给抓住了。张芳，找你不到，抓你不着，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而拿命来。一使劲把张芳是举过头顶就要摔。张芳手脚朝天呢，乱蹬乱踹。师傅，师傅，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您这什么意思？您等一等。在场的人也劝，把话让他说清了，您再收拾他不迟。吉元把他放下了。我徒弟机灵鬼杨坤，是不是你害的？是不是你所使别人把他的耳朵割下去，抢了他的银子，对吧？有这么回事？太有了。那你为什么要损坏他的五官？为什么要抢夺他的银子？昆仑侠那铜林那紫面大汉，难道说也是个卑鄙小人吗？背后算账，而且找自己的晚辈这样暗下毒手。这事儿张芳，当着众人你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等一等啊，大师傅，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先把他给找上来吧。时间不大，杨坤来了。杨坤上来，此时啊，这耳朵上也给上着药，也都包扎好了，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说话也变了味儿。惨见师傅啊，师傅给我做主啊，咧着大嘴哭开了。废物，杨坤，你仔细看看，面前这个小子是不是张芳？
2: 师傅是他呀。我这耳朵就是让他们给损坏的，还有俩人，一个和尚，还有一个小个骨瘦如柴，叫什么孔秀，还有个泥腿僧张望，他们几个人害的我呀。
14: 杨坤，你再把以往经过说一说。杨坤哭着又讲了一遍，张芳稳稳当当在这听着。待杨坤说完了，张芳说话：“我说，大师傅，他说完了，我也得说。我那蒙叔通林对他是不错的，他真去下书了，但是让他带个口信儿，临行之时给他60两银子，让他买包茶叶喝。实质上，我们确实不应该抢劫。”半道又堵截把银子弄回来，更不应该把他的耳朵给他弄掉。但是这里面有一段隐情啊，他不干好事儿，走到半路上有一片树林，单说有个老妈妈60多岁了，带着他女儿18岁，长得颇有姿色，正在树林之中走过来，他们赶路，没想到他探头索脑，此时把那老妈妈打倒，然后对那姑娘要强行无礼。你说这种事儿，我们发现了，我们能让他吗？故此我们哥仨才伸的手。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么做那就是败坏二位师父的名声，您脸上也无光，故而 我们三小这才心中不平，管了一档闲事儿，也算是伸张正义。后来他说了，我就这么干了，爱怎么地怎么地，故此我们才伸手把他耳朵给剁下来。就这样他落了个残疾，结果我没想到他回来颠倒是非，竟然说是我们害他抢他银子，那简直是血口喷人，岂有此理。张芳编瞎话编的真是能够把人给唬住，那么大的机缘及此，闻听说的跟真的一样，有鼻子有眼儿，就一愣。吉原先问杨坤，张芳说的可是实情？他满嘴胡说八道，没有这样的事儿。张芳把眼珠子一瞪，呸，你小子敢做不敢承认呢？你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敢做就应该承认，你贪生怕死，干出这种邪淫之事，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我们也是为了维护铁扇寺的名誉，维护二位师父的尊严与名声，故此替您处置您手下这种穷凶极恶的流氓，这种败吏，我们觉着我们做的一点错都没有。这个吉原吉慈两位高僧气得火冒三丈，实际上他们呢，虽然也恨佟林，不至于太不讲理，也比较正义，因为吉原吉慈是昆仑派的大派主和二派主啊，昆仑正宗啊，也算为人正直，这种事儿他们一定不能让枪，真是这样就不怨张芳。吉原首先说话，杨坤，张芳说的可是实情？这杨坤真害怕呀，平常吉原吉慈的脾气就不好，瞪眼宰活人，这一着急把话还说错了。他说的这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好，既然有这事儿，就怪不得张芳。啪，手起一掌，把机灵鬼杨坤打死在眼前，是绝气身亡。张芳吓得一扑着脑袋，心说话呀，他是真狠呐、啊。等打死了也追悔莫及了，失手了，应该再问问。张芳一看杨坤死了，心里就落底了，表面还得装糊涂，手指着杨坤，到底有没有这事儿？你说呀，人都死了还找谁说去？此时赶紧命人把杨坤的尸体赶紧抬下去，找个地方掩埋，自不必说。吉原吉慈相视看了一眼，吉原就说，张芳，少侠客，但不知你是谁的孩子，究竟你什么来历呀？我得说说，此次奉我盟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所差前来回书，你们不是下书了吗？我也来下个书。哦，那么你是我老师乃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我竖个字说欧阳修，我爹就是风流侠，竖个字说张鼎张子美。哎呦，倒不怕别人，一爆出八

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齐元吉辞就一愣啊。此时说完了之后，把书信往上一递，齐元吉辞稳稳心神，仔细观看。看完了之后，把书信往桌上一放。本来嘛，你来下书也属这正常之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手底下的人让你给伤了，伤了是伤了。虽然你做得对，毕竟我们没法交代啊。病太岁张放，我们也不管你是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这个先放一边。既然来了，张方病太岁，你就走不了了。哟，病太岁张方就怕这话。心说话，不管怎么说，我把人给得罪了，我把人给得罪了，我就得想到这一点。张方突然说话了：“二位，二位当家的，你们都是世外的高人，想抓我不太容易吗？想怎么收拾都可以。”好，来人，旁边那十八罗汉过来能有四位，拿绳，二话没说把张方捆了个结结实实。哼哼，看来不杀你难解心头之恨呢。虽然可能我们的徒弟徒侄做错了，但是也没有你私自动这私刑的权利，今天非杀你不可。来人呐，把张方就推到这院，当着众人之面乱刃分尸。旁边的人也说：“杀了他，乱刃分尸，宰了他。”哗，张方一看。

0: 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三秋晚月，五柳絮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俩小圆包都，这老者呀，在这儿坐着，看年龄也有70开外，稳稳当当。自己倒了杯茶，喝着茶抿了那么一口。当这两个人要说杀张方之时，老者突然把茶杯放下。两位当家的，老夫说两句。哟，即缘即辞，看来对这个人是极为的尊敬。老人家，您要说什么？
1: 刚才你们做的事儿，老夫都看见了。张方怎么回事儿，我也略有所闻。不过我也听说了，这个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了乌鸡门。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请来了不少高人。老夫也不是害怕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也不是惧怕佟林，也不是惧怕什么大清国朝四大剑侠，只是咱们现在还不能杀张方。老人家，老人家，您什么意思？您能不能明示？
2: 是啊，你们把我请来，咱们多年的交情，我认为现在不是杀张方的时候。到了9月9重阳盛会上，以张方做人质，把佟林等人调进铁扇寺，在擂台上把他们一网打尽，何乐而不为呢？到那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但不知两位当家的，以为老朽所说可是能够考虑之事啊？能否听老朽良言相劝，暂且饶张方一命，拿他做鱼饵钓这些人上钩，到那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岂不是一件好事儿吗？机缘看看，机词，机词看看，机缘。老人家，老人家，您说的不错。那依你之意，把张方押到何处呢？这老者闻听一乐。据我所知，咱们铁扇寺30里开外，有个地方十分的偏僻。这地方叫黑水河。转过黑水河，有一地方叫螺丝岛，螺丝岛旁边叫鲶鱼湾，就把张方送到螺丝岛鲶鱼湾里的这个古洞，这洞叫绝湖洞，把他押进绝湖洞，他就是有再大的能耐也出不去呀。那里头足有好几丈高，房子和那墙都非常之厚，门窗都是钢铁铸成的，像大监狱一样，再派18罗汉日夜坚守，别说是张方，大罗金仙也逃不出去。哟，机缘机词，心话，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既然这样，就按您说的办。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谁？哎呦，这人可了不起，江湖人称盖天神魔，姓夏，叫夏九霄。夏九霄还有个老伴儿叫沈三娘，那么也叫燕氏婆婆。这老两口子是从西域给请来，那么他们会这八宝转心螺丝的这种消息埋伏，而且老两口子
0: 还制造了特殊的

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叫夏莹莹，满身的能耐，那也是武功盖世，八仙剑练的一绝，也算一位女侠。那么夏九霄为什么要把张芳给留下呢？这里有一段隐情。他一听说张芳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其实话此人不能死啊。我跟我老伴儿早听说佟林那是这份儿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砸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别看机缘及时把我们老两口子给接来，带落上宾，还给弄得小别野，供我们吃供我们喝，给我们养起来，但我们也不能做出那丧心病狂之事。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那还了得，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张芳。他还有一段隐情啊，他想给自己女儿夏莹莹找一个乘龙快婿，所以这老头有自己的想法，认为我女儿长得漂亮，这性格好，一般人也看不上，但是张芳虽然长得丑，要能够把我女儿嫁给他也行。也不知道老头是怎么想的，有这种想法，故此他才故意以缓兵之计救了张芳。张芳心里高兴啊，心说话这老头是哪头的，到底向着吉缘还是向着吉慈啊，看来把我给救了，要没有他一句话，恐怕我性命难保。张芳死中得

0: 登天，那门窗都是钢铁制造的，怎么也出不去，刀洞不好使，锁骨法也出不去。张芳心说话，这可要了命了。银夜晚间，张芳把抓柔肠啊，刀洞也不好使，看来锁骨法也不好使，怨不得别人，怨我自己不能服苦。我要跟我老师真正学绝艺，这些人谁能困得了我？现在到了用的时候，我才知道后悔呀。我出不去怎么办？就在他焦急之时，没想到，哎呀，就这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开了，开了不说，而且有人从大门那儿就进入此洞。张芳根本看不着这人长得什么样，但是这个人面罩青纱，那身高能有一丈开外。这人突然说话了：“病太岁，张芳，你觉着你自己挺了不起是吧？要没有我，今天你必死无疑。今天外边有8个值班的和尚，18罗汉当中的其中8位，被这个人已经拿大宝剑，脑袋都给剥了下来，全给宰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这人夹着张芳，出了螺丝斗，就这么的离开此地，到了鲶鱼湾了。这人啊，一看出了螺丝岛，到了鲶鱼湾，再往前走，正好是一片树林。张芳心说话，这人要干什么？这人一笑，张芳，我能帮助你的就在于此，你要是能游过这鲶鱼湾，过了黑水河，方可保住性命。我告诉你，前方左侧80里，你千万别去，你要去了必然是九死一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4: 哇，好漂亮。
1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尘。

0: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丛林传》。
1: 前文书，南侠北侠，东侠西侠，外加上镇八方紫面骷髅侠佟林佟海川，这五位大侠呀，在这斗四怪。这四个可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啊，那在江湖上是非常神秘的。这南怪面似朱元璋，还就叫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哎，他的名字就叫刘邦。那么这个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哎，他就叫李世民。那个北怪越看越像秦始皇，他就叫秦始皇。那么这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大伙没想到武功这么高。佟林扎进去，满以为能把这个场面化解了，因为这四怪已把四昆仑的给缠住了。赵师说以佟林这个武功很不低呀，可到里边啊也卷到里边去了。一开始好像似乎占点上风，可是不大一会儿也被人缠到里边了。就这四怪把这五昆仑呐给围住了。说佟林这本领哪儿去了？本领很高啊。说那为啥打不了四怪？佟林不是万能的武术家。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佟林的本领，他的拳脚啊就是与众不同，他的招式跟任何门派不一样，所以他别开天地。不是说他的招法拳脚多么厉害，而是就是他的招数跟别人不一样而已。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武术大家，你在战场上没有三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你出不来。佟林就等于什么呢？比如全国不有大菜吗？做菜有湘菜、川菜，哎，是吧？粤菜、浙菜，安徽菜、东北大菜乱炖。佟林呢，就是在这重大菜谱当中，在众多菜系当中单独发明出来一种菜系。而这种菜系合不合你口味，那还得需要个过程，是不是啊？所以佟林有的把佟林说的这一下山杀七个宰八个，人家都练了一百多年的武功的大剑客，到他手就一下就给整死了，这是绝对不合理的。练了充其量十五年，他就是招法套路跟别的门派不同，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派。佟林也有挨打的时候，那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吗？那得多少年的积累经验之后，你这套体系才能完备。一出来就像孙悟空似的，那哪成啊？那就神话了。佟林得在一个锻炼期过来，这个劲儿得到五六十岁才真正能把自己这个门派立起来。现在就是学习一些经验阅历。另外在武林当中呢，还有这么个说法，叫三正怕一邪。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正门正派这个练武的，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啊，还有那些正门正派像佟林这样的，那是靠练。为啥说怕邪派呢？邪派练功他有多种方法，有的把身子净了变成真童子，然后呢服药，用药来练一种邪气，就把身体啊练成了不坏金刚啊。有的练的那血液都是绿色的，刀枪不入，身上全是毒啊。你像毒虫老人，哎，像他们天煞门还有个地煞门，这些武派啊都是走一个

0: 邪道，炼丹药，喝毒药，炼不坏金刚之躯，泡澡的时候在他那个池子里边都是些蛇呀，剧毒的蛇咔咔咬他，然后呢立刻自己再跳出来，那边也有个池子，里边是解毒的，然后到里边把毒再解喽，让身上一会儿中毒一会儿解毒，一缓一化，一冲一撞，一奔一直，再加上邪派的气功。有的练邪派气功，为啥在江湖上有这么个说法，叫盗取鹰胎紫河车。为啥要偷那鹰胎紫河车呀？人这个女人呢刚要分娩啊，要生孩子，结果让他们给宰了杀了，把那紫河车活生生拿出来，哎，就卖给这些邪派组织，他们拿它炼丹药，吃这个东西，有的吃那死孩子，觉得吃死孩子还不过瘾，怎么办呢？吃那活孩子，说这玩意儿能炼真童子功。所以这些邪派为什么遭武林正义之派人的恨，就恨在这儿，他们没有人性啊。所以三正怕一邪，就你三个正经门派的，你遇到一个邪派，那都很可怕。这邪派你甚至打不过他，你玩的是刀剑，正宗的武功一招一式练出来的啊，你靠的吃什么？你靠的是吃粮食，顶多吃点这个牛羊肉，人家靠的是什么？吃毒蛇，就那雪煞门把那蛇五步蛇最狠的毒蛇抓过来，嘴对嘴的咔嚓就一口把那蛇脑袋塞到肚子里头，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我就给你吃着啊！有的活吞，让那蛇在肚子里来回上下翻滚，据说打通肠道能治便秘，你看看这都什么呢？所以今天佟林自己感觉到这是个学习的机会，这也是由打下山以来啊，由打下山开始到这儿，佟林是第一次参加一个群侠大会战，就几个人打在一起混战在一处，所以很是兴奋。可他万没想到啊，这四个怪物扛摔扛打扛揍，没说嘛，那个剑扎到身上都不当回事儿。就在这关键时刻，孔秀站起来了，欧阳，欧阳去了。大伙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孔秀多大能耐啊，你去受得了吗？你到那里边还不得让人家啃喽啊，点不喽啊。他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在后边一拽他，哎呀你个该死的，你去干嘛去？你到那喂狗啊？哦呀，哦不是上战场里边的，哦现在要找小诸葛罗列了。嗖噌啪，他由打东边就窜到西边，就站到了罗烈身旁。罗烈一抬头，你看罗烈对孔秀啊一点也不反对啊，看这个孔秀呢还挺高兴。为什么？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因为罗烈的女儿罗小庆跟孔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在一起长大的。最主要的，自己女儿还挺爱中这个孔秀，所以说现在是两下敌对关系，佟林的徒弟，但是对孔秀那是网开一面。哦呀，老人家，孔秀这厢给你见礼了。小诸葛罗列看了一眼孔秀，你要说什么呢？哦呀，老人家，这个朱元璋，还有那个刘邦，还有李世民，还有秦始皇，这四个怪物是很可恨的，江湖武林当中的败类啦。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本来咱们是两家比武，他到这儿他说什么了？老人家，他说他要横扫武林，他要先打败东西南北四方侠，杀了佟林，杀了那边，然后他不是又说了吗？ 对付完了四昆仑，对付完佟林，然后就要对付你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常言说得好啊，唇亡齿寒的啦。现在当场打四昆仑，还有五师傅跟他们打个平手，但是也是很危险的。如果说四昆仑还有我师父被这四个怪物打败了，甚至杀了，然后他们不是掉过头来就打你老人家吗？那时候你老人家人单势孤了。所以说老人家唇亡齿寒呐，你应该考虑考虑。
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让我出手帮助四昆仑还有你师父一起对付朱元璋、刘邦、李世民和秦始皇。
0: 对了老人家呀，咱们两下打那是为了名誉而战，那是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名。可是这四个魔鬼来，他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他要把咱们都斩尽杀绝。那么在这个时节，老人家，咱们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共同对外，把这四个打败了。把他们四个打败了之后，然后完了咱们再打呗。
1: 这个乱呐、啊，罗列都乐了，让孔秀说的，多有意思啊！现在团结一起，联合在一起，先把四怪物打败了，把他们打跑了，然后咱们再打。嘿嘿，罗列一笑，啊啊啊啊啊！罗列已经考虑到这儿了，说我跟佟林比武，说佟林是我的敌人，那么这个四怪来了，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四怪居心不良啊，罗列正在这儿琢磨呢，看当场打，这时候他也看到佟林的武功了。哎呦，不错呀，佟林三十几岁，有这样的拳脚，确实一招一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你说这佟林这拳脚是哪个门派的？罗列看了半天，因为罗列是个大武术家，哪个门派的武功他都研究，就没看出来佟林到底是哪个门派的。确实是独创了一套拳脚。罗列正在想，如果这四怪物真要把四昆仑还有佟林打败了，他直接的苗头马上就会对我金银岛啊。方才孔秀这番话说到罗列心里去了。对，既然你们这四怪是邪教组织、邪派，也是我和佟林的共同敌人，那么现在就要诛之。想到这儿，罗列往起一站，冲孔秀点了点头。春芳，哎，都不叫孔秀了，叫春芳，那就那意思更近了一层。因为在罗列的心里，他似乎感觉出点什么，感觉出自己的女儿罗小庆啊，早晚跟这个孔春芳啊还背不住成为两口子。另外这孩子也不烦人，别看说话滋儿的扎了的，是不是说话南腔北调的，但是不烦人。孔秀的父亲是孔妙长啊，罗列太知道了，那孔妙长多大个大人物啊，所以对这个孔秀啊格外高看一眼。你回去吧，告诉你们那方人，金银岛对待江湖上一切邪派邪教是绝不留情。来，看过我的兵刃。他这么一抬手就说了这么一句，看过我的兵刃。有人说是棍是剑，这里边要说一下，罗列的棍那可是天下第一呀、啊。但是今天对待这个四个妖怪，罗列一笑，看我剑来，拿剑就可以了。他这一伸手，看过剑来，那边那双剑金文杰，还有这鬼头刀马震惊，大哥，我二人上前助兄长一臂之力，不必。关帝廖镇即可。
0: 宝剑递过来，就见我们这小诸葛罗列腰连骨一绷紧，就有打那椅子那儿飘身形，就跟那一阵风一样啊，唰！他在飘过去的时候，手往下一低，把那大褂一角夹起来掖在背后，那辫子叭这么一甩，缠到了脖子上，那真是轻飘如峡谷倒风一样，这就到了切近。罗列来了，这还把这南北东西四方吓一跳，把佟林呢也吓一震。本来这四个怪物就很难对付了，这现在打的是汗流浃背啊，这又来个罗列，这罗列肯定是帮助这四怪的，这不是现在这漏更招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吗？可没想到罗列大喊一声啊，天下武林啊，同道之人，仗义兴天下，铲去人间不平，我罗列对待任何邪派邪教身无统治，拿命来，嚓就一剑就够奔那朱元璋去了。朱元璋往后一飘身，哦，罗列来了。这剑扎向朱元璋，反挑一剑够奔刘邦。刘邦闪身踱步的时候，罗列这剑反背又刺向李世民。这李世民一飘身移行换位的时候，啪，罗列一个扫堂腿是扫向秦始皇。嘿，这回当场是六个打四个，佟林一看心花怒放啊，东西南北四方侠也是心中高兴，罗列来是铲除黑势力，铲除邪教的啊，不是跟咱们的啊，这就是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一致对外，对吧，对付这些邪派，等把他们打跑了，咱们再说咱们的，咱们再打，就是为名誉而战。那么就在罗列一伸手，佟林看见了，哎呦，这罗列这功夫啊，那真是青丝一毛恰似源头啊，悄影无息挂在风声，每剑除去力道十足，上下飘身左右耳花，顷刻之间就把这个战局给扭转了一半。另外在打的过程中，佟林细看罗列，因为罗列挑战佟林呢，你得把这四怪物打跑了，俩人得决战呢，他不看罗列这个脚步掌法出世剑术还则罢了，说怎么还带掌法的，有啊，剑中加掌啊，剑扫过去啪一横，你往边上这么一闪，他掌又过去了，躲开掌剑又跟过去，所以剑里加掌，这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哎，佟林一看罗列了不得，这功夫啊确确实实高人一等，就我佟林打跟罗列也未必。那么就在两下这种大混战当中，也就在这个四怪感觉到吃力了，罗列的加入突然呢把这个局势给转了，说罗列厉害吗？不是因为罗列厉害，是因为罗列来的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因为在打的过程中，这五个人是对待他们四个南北东西四昆仑加上佟林，那么在打的当中呢，罗列在边上看半天了，也就把这四怪的招法脚步以及穿插来回的路数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四怪哪有破绽。这样来讲呢，罗列扎进这个战场之后是专找那破绽之处给予强攻啊，这样一下就使这四怪处在下风了。那么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寺院的外边来了四个人，
1: 这四个人抬着一口漆红的大棺材，
0: 闪开闪开闪开。

0: 这四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到了当场，棺材天猛然飞起，站出来骷髅剑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2: 前文书正说到了一位侠客大战四个怪物，这四怪就是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这四个怪物武功邪派，高的让人都咋舌，六个打四个没占住上风。那么罗烈加入进来，因为他在边上看了半天了，找出这四怪魔的弱点之处，所以加入进来之后使这个战局稍微有扭转。这四怪魔还琢磨呢，哟，行啊，我们可能要盯不住了，不可能啊。那么就在打的过程中啊，有打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是四个胖子，大胖子上身没穿衣服，露大肚皮，大肚脐碗都翻扯着，穿的短裤，光的脚丫。这四个长得都差不多，就像一个娘生的似的，呼哧带喘的抬着一口大棺材就由打外边进来了。这口红棺材往里头这么一抬呀，把在场这些人都吓了一跳。那么当场正打着呢，突然之间这棺材出现，突然之间这四怪住手了，啪，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停到那儿了，谁也不动了。哎呦，这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还有小诸葛罗烈，全都愣到那儿了，怎么不打了？因为这四怪飘身形刷往后这么一闪，站住四个方位，再看这棺材由打外边抬起来，这四个胖子把这棺材往下一放，沾沾这额头上的汗水。大伙儿啊，一看这四位这体格子非常的棒，这么胖，这么棒，这抬口这棺材怎么还累这样？另外，这口棺材啊，没有多沉呢，细一看就是个小薄皮棺材，薄板做的，刷那么点儿啊红漆。这个棺材头前边有四个字儿：追魂索命。另外这棺材天上插一零头幡，有那么一盏旗，上边画一个鬼字，这很是瘆人的。这四个抬棺材的还都有名，抬棺材的怎么还有名呢？啊，这四个抬棺材的前边不两个，后边不两个吗？ 前边那两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呢？叫扬眉吐气。抬这棺材，扬眉吐气啊，舔着胸脯。旁边那个呢，右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叫不敢放屁呢？怕放屁啊，把棺材里边那人崩上，啊，崩着味儿不好闻。所以前边叫扬眉吐气，不敢放屁。后边那俩，左边那个叫跟腚绊倒。怎么叫跟腚绊倒呢？他在后边抬棺材看不着道啊，就跟子来回走，跟腚绊倒。旁边那位叫多走二里地，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叫多走二里地。你看这四个抬棺材的，啊，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腚绊倒，多走二里地。说这个名谁叫啊？哎呦，有人叫，棺材里这人就这么叫他们。就在这时，这棺材起来了。哎呦，这棺材往起这么一起啊，就是这棺材天哪，让人又吓了一跳。咔，这棺材起来之后，这棺材天起来大概能有这么五尺多高，居然停在了半空中。这就是这棺材里这人使了一股大气流啊，用一种一粒先天混元气把这棺材天用气功托起来。紧接着就见这棺材里边啊坐起了一个人，说是人他不是人，就是一副枯骨头架子，哈楞楞个咣啷滴嘎叽啦嘎啦站起来了，扶这棺材帮，这个骨头人就由打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上边那棺材天咔掉下来了，砰扣上了。这人往这一站，可把雍亲王胤禛以及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佟林等人都吓了一跳啊，特别那些小不蛋弟兄啊也吓了一跳。他们这帮人吓了一跳不说呀，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那帮人也是毛骨悚然呐。为啥？由棺材里出来这位就是一副枯骨。您见过那枯骨吧？就那骨头架子，哎，就那玩意儿。一看那脑袋枯头骨，那身上肋条骨都看得真真切切。那么在左臂和右臂那都是透亮的，而且他这一走一晃，那身上嘎啷嘎啷骨头撞骨头还直响。说有衣服吗？没衣服啊，什么都没穿，就一副大骨头架子出来了。就这个一出来，再看那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一见到这个骨头人，嚓，临走前说一句话：“我们走了，惹不起你。”飘神行是立刻顿足啊，马上就跑。那么这个师姐，大伙就盯着这骨头人啊，这副枯骨。就见这枯骨一迈步，哈楞哈楞哈楞直响啊！就看那骨头节和骨头节之间呢，也是多少年，可能就像上锈了一样，还只有响动，发皱了。这骨头人高下大概能有五尺，大枯头脑袋。来回转了转，那手往外一伸呢，全是干巴巴雪白的骨头，根本一点肉都没有。他来到了东侠面前，看了一眼这脑袋转转，那里边没有眼珠子，就是一个黑窟窿。东侠这时心里头啊在想，哎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 天下有三煞帮，天煞掌门人叫九尾妖狐东门大吉，血煞门毒虫老人，还有个地煞门。这个地煞派啊，那个派长叫枯骨剑客棺材人。我父亲说这个棺材人他就姓棺，他叫棺材人枯骨剑客。说这个人练功练了一辈子，把自己身上的肉练没了。你看有这样功夫吗？有啊，把肉练没了。那么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每20年出江湖一次，20年在江湖上出来一趟，溜达这么一圈，杀几个宰几个，哎，然后吃几个人，扒几个人皮，就销声匿迹了，再也不出来了。然后又过20年再行走江湖。那么只要是枯骨剑客棺材人出现在江湖之上，那一定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呀。莫非这就是枯骨剑客地煞派的派长棺材人？东夏站在这儿，这人看了眼东夏，这脑袋呀一转，他这脑袋往回这么一转呢，这个颈椎这个骨头啊都像发了锈似的，还直在响动，拧过来了。看完了西夏，看北夏，又看南夏，点点头，转到铜陵切近。铜陵就感觉到脊梁骨有点发麻呀，但是毕竟年轻，炸着胆子，他看这个棺材人，看他铜陵抱了抱拳，这不知道出何目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是有意无意的啊，还是身不由自主的，还是出一种尊敬，反总而言之，铜陵抱了下拳，哎，这个自己他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可他这一抱拳，万没想到这棺材人啊哼了那么一下，就这一哼哼啊，就在那鼻孔啊，就在那个大牙缝里头啊，出了一股气呀、啊，沙，这股气呀、啊、冰凉，是一股冷气，阴森森的。佟林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派武功啊？啊，雍亲王胤禛呐、啊，反而还不紧张了，还不害怕了。哎呦，这雍亲王乐的啊啊啊啊！想我大清国呀，自打老祖进京，征服天下，得了中原，特别到我父亲这一辈啊，他8岁登基，然后秦鳌拜，请准噶尔。打准噶尔，征服3番，打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收复台湾，跟俄罗斯一战，定下尼布楚条约，南征北战，大战场，那就够热闹的了啊！可万没想到，在这个民间居然还有这些奇人高士，居然有这些怪物。这是本觉前所未见、前所未看过的。我倒觉得就那南怪客朱元璋，还有那刘邦李世民，西怪客秦始皇，都够怪、够可怕、够可看的了，可没想到居然大棺材里头能爬出枯骨来。哎呀，这可真是好看呐、啊、好玩啊。嗨，雍亲王啊，觉得好玩，不过他心里头可在想啊，这些人我要把他笼络在一起啊，冰河在一处，围着我雍亲王转，形成一股势力，我不是想除掉谁不就除掉谁吗？我想干掉谁不就干掉谁吗？嗯，大阿哥任之，嗯，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直，八阿哥任四， 九阿哥认堂，十阿哥认额，

0: 十四润题，当然了，十三阿哥我们俩最好，我不能收拾他。其余这些，他们都结成一党自由帮派，我想铲除一己，铲除一党，那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这样的骨头人儿、枯骨架子，弄几个回到我王府养起来，秘密养起来，深更半夜跑到那些反对我大臣的家中，还不把他肠子吓破了我？还用打吗？永亲王啊，一阵狂响啊，真是老天助我呀，平白无故的让我认识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我认识这个佟林，一开始以为就小打小闹，万没想到通过佟林这个案子结交了山东侯二侠，又认识了东侠，又认识了南侠、北侠和西侠，赛大盘飞行侠、苗左、苗人鱼，还有杨万春、左金刀大侠、红利、红炳南，还又认识了展翅大鹏、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啊，这些都是武林道中的能人高士，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抓在一处，成我的心腹。本爵想要天下，想当皇帝，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朕还多想什么呢？他越看越高兴，这是他的想法。就在现场，雍亲王就想这个呢，你个帝王嘛。那么就在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这时候啊，在这个罗列的身旁，不有那司徒战鳌吗？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司徒战鳌乃是北京城八王爷任四的杀手，他的任务就是要荡平佟林这个组织，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任务就是除掉雍亲王胤禛。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到了金银岛，因为金银岛要跟佟林打架，要比武较量，那么司徒战鳌就插进了一下，他就劝这个罗列说，咱们找几个高人，找几个能人，找几个邪派的人，把佟林他们铲除了。罗列不干，说我们跟佟林打是正经的比武，绝不能招惹邪派的人，所以罗列一口杜绝了。那么今天到当场这些人，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出现了，说这个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邪派？不是。那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骷髅人，也就是棺材人枯骨剑客，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也不是。他手里有张王牌，现在还没拿出来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赶上这个骷髅剑客把美人看了一圈之后，又哼了一下，然后就奔那棺材去了。他手微微这么一抬，不能说是手，就是那干巴巴那骨头棒子，那手那爪啊，往上一抬呀，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砰砰就把这棺材天抬起来了。然后他哗楞哗楞歇了哗楞，说怎么还哗楞呢？他这一走道啊，他这身上这骨头，头骨、臂骨、尺骨啊，大小头骨走三壮周啊，人身上206块骨头啊，都急了光啷的互相碰啊，这一碰稀里哈啦直响啊。然后他躺进棺材里，那棺材天啪扣上，就见这四个抬棺材的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进半岛哆嗦二地，立刻抬起棺材。这四个人异口同音的大喊了一声，我们去追四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奔四怪跑的方向追下去了。哎呀呀， 就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出现这一把呀，就在当场这么一闪身，使现场大概搁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三分钟没人说话。小朱和罗烈呢，罗烈也在那儿琢磨呢，他们怎么来了啊，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棺材人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呐，20年出一次江湖，为啥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然后就走了，是追那四怪去了，这是怎么事？那个司徒战鳌在那儿也想着，哎呀，我手中那王牌在我手里呢，不是他们呢，这些人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说有大事发生？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佟林等人呢，这时东侠一挥手，怀川回归本座，回来怎么的还要继续打呀？你主要对付那罗烈，罗烈不服你吗？不过佟林就问东侠呀，大哥，这方才来的这海川，此人乃是地煞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此人高深莫测，江湖对他的了解是个未知数哦。那他的武功，哎，这东侠刚打一嗨声，猛然间就见这外边哗楞哗楞哗楞，怎么的，那个枯骨剑客棺材人的棺材又被抬回来了，棺材天啪往起一声，里边站出枯骨剑客棺材人，说了这么句话，谁叫佟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

0: 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哎，嘎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哎，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哎，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哎，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哎，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好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啊噌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哎，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儿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哎，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哎，让纣王给弯了心了。哎，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哎，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啊，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弯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巴巴。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

0: 高歌城去，
1: 哎，
0: 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哎，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哎，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哎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哎，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我多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立的武王三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两分了，800诸侯月而归周啊！我现在福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哎，你变了。我说奔东，你偏说奔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子牙一听，哎呀，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我能耐忒大了啊！我这能耐还有诗为证，说练就五行真妙诀，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成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吧。今天这么办，我在你面前呢露露手头。师弟，你要露什么手头？就是咱们哥俩打一个赌。你看我这儿了吗？哎，脖子上头长这个玩意儿，圆咕隆咚的，这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他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10000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他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10000里， 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哎，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燕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把宝剑是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日，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唱的是什么？树叶青啊，树叶黄，树叶扁呐，啊，树叶长，好嘛，跟树叶就干上了。再低头看地上竖着的这个身体，没有脑袋，它也不流血，哎，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往那儿一戳，是稳稳当当的。哎呀呀，姜子牙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看起来刚才我说那话呀，说过头了，怎么能够打赌呢？看来我要输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呀，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儿吧还蹦起来了，哎，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师弟呀是好人，师父对他非常的器重，不然这么大事儿能委托给他吗？但是子牙这人太慈善了，厚道的有点过分，就显着窝囊，甚至说有点傻乎乎的。如果说再遇上什么坏人，上当受骗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袖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哎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 那遇上我了。

0: 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在？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献出你的冤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原身呢。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身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儿正转悠呢，还唱小曲儿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帮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500万利呀。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帮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刻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000-6000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咱们就没事了。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好啊。
1: 子牙，
0: 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帮帮帮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 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
1: 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通儿速速转来。
0: 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蹦，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这热乎劲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右使劲这么一拽，哎，他把脑袋给正过来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这位申公豹是神仙当中的败类，他使了一招幻术，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了，扔到半悬空中，说是还能长上。南极仙翁可不惯着他，派出白鹤童儿啊，把他脑袋要给叼走了。幸亏有姜子牙忠厚之人呢，苦苦的哀求，这位南极子才算是心慈面软，哎，又把这脑袋呀还给了申公豹。申公豹费了挺大劲才算保住了活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南极仙翁连连的磕头啊。寿星老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个人渣，你自己不清楚吗？哎，念你这是头一回，如果说再有这么一次想要染指封神榜，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必然取耳的狗命。
9: 是是是是是，哎呀，师兄啊，
8: 以后就是吓死我我也不敢了，快滚吧。
9: 我滚我滚，
8: 扭头就跑啊，撂着蹶子一阵风可就没影了。这小子表面上挺老实，而实际上是咬牙切齿啊。等跑出来500多里地，感觉姜子牙呀、南极仙翁啊，哎，都够不着他了，他这才站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就骂了大街了：“姜子牙耶，好嘞，这回我是认栽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君子报仇是10年不晚，我保管要学习这西岐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
9: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8: 怎么回事啊？哎，这脖子还疼呢，脑袋刚长上啊，他一阵风就没影了，干嘛去了？哎呦，可了不得了，他到各山各岛各洞府搬弄是非去了，就给这姜子牙去结仇。他搬弄天下各路散仙攻打西岐城，要不怎么叫小人呢？咱们平时啊交朋友常说那么几句话，说是宁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1个小人。君子人不计较恩怨，过去就过去了，心胸坦荡嘛。可是小人则不行啊，小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头他憋劲儿，想方设法给你找毛病啊。申公豹就是这。

0: 么一块货。
1: 当然了，咱们说书的听书的得感谢这申公豹，要是没有这块烂货去充当这个搅屎棍，那么后文书啊就没有那么精彩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就发生不了了。那么压下这申公豹去搬弄是非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南极仙翁。他看看姜子牙，晃晃脑袋呀，哎呀，子牙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还是道行太浅了。听申公豹所言，将来西岐必有大难，你呀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啊。你此番下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呢、说不定眼前就有千难万险，多加小心呢、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哎，为兄我要回去了。说完了转身带着白鹤童儿可就走了。姜子牙又跪倒在地大拜了八拜，哎，礼貌周全。等站起身形背好这封神榜，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唰，哎，这回好使了，再架土遁非常的顺畅，飞起来了。飞了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左右吧，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头重脚轻，哎，这身体失去了平衡，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好，您说倒霉不？就在这半悬空中啊，有一块宇宙垃圾，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砖头啊瓦块呀、没看清楚，就把这姜子牙这脚脖子给绊了一下，特别，哎呀我的妈呀，脑袋朝下可就掉下来了，把姜子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把我给摔死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封神榜丢失了，那罪过可就大了。他赶紧睁大眼睛仔细一瞧，哎呦，这底下呀不是陆地，感情是汪洋大海呀，波涛滚滚，一望无垠，这可怎么办呢？再一看，哎，还真不错，天无绝人之路啊！一看他落的这地方，不光是水，哎，恰好有那么一座小岛。姜子牙赶紧提住一口气啊，唰！保持着身体平衡，哎，缓缓地下降，两脚沾了地了，站在这海岛上头是稳稳当当。再一看这座海岛上头啊，有一座高山，姜子牙呢恰巧就落在这山顶之上。一看这山可挺特殊啊，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是云雾相连呢。那真是海岛风高生怪云，崖旁松柏翠烟云，峦头风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一草奇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纷纷，灵芝结就青灵地，真是蓬莱迥不穷呐。哎呀呀，姜子牙一时啊都蒙灯转向了，这什么地方啊？景色倒是不错，就是啊分辨不出来东西南北。正琢磨着呢，就见这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成浪，浪翻雪练，水起波，波滚雷鸣啊，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着这座山峰。紧跟着就听见咔嚓嚓嚓，天崩地裂一声响亮，海面上的巨浪可就分开了，油打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个人来。一瞧这位，哎呀，这穿着打扮可太新潮了啊，太解放了。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安徒生童话里头那皇帝的新装，说白了吧，就是光着大腚呢。啊，这家伙肤色是与众不同啊。他也不是欧罗巴人种，也不是亚西亚人种，哎，他也不是黑人， 皮肤啊是绿色的，哎，就跟那西瓜皮呀、啊、差不了多少。两只眼睛呢，好似两盏金灯，一眨巴嘎巴嘎巴的，金光四射呀。姜子牙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何方的妖孽呀？啊，跟我一争斗，把我整死啊没关系，把封神榜要抢走了，哎呀，那还是麻烦的。您看这姜子牙，他就是敬业，哎，到现在不管什么事儿都先想到这封神榜。姜子牙还没说话呢，那个水中的绿人怪物啊，就停到了这山巅之下，抬着头看姜子牙，哎，上边这老头，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姜子牙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哎，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干脆就跟他说实话吧。我姓姜，名尚，字子牙呀，乃是西岐的丞相。哦，那个怪物一听啊，当时可就乐坏了，手舞足蹈啊，蹦蹦蹦蹦了好几蹦，然后哭通通就跪倒在山脚之下，往上叩头啊，啊，棒棒棒棒棒，真卖力气，把地上的岩石都给磕裂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脑袋呀，啊，金刚石的吧，怎么这么硬啊？那怪物可就说话了，姜丞相，我等您等得好苦啊，啊，足足等了2000多年呐。子牙一听，啊啊，这位光等我就等了2000多年啊，这位这太有耐心了，这个。哦，那么你速讲身世，讲述一回吧。哎哎哎，好好好，姜老爷呀，他是这么回事，我乃是轩辕皇帝手下的总兵官，我叫百剑呢，因为大破蚩尤的时候被妖人给打中了，落入这汪洋大海当中，2000年未得逃出此劫呀。这不前段时间吗，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仙，乃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老真君就告诉我，让我在此继续等候，就在这两天有一个叫做江上姜子牙的路过此处，让我呢见着姜老爷，苦苦的哀求，哎，让他带我离开此间，赶奔西岐，说是有重用。我等啊盼啊，好容易盼到今天了，哎，见着姜老爷您了，望您大展威光，普济幽魂，超出烟波，逃离苦海，您是洪恩浩荡啊，我求求您喽！啊，棒棒棒棒，哎，又磕头。这岩石算是倒了霉了，哎，给磕得稀碎稀碎的。姜子牙转转眼珠，想了想，哦哦，对上这茬了。当时我老师啊，元始天尊传授给我封神榜的时候，告诉我要修建封神台，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将来就得封神了。离开玉虚宫的时候，我师兄南极仙翁把我领到无人之处，跟我交代的，让我回转西岐的时候要绕行东海，说是有一人在东海等我。哦，现在对上茬口了。我呀，由于这申公豹这么一搅和，把绕行东海的事儿呢就给忘了。大概其呀是老师或者师兄做的法，哎，让我蒙灯转向的有点半悬空中掉下来。那甭问呢，掉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东海。那么师兄交代的那个人呢，必然就是这个百剑。得嘞，斩将封神呢正是用人之计，哎，我就把他收了吧。想到这儿，姜子牙把手一放，就听见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五雷响亮啊，霎时间震开了迷关，速超了神道。这百剑算是捡着了，哎，社会地位滋溜一下就升起好几级来。原来是个冤魂野鬼， 现在呢，哎，变神了。

0: 子牙一瞧他浑身上下呀都是青绿色的，哎，这才微微一笑，白剑呢，我再送你一个魂号，就叫做青福神。白剑可乐坏了，趴到地上梆梆梆又磕头。由打这儿开始，他就叫做青福神白剑了。就这位这法力也不浅呢，口中掐诀念咒，吃楞楞就飞上了山巅，来在了姜子牙的旁边。子牙大喜呀，带着他驾土遁往西岐山而来。说书就是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前了。姜子牙先得看看风水呀，观天地之灵气，看日月之精华，找好一块风水宝地。这地方啊，金木水火土，哎，正是重心，就应该在这儿修建这座封神台。可是子牙一琢磨，修封神台工程挺大，就是一个青福神摆件干这活啊，恐怕是不成。哎，实木瓦杂土，油漆彩画壶，得有工匠啊。突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哎，就是在这座西岐山底下隐藏着五鬼呢。这五鬼是哪儿来的？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姜子牙下山的时候来到了朝歌城城南，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宋义人，哎，那是姜子牙的发小老朋友了。宋义人对姜子牙挺够意思，姜子牙对宋义人呢也是忠心耿耿啊。因为宋义人后花园桃园这个地方啊风水非常的好，可就是不能够盖房子，盖上楼就着火，盖上楼就得烧了，一连烧了三回呀，把个老庄主宋义人给烧的脑袋都大了。后来姜子牙帮他瞧了瞧，一看桃园这地方犯五鬼，这五个家伙那损透了，哎，就想在这儿兴妖作怪，以逞豪强。后来姜子牙登台做法，把这五鬼都给降服了，告诉他们，你们呢别在朝歌城这儿兴妖作怪了，赶奔西岐山呢，那个地方将来有圣人出世，你们到那儿也学学好，将来对你们我还要有重用。那五鬼还真听话，哎，离开朝歌城奔西边可就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想起了这个茬，赶紧用手掐诀，嘴中念咒，那五鬼出现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还真灵。由打西岐山底下就钻出来这五鬼啊，劈他扑通啊，就跪倒在姜子牙的面前。我等给姜老爷磕头了，姜老爷一向可好哦。啊，这几位说话阴阳怪气的。子牙微微一笑，你们五个人在这儿修炼的怎么样了？启禀姜老爷呀，我们五个人呢都改邪归正了，以前呢是损人不利己呀，现如今是做好事都不留名了。姜子牙闻听哈哈大笑，哎呀，进步真是很明显呐。那么现在你们就不是五鬼了，哎，以后称你们做五神。你们往这儿看，哎，这位叫做青福神摆件，以后呢就是你们的领导，都得听他的，由他带着你们就在这西岐山下要修建一座封神台。修好了之后，你们几个人呢也就留在这封神台上工作，将来我要斩将封神呢，有好些个人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我就要把他斩首，一道灵魂飞往这封神台，到这儿来标明挂号，你们呢就负责看着他们，另外把这个生活起居呀都给伺候好了。哎呀，姜老爷您放心呐，修这座封神台我们是拿手啊，另外将来那些鬼魂来到此处， 什么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我等全都负责到底。嘿，倒是挺热心肠，服从领导还听从指挥。那么姜子牙又得身背后把封神榜可就摘下来了，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身上背着呀，得交给一个得力之人。现如今这个得力之人呢，就是清福神摆件了。哎，大师兄南极仙翁推荐的人选呢，那错不了。另外呢，姜子牙掏出纸笔来，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图啊？哎，建筑图纸，就是修这封神台的，交给摆件，让他呀带领着五鬼在这儿开工。那么姜子牙事儿还挺多呢，就不能总在西岐山这儿待着了。所以呀，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转身可就回了西岐城了，压下这清福神摆件带领着五路神在西岐山修建封神台，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架起了土遁呢，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回到西岐城丞相府。武王姬发还有文武百官众多的大将一看丞相回来了，这才放心呢。武王还说呢，上父您去哪儿了？把我都给急死了。大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刚才呀去办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哦，丞相啊，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上一讲啊？也无非是兴周灭纣之事啊。天机不可泄露，封神榜这个事儿能说随便瞎嘚嘚吗？哎，就是跟这个武王都得保密。说了一个含糊语，武王啊比较懂事儿，哎，他也就不深问了。单说第二天，姜子牙升坐在银安宝殿，众将官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啊。哪吒也到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众将闻听，这才要禀报军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6: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7: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蝴蝶谜来到威虎山借兵，坐山雕啊几句话就把蝴蝶谜给撂到这儿了。借兵这个办不到，因为谢文东跟你们大青山有恩怨，我跟谢文东没有啊，你凭什么让我派兵打谢文东啊？孩子，这个不是三爷办的事儿，出师得有名。我跟谢文东还没到那撕脸皮的地步，另外咱们交情还不够。你这话说的就很到位了，听了有点让人心里不舒服，但是蝴蝶谜一想，对呀，人家说的在理呀，威虎山跟我们没什么深交，那玩意得至交才能派兵，那就像哥们打仗似的，兄弟，那小子欺负我了，走，你跟我去揍他去，敢跟你去那个，那都是交情不错，没那交情怎么的让我跟你打仗去，打出事儿来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这就大同小异，一个道理，你让我威虎山派兵帮助你打谢文东，我跟谢文东私交还不错，另外咱们还没那么大交情，所以这话八一出来，蝴蝶谜是聪明人，马上明白了，人家根本不能借兵。可八大金刚的严守信严老大不干了，三爷啊，想当初我们哥八个贩卖烟土，蝴蝶谜把我们救了，知恩得报啊，三爷，这个兵你得借，不行，这山我说了算。哎，三爷，你不是给我哥八个难堪吗？我们踏人家这个人情没法报，就你不去，我们哥八个也得帮他的忙。大胆！这家把坐山雕气的脸刷紫了，刷绿了。你还懂得点山规不？来，拉出去把他个兵，是，往外架人就要枪毙呀、啊。那哥七个苦苦哀求，三爷，不管怎么说，是不是您老爷子怎么能生这么大气呢？这何着的？咱们这是不是不借就不借吧？你还能避弟兄们，这能行吗？好说歹说，坐山雕眼珠一转，来啊，给我打20板子，外头啪啪啪啪啪啪啪打20板子，边打这个严守信边喊：“你不借兵，我们也要去。”我们要帮助蝴蝶谜，这嗓门也大，整个一男高音，整个一威虎山的帕玛罗蒂，这声音传出多远去？蝴蝶谜一看，这喝得着的，自己来的威虎山，这不给人威虎山造成麻烦吗？造成人家家庭不和，这是多没面子，赶紧过来，深深的给坐山雕施

0: 了一礼，老爷子，您不要生气啊，您不要着急，您不要觉得我无礼。总而言之，我是为了救大青山着急啊，可造成您家庭不和，这我心里过不去啊。这兵我不借了。哦，好，把严守信抬下去吧，养伤。听这意思，打得不轻。那边把严守信抬下去了，这酒喝得不欢而散，安排秀儿、四残等人住下。第二天早晨，秀儿一想啊，我得走。人家不借兵，我还在这干什么呢？最感觉都过意不去的是严守信、严大爷挨了顿揍。行啊，多斩大青山，事儿平了，我再到威虎山看严大爷来，再跟座山雕搞个过，就把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辞行，老爷子，我走了。
1: 孩子，那我就不送了。这个我不能借他兵。严老大呢让我打了，他走不了了，不能送你了，就他们哥七个送你下山吧。啊，自己事自己解决，兵我不能借，因为我跟谢文忠交情很好。
0: 是，
1: 恕我不送，再见。胡地迷下山，哥七个陪了，
0: 一出这个中央大寨，
1: 哥七个就欢天喜地的。胡建民女士，哎呀，听说您枪法不错呀，听说您这个功夫很好。
0: 胡建民心灰意冷，心里头沉甸甸的，既然人家送，那也得跟人客气两句，那都是传说，着急走，赶紧走。到山脚下，胡地迷领丁一抬头，压的一声，一千余号全都在那儿齐刷着站着，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甜肚跌胸啊，一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身的棒小伙，全壮家伙，长枪、短枪，后边还背大刀片，一人都3件套。旁边一匹马马上端坐严守信，这时候老二李义忠、老三金成林、老四杜志峰、老五黄文吉、老六高寿明、老七鲁国霸、老八薛光统，一个个也翻身上马。
1: 胡地民，实话跟你讲了吧，这整整1000兵，我等奉三爷之命攻打谢文忠，帮助你解决大青山之危
0: 啊。怎么回事？
1: 嗨，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蝴蝶迷感动啊。
0: 哦，做山雕做事周密，老谋深算，怎么事呢？
1: 蝴蝶迷一上山呢，做山雕就知道这来借兵来了。
0: 哎呀，怎么办呢？就这事儿为难呢。
1: 真要如果我派兵去打谢文东去，这个谢文东可是东三省最大的流啊，人把刀枪武器齐全，这家伙都亡命徒啊，打虎不成反被欺伤，整不住人家，掉过头来谢文东再收拾我威虎山呢。
0: 可转念一想，如果要不借这兵，秀儿这孩子太好了。
1: 另外，大青山人一流，当初占九江，在大青山那非常仁义，我多人坐山雕走到大青山了，人家都是远接近送，对我客客气气的，现在有难了，我得帮忙。最主要坐山雕还有他的想法，什么想法呢？谢文东这个柳太大，人马太多，说不上哪天一高兴把威虎山吃掉吧，哗来我吃我威虎山呢，我不也招架不住吗？为了生存得让大青山在，不能让你谢文东一个人得天下。可这个兵要名正言顺的派出去，那就是向谢文东挑战了，怎么还能把他揍喽？我坐山雕还能装老好人儿，

0: 将来你谢文东真要是没被打死，指着我做山雕的鼻子，我说那我不知道。哎，这多好啊，两全其美。老百姓土话就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就这么个意思。他想了这么一个招，就跟这严老大、八大金刚等人合计，这么办啊，他来借兵来，我呢就说不借，你们呢就说借，完了咱们定点苦肉计，我把你揍一顿，实际也不打你，那板子就往墙上拐，呱呱的，是吧，动静越大越好。然后你们带领一千人就帮助大青山去，就偷着走的，私下里你们帮忙，这事儿没经过组织首脑、总经理、董事长的同意，你们底下偷着干的。将来谢文东问我，我说不知道，他们几个偷着干的，也就是你们违背了山规，偷着带队伍下山帮这个忙，我好说话，明白吗？明白，三爷，那我们都懂了。咱把这戏可演真了啊，你就喊，你就往外吵吵，对外大宣传，你不派兵我们也偷着去，哎，明白吗？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做神雕不是不明白，威虎山也有谢文东的眼线，在谢文东那儿也有做神雕的眼线，互相都派特务、间谍、奸细侦查对方的情报，看一看对方怎么个动态。这个大公司也如此，过去还别说过去，现在有不少的大公司互相都刺探，派人，同行是冤家吗？同样都是做这一个产品的，派进奸细去打听往哪儿发，市场在哪儿开发的，有多少经销商，底价多少啊，等等等等，商业情报，商业大战。所以做山雕制造在自己的山上也有谢文东的眼线，这就是搞了这么一个迷魂阵、烟雾阵，演的真不错。要说严守信这个演技很好，能得百花奖最佳表演奖，做山雕能得最佳导演奖，这场戏导演的都挺好，谁也没看漏，就是八大金刚偷着走的，早已在山下齐刷站着的。跟严大爷过来，嘿嘿，蝴蝶美女士，走吧，此事密不可传，奉三爷之命攻打谢文东，多多感谢。不过我可跟你说句实话呀，即便咱们这一千人马呀跟谢文东拼，也是小巫见大巫，你不说还有两伙帮忙吗？也不行，斩蛇不死反被其伤，要如果揍他，就把他一锤子整到底，一棒就削到底，打死他，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咔吧一下就把他整绝种了，就完了。你要整个半死不活的，还不如不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哥八个都跟奶头山的许大马棒关系都铁，不说太铁吧，许的马棒底下有四龙，那是我们关系最好，我们几个人给你写封信，这儿离奶头山也不太远，你马上够奔奶头山，我们往大青山方向迂回，你到奶头山再把许的马棒给他联合上，再要如果弄他一千两千人马，咱们东西南北四方围攻，谢文东一下子咱就给他端窝。胡迪明，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好主意。八大金刚写了信，就在山下立刻写了封信，胡迪明揣在兜里头。胡迪明转念一想啊，正像严守信说那样，就得一锤子把谢文东打就打死，打透。现在有王殿武的淘金帮2000余人，贺大林警备七营，威虎山的1000人马，现在是三路人马。如果把奶头山 再要借这兵，这就足以攻打谢文东了。可不能零散的去啊，不能打草惊蛇呀。胡铁弥看了一眼严守信，严大哥，这么办，你带领这一千弟兄先到李家围子，在李家围子安营扎寨，随后我到奶头山借了兵，我再把王殿武淘金帮的人马调来，再把警备七营的人马通知了，咱们东西南北四路夹攻，一举成功。好，那我们就在李家围子等你，就这么办，走弟兄们。这边严守信带领威虎山的人马兵扎在李家围子，压下他咱且不表，单说胡蝶迷带领四残贺大宝等人够奔奶头山，300多里地，离这威虎山很近，骑了马。胡蝶迷一想是越快越好啊，这就奔奶头山下来了。现在胡蝶迷心里非常高兴，有三路人马了，成功一大半了，如果真要万幸到奶头山再把许的马棒的人马借来，一举拿下谢文东。走到天黑了，前边闪出一条大河呀，这条大河叫野驴河，靠野驴河有一大镇店，这个镇呢叫响马街。这个响马街啊，位于交通要道大狮子花路口，所以有不少商人和当地的猎户到这市场上来交易，来天天呢是集市，有2000多户这么个大镇子，热闹繁华。胡铁弥等人就进来了，一打听这个路，明天下午就能赶到奶头山。胡铁弥一想，今天就住到这响马街，找了一个很大的店房，就住到这儿了。各位啊，大伙都一路辛苦了，你们呢到外边吃去吧，吃点好的，喝点酒，我呢休息一下。吴地民一想，这事情办的都这么顺利，三路人马了，大伙也该高兴高兴，别太辛苦了。那么自己呢，考虑到是个女孩子，不便跟大伙在一起，在外边吃吃喝喝的，你们自己就到外边吃去，我在店里休息一会儿。好嘞。几个人出来了，胡铁弥在店里休息，贺大宝还有四残等人到街上，就即便天头要黑了，这个街也是非常热闹，来来往往的行人呢。靠街的边上有个2层的酒楼，这个酒楼是响马街最大的酒楼，抬眼一看呢，酒楼上有3个大字醉仙楼，门口有个跑堂的，哎呦，里边请里边请。几位先生楼上请。好嘞，楼上请。跑堂一看这几位先生缺胳膊少腿的，挺有意思，让到楼上。到楼上啊，一看有10几张桌，这10几张桌也大部分都是满的，哥几个找靠窗户张桌子坐下了。先生您要什么菜？跟俺来8个菜，2套酒啊。哎，好嘞。不大伙儿端上8个菜来，这8个菜啊都是这跑堂里给推荐的。几位先生，这是我们酒店的特色啊，慢慢饮慢慢用。好嘞。喝，喝了几碗，这酒也有劲，哥几个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不大一会儿那跑堂的又过来了，几位先生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啊，你说吧，什么事儿？我们这个酒馆啊，最近呢、啊、有一位报大爷的。什么？报什么？报大爷？您可能是观礼人，不太懂。报大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有钱有势，而且还有功夫，天天上我们这酒馆来吃饭来。吃饭的时候啊，所有的客人都得站起来喊大爷。大爷来了，大爷辛苦。这就完事儿。这个实在实在对不起，我们呢因为惹不起这大爷，所以呢就得劳驾您几位喊声大爷。 我爱这大，明白了。这玩意儿有抱山抱水的，过去啊，还有抱棍儿的，还有抱大爷的。上你这酒馆来，大爷来了，大爷来了，哟，大爷，你都得喊。什么是大爷啊？家里有钱有势力，论打有功夫，哎，就是棍儿，就跟抱棍儿一样。不，中国有句土话吗？我把你棍儿给你绝喽。那个棍儿可了不得呀，就滚刀肉。什么叫棍儿啊？比方说在宝具号，啪啪啪啪往上压钱，输了，一分没有了，最后把刀子掏出来，咔嚓一声，拉下一块来，天门一柱，压这块肉，这叫滚刀肉。你这一块肉得多少钱吧？你想猪肉多钱一斤？现在那人肉那是啊，输多少？我原来输那个，你得给我拿回来。真要我赢了，你都拿回来。所以那叫棍儿，滚钉板过油锅，真正得有两下子，抱棍儿。这位抱大爷，哎呀，何大宝和四彩一琢磨，这社会上真有新鲜事儿啊！你没啥事儿，你说你在家花钱雇两个人叫你，你要有瘾的话，你跑这个公共场所来，愣都喊你大爷，受得了吗？这贺大宝心里这火啊就有点往上上。我说你过来，这个大爷多着来呀，一会儿就到。每天呢都是这个点儿，你没看吗？在我们的酒馆的正当中，就这楼上有张桌子，亮金漆的八仙桌，擦那锃亮的，那就给大爷留的。一会儿大爷就上来，几位可以啊，您如果要真要抹不开喊呐，您就嘎巴嘴就行了啊。哎，明白了，明白了，啊，行了，行了，咱们喝，咱们就，大伙又坐下了。汤和看了看，我说、啊：“老山东啊，你可别惹祸啊！有句话呀，叫‘强龙难压地头蛇’呀，没两下子敢抱大爷吗？是不是？那抱大爷那得有大爷的威风，咱可别惹人家，听着没？哎呀，你要放心吧。这又喝了半坛酒。”这几个人就有点晕晕乎乎的。贺大宝啊，这心里他就不太舒服。他奶奶的，哎呀，喝酒给酒钱，吃饭给饭钱，没啥事儿还来大爷啊，还得叫大爷。他奶奶的，我看这大爷什么样。刚说完这句话，楼下有人喊大爷到，我这叫这底下就开锅了，哗，吃饭全站起来了。哎呦，大爷来了，大爷来了。实际叫大爷这些人呢，都是十里八村的做小买卖的，这个大爷肯定是在这本庄住，没人敢惹他。谁敢惹这个炕上的一毛坐地虎啊？你真要把大爷惹急眼了，你正在那卖狗皮羊皮呢，卖虎皮呢，豹皮呢，就给你抢喽。说打打你还真打不过这大爷。所以这底下这层喝酒的没有外来人，一看大爷进来都喊大爷，哎，大爷你好，大爷你好。这大爷也不吱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二楼了。这四残的周正、汤和、张谦、冯万和贺大宝等人一交换眼神，才要戏耍大爷。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阻离地，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9: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0: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秀儿前往奶头山搬兵，走到了野驴河响马街，秀儿啊在店房休息，四残和贺大宝几个人到外边的醉仙居酒楼吃酒，遇到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偏赶上醉仙居酒楼啊有一个人在这儿抱大爷。什么叫抱大爷呢？就是抱棍儿。我是大爷，要不服咱们俩就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比划倒了，那你就是我大爷，你要打不过我，那我就你大爷。你看那个年代啊，什么新鲜事儿都有，这个酒楼里头吃酒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对这个大爷也有了解，即便是十里八村的，一想人家没两下子敢抱大爷嘛，老百姓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惹这气？你别说你抱大爷，你就抱爷爷，与我有啥关系？只不是来了客气一下子，哟大爷，哎哎，就完了。可偏巧四残、独臂熊的周正、兔耳道的汤和、一只眼的张谦、单腿跳的冯万和大脑的山东人的贺大宝，这几个人偏巧赶上。哎呀，贺大宝一听，怎么的？这儿有抱大爷的？我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呀。这个大爷是什么面揍的？这个大爷是什么酱杆棒棒炸的？这个大爷是苞米面啊，还是白面凉和水做出来的？我看看什么模样。不大一会儿，这大爷来了， 你别说，这楼上楼下的人呢，还真挺客气，待呀待。四残一抬头，这人呢有30来岁，哎呦，赶大爷一上来呀，四残一看这30来岁大爷，乐坏了，跟那竹竿似的，瘦，两腮无肉，挺长个脸。说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比那驴脸还长出半寸去。哎，就这么长一张脸。这脸呢是灰色，好像似乎大病刚愈。哎呀，身体有重病了，刚将养好，这么个状态。穿一个蓝色的长袍啊。你说这么瘦个人再穿个长袍，就跟那竹竿儿挑件衣服似的。你要如果到切近摸这人呢、啊、这人这个排骨一根一根的都能摸着，还甭说摸着，他这个长衫呢很薄，有点透光，隔着长衫都能看到这人的排骨，那小细腿跟两个铅笔棍似的，扎着腿就进来了。我说就这模样还是大爷，这是挨揍的大爷，这是啊！哎呦，就这模样，这真堪称为全国第一排骨队队长了都。受不了，大爷晃荡进来，后边跟了5、6个，都是保镖模样。这大爷冲大伙点点头，趾高气扬，那意思不服，咱就打他。你要是比我能为大，你就我大爷。坐到正中的桌子上，跑堂的赶紧过来，大爷，哎哎，您吃点什么？给我来4个菜，2壶酒。最近呢、啊，我这饭量大涨，你看肌肉大增，力气大增。哎，好，不大会儿酒菜端上来了，往这一放。都是好不错的，什么烧鸭子、炖鸡，红烧肉，全是大补类的食品。哎呀，四残一琢磨，这人真得补补，再不补啊，看这样有点悬。这大爷在这吃，后边站的保镖，那四残和这贺大宝等人呢？在那心里就不是滋味，特别是贺大宝，哎呀，就你这个模样还抱大爷，哎哎，你怎么想来的呢？你这做什么梦了？你是啊？哎呀，你真是，你可要命了你！不行，我看看你凭什么抱大爷，你凭什么能力敢抱大爷？我看看你这个大爷到底是真大爷还是假大爷？我怎么能找茬揍你一顿呢？哎呀，我这个平白无故过去吧，还不好看。你说到人切近，把人家拉起来啊，我揍你，没意思。这么的吧，我呀，我耍笑耍笑你吧。我说跑堂的，你过来。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先生有什么？哟，没事，我找你干什么啊？你过来，给我弄4个菜，啊。4个啊，这个拌豆腐，麻辣豆腐，鸡刨豆腐，小葱拌豆腐，点4个菜，就说俺、哎、山东人，敬送大爷，你给这个大爷上去。哎，好嘞。跑堂的转身跑进厨房，给弄了4个豆腐菜，拌豆腐。小葱拌豆腐，鲜花拌豆腐，鸡刨豆腐，哎，这4个豆腐菜端上来了，放到大爷切近。大爷，这大爷正在这吃呢，领不领？你看上来4个菜，这是怎么事儿？大爷是这样的，那桌啊，看着坐5、6个嘛，人家一看您大爷。特意点了4个菜，让我呀给您送来，这是那几个人孝敬您的。哦，孝敬我的 好好好，哎呀，这玩意儿得有礼尚往来呀。嗯，过来，给我弄六个啊，鸡、鸭、鱼、肉，听明白？挑好的来六个，就说我大爷回敬。哎，好嘞，赶紧到厨房，弄了六个，都比较不错的菜，上档次的。反正小酒馆上档次，无非也就是鸡鸭鱼肉，也没什么高档海参席啊。这反是挑了六个比较不错的，就给这贺大宝端来了，往桌子这一放，先生，那大爷回敬您，哎，给您来了六个，来了六个呀，哎呀，你过来，给俺来八个，啊，一个炒土豆片，炒土豆丝儿。啊，和土豆泥，我就跟你说吧，你就跟土豆上干，啊，给我做八个土豆菜，就说俺回敬，哎，好嘞，噔噔噔噔，跑到厨房，这家忙的，凡是土豆能做的都开发出来了，土豆片、土豆丝儿、拌土豆泥、凉拌土豆丝儿。热拌土豆丝儿，酸辣土豆丝儿，整了八个土豆菜，给这大爷又端来了。大爷，人家给你上了八个，啊，八个，喂，这不行，给我来十二个，回敬啊，挑好的，有熊掌上熊掌，大爷我花得起这个钱。好嘞，跑堂的噔噔噔噔跑到灶房，不大一会儿，山珍海味。端上来，放到了贺大宝切近，这人大爷回敬，赶这回贺大宝啊不回敬了，看这几个菜乐了，嘿嘿嘿，我说各位呀、啊，他奶奶的哪儿都有孙总啊，什么叫孙总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孙总啊就是不明白事儿，看见没各位，我用点豆腐弄点土豆，哎呀，这个破菜换来这么一桌子好菜，来来来来，哥几个吃，这都孙总给上来的。这一句话，那大爷明白过来了，仔细一看，贺大宝给他上的菜，我的妈呀！这回呀，这大爷看明白了，上当了。敢这山东人是戏耍自己呀、啊。什么敬我菜呀，什么土豆丝儿豆腐，我给人家回敬的全都山珍海味。完了紧接着那边吃吃的就开始骂，哪儿都有孙种，我这成孙种了。他拿眼睛看了看这几个人，四残没胳膊少腿呢。这山东人大脑瓜茬秃脑瓜瓢，一根头发没有。这伙人干什么的？来找茬来了。大爷，我就不怕找茬，就看那大个馅黄瓜站起来了，晃里晃当来到山东人贺大宝切近。哎呦，我让你给耍了，我说你行啊。嘿嘿嘿嘿嘿嘿，贺大宝也站起来了，我说我请问你这个大爷，你凭什么报大爷？凭什么？哎嘿，凭我的功夫。说着话单掌一立，这一立单掌啊，这袖子往下一褪，露出那胳膊。赶着周正一看，这人这手腕子就跟那火柴棍那么粗细，我的妈呀，都怕折喽，来这风怕吹折喽。山东人一晃脑袋，凭你的功夫啊，你这么的吧，你知道俺几个是干什么的吗？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我们有个外号啊，叫专门绝大爷委员会委员。这人一听啊，就是一愣，你这委员会多展成立的？昨天呗，昨天晚上半夜呀，俺们几个一合计，干脆成立一个绝大爷委员会啊，专门绝各种大爷，什么河南的、河北的、山东的、广西的、新疆的、西藏的，各种大爷俺都给他掘完了。最近俺想掘到外国去啊， 哦，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伊拉克的，你知不知道拉登是不是大爷？最近俺们想撅他呢，把拉登这个大爷给他拉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年呢还不知道拉登呢。这不用问呢，这找茬来了。这位细长脖高挑一乐，几位啊，想撅大爷得拼功夫，来吧。我呀，这是开门脸儿。什么叫开门脸儿？就是招牌。这个大爷就是挑战。为什么要挑战呢？因为本人的武功极高，不但我的武功高啊，包括我师父，那得说在中华民国，我师父是头牌高人。为什么跑到酒馆报单呀？就是想以武会友，体验一下我的功夫，衡量一下我的能耐。我呀有个外号叫打遍街头无敌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个大爷这么办吧，你也甭说旁的了，咱们俩下去可以可干一干，弄一弄啊。如果你把山东人打败了，山东人承认你是大爷，我要是把你打败了，讲不了了，我是你大爷，你看如何？行，走。哗，几句话说潮了，由上边下来了，来到了街心，就在这酒楼的底下。哎呦，这人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啊，都围了，大伙看热闹。这儿来一打大爷的，听说没？听说什么了？那位山东人是撅大爷委员会的，专门撅各种大爷。哎，我说咱这公子能行不？嗨，你管那干什么呢？这公子不比头几年强多了吗？这管怎么的，咱们这公子，咱们这大爷现在还能站起来了，头半年连站都站不起来呀。这后半年这出来抱大爷，这了得吗？这不一般，这大爷挺坚强。你没听有那么首歌吗？大爷你要坚强，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多人听这首歌了。看热闹吧，大伙全都眼睛往当中看，就在这个当中，这大爷把这巴掌立起来了，来整。哎呦我的妈呀，那胳膊就跟那火柴棍似的，身子来阵风还直晃荡，后边几个保镖还直扶着他。大爷能行吗？起来，我师父说了，我是打遍街头无敌手啊。您师父说了，说了保险嘛，保险，极其保险。你放心吧，我说你把我裤腰带给我勒勒啊。哎好，别使劲呢，再把腰勒折喽。
0: 啊，
10: 慢点，再松开点，松开点。哎，正好啊，行。等，你看咋样？勒出个屁来吧！我说你轻点勒，你非得使劲勒。来吧，撅大爷委员会的，上来吧。整。
0: 哎呀，我说你小子喘气儿都费劲呢，你还能打仗吗？
10: 你甭废话。我师父说了，我这功夫街头无敌手。我师父说了，我打谁都能打。我师父说了，我到这儿抱大爷，谁要敢碰我，我就整他。我师父说了。
0: 你师父说你啥前死啊？
10: 我师父那没说，你来吧。我说你先进招吧，大爷，你往前来进招，我迎接你几招。好嘞，既然这样，贾小庆招家伙啊，就看这人前边一个眼神，
0: 这拳头就扑奔贺大宝面门来了。嗡，
10: 一开始啊，贺大宝还真加这个消息，以为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样人肯定有奇迹绝功。可是后来这个拳头一出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另外听这个老百姓边上七言八语这顿嘀咕，说这大爷头半年还站不起来呢。哎呦，山东人就琢磨这人是谁呢，干什么的。一看拳头来了，飘飘摇的跟个棉花馅儿似的，就这能打仗吗？山东人呢领不丁的往边上一撤身，这手探背一抓他这寸关尺，哎砰，刀住了，都没太用多大劲儿，这一抓住这大爷就受不了了。哎哎哎哎呦呦呦呦呦，
0: 底下这掌就过去了，正撩到这大爷的小肚子上，啊，你趴下。大爷说了一声行，啪，噔噔噔噔噔，咚，栽在那儿了，哗，所有人全乐了，受得了吗？这鲍大爷一招就让人打趴着了。哎呀，边上人等看着有的还心疼，怎么的都这模样，都快散架子了，你说拽一下子，有的人还起哄，看一看看一看，是否把大腿拽没了，把大腿拽飞了，找找腿，你找找，你能不能不起哄，拽一下子还能把大腿拽没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赶紧那几个保镖过去把这大爷扶起来，大爷说话了，看起来呀你真是我大爷，你这么的行不行，稍后片刻，你等一会儿，我师父就来，我师父来，你准趴下。我说，哎，你还有师父啊？当然了，有师父，就我这功夫现在看来啊，指定不是你对手。那么我师父来跟你比划比划，如果我师父再比划倒了，那你就是我们师徒的大爷了，你还别说，这大爷还挺说实话。就见他一回头来扶了我，去找我师父去，边人过来扶着这大爷往回就走，走出几步去，这人还一回头，我说你搁这等着挨揍啊，撒腿如飞啊。这几个人呢扶了他是撒腿如飞，基本上是把这大爷处在一种半架起来的状态，哎，往回扶。老百姓有的就围过来了，哎呀，哎，你别说，你这山东人真挺有两下子，知不知道？你还真敢把他打趴下了。我跟你说呀，我们呢在这儿已经叫了一个多月大爷了，叫一个多月大爷是大爷，我们都没舍得揍他，为啥呢？怕把大爷打扁了。你还真不错，敢舍得揍他啊！我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什么的？哎，你就别说别的了。方才我们大伙儿感谢你手下留情了，没把这大爷揍扁喽。你要把他揍扁喽啊！哎，我们这一街啊，一村一屯的老百姓都得落泪，都得悲伤。实际我们大伙儿啊，哎，叫他大爷，只要他健康，别说叫他大爷，叫他爷爷都行。不过我告诉你啊，山东人，你可要注意。他这师傅可厉害，他这师傅可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一会儿来了就知道了。他这师傅据听说相当有两下子，你看了吧？你想啊，他师傅原来这大爷站不起来，经过他师傅那么一处理啊，那么一拯救，这大爷都能站起来了，你说他这师傅能没两下子吗？另外据听说他师父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猴子架拳，南北少林武当功夫盖世绝顶，天下第一勇士。一会儿你就看这天下第一勇士他师父一来，保证吓你一跳。大伙七言八语正在说的过程中，就听那边人喊弥陀佛，哪位敢把我爱徒打倒在当场，塞家打我了。这一嗓子声如洪钟，确实震得大伙儿耳朵根底下嗡一下子，众人等自然闪开一条人胡同。独臂熊周正、兔耳刀汤和、一只眼张谦、独腿跳的冯万，还有这大脑袋贺大宝等人扎住身形，定睛观瞧，就见北狮子花街口来了20多人，一字排开，正当中有一位迈开大步，噔噔噔噔噔，道德切近，往这儿一站。贺大宝一抬头，哎呀，这家伙才是真正的大爷。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

0: 交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袭人忽然想起点事儿来，就跟这史湘云说，我的大姑娘啊，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一双鞋呀，我头两天呢才抠好了花鞋面，可是太忙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呢。史湘云一听有点懵登转向，心说你这屋里头有的是丫鬟呢，哎，什么晴雯呢，麝月呀，哎，秋纹呢，碧痕呢，哎，等等等等。
13: 我史湘云好歹吧，我也是一位小姐呀，哎，做鞋这种粗活怎么能交给我呢？史湘云这么一琢磨，这表情啊，多多少少可就带出来了。袭人明白了，她是微微一笑，大姑娘，您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屋里头的针线活那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呀，不让那些下人们做。哦，史湘云一下就听懂了，甭问，这双鞋是做给贾宝玉的。哎呦，把史湘云给乐够呛，心说这可是殊荣，哎，殊荣哦，贾宝玉大众情人儿，别说给他做一双鞋了，就是给他补一只袜子，那都得乐得屁颠屁颠的。嗯，看起来还是我的袭人姐姐，哎，有什么好事儿，她想着我呢。这史大小姐笑吧滋儿的，美吧滋儿的，当时可就答应了。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请宝二爷出去会客去。宝玉一听，这脑袋呀，嗡嗡嗡，啊，大了六圈。因为他知道老爷请自己出去会客去，老爷是谁呢？那就是我爸爸贾政啊，哎，那只大怪兽啊。再说这客人也不怎么地，兴隆街的大爷谁呢？正是贾雨村。宝玉心里头老大不高兴，可是呢还不敢不去，只能委了八屈的让袭人拿过新衣服来，哎，自己穿上，低头耷拉假的往外头走。前文书咱们说过，贾琏和林黛玉到扬州啊，给黛玉他爸爸林如海办完了丧事，回转京城的时候，贾雨村是跟他们一块儿回来的。那还是贾雨村审了葫芦案，果然应了门子的话，攀附上了权贵，哎，有了护身符了。薛蟠的舅舅王子腾找了一个机会，是金殿保本呐，就保奏贾雨村做京官，是即日上任。贾雨村呢，作为贾琏的同宗兄弟，在参加了黛玉父亲林大人的葬礼之后，他也就随着贾琏和黛玉进了京城了。不管怎么说呀，他跟林小姐也是师生一场啊。可是林黛玉呢，自从听说贾雨村在金陵那个样的徇私枉法，那个样的断案，薛蟠薛的傻子明明是杀人犯，可是贾雨村笔尖那么一逛荡，哎，杀人犯呢无罪释放了，您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哎，这不就是狗脏官吗？所以说黛玉小姐心里头啊，早就不作性这位老师了。可是眼下这贾雨村早已经是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就在京城的南城兴隆街一带置办了一所房子，要不然怎么叫兴隆街的大爷呢？要说这贾雨村自从进京以来，可没少往贾府里头跑，哎，屁颠屁颠的一趟，屁颠屁颠又一趟，到这儿来没有旁的，就是阿谀奉承，什么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哎，这些方面啊，现在贾雨村那是顶级的专家。咱们再说贾宝玉，他和林小姐是一样的，对于这种贪官污吏、势利小人，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可是现在自己的亲爹发下话来了，哎，让自己到客厅啊去陪贾雨村聊一聊。哎呀，聊什么聊啊，我一看见他就像中暑了，就像晕车了，一阵一阵直恶心。哎呀，还没见着他呢，我这就要犯病啊。史湘云坐在旁边摇着扇子是咯咯直乐。哎呀，我的二哥哥呀，就因为你是能人，你会宾接客有一套，所以说老爷才叫你去呢。嗯，你懂得个六啊，根本就不是老爷叫我去的，就是贾雨村那厮他要见我。要二哥哥，有那么句话叫做竹雅客来勤，一定是你呀有惊人出众的地方，他这才指名点姓的要会你一会。哎，得，我也不敢称雅，哎，我是一个俗了又俗的俗了吧唧的老俗种，可是我呀就是不愿意和他们这种人来往。袭人闻听也乐了， 大姑娘啊，您听听吧，他这个性情还是一点都不改呀，就是不愿意考举人中进士去做什么官，也应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经邦济世和仕途的学问呢。我也没见你这样成年家总爱和姑娘们在一块的，那能有什么出息呀？宝玉闻听此言可是大大的不悦呀。湘云妹妹，你也听听袭人说话这个调调，他都已经成了经邦济世的大学问家喽。袭人一皱眉，云姑娘您听听吧，上回宝姑娘也是像我似的说了这么几句，可是我们宝二爷呢，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嗨了一声拿起脚可就走了，弄得人家宝姑娘啊脸羞的是通红啊。我只当宝姑娘一定会恼，谁知道过后还是一样，说明人家是真有涵养。这要是换了林姑娘，哎呦，不知又要哭又要闹，闹到怎么一个地步呢？得赔上多少个不是才算完呢？宝玉闻听是太不高兴了，你呀，你纯粹是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人家林姑娘从来就没说过这些混账话，要不然的话我也早就和他生分了。湘云点了点头，哎呦，闹了半天劝你学好的这都是混账话呀。各位，这就用上那几句话了，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听，窗内说话是窗外有人听，现在这个偷听的可就在窗外，谁呢？正是林黛玉。却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怡红院里头呢，那肯定的，贾宝玉嘚吧嘚嘚吧嘚嘚吧起来就得没完，而且一定会把那金麒麟拿出来。说实话，林妹妹对宝玉呀爱得太深了，透彻了心扉，宝玉和任何姑娘多说几句话，这林妹妹心里头都是酸溜溜的。黛玉就琢磨，无论如何我得听个究竟，前边那一段胡编乱造的金玉良缘还在胡扯八扯扯不清楚，那么现在会不会又闹出了一段麒麟姻缘呢？不得不查呀。这林黛玉思想之间就悄悄地来在了怡红院，倒在窗根底下侧耳朵这么一听，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赶上里边啊讨论仕途上的事儿。贾宝玉立场非常的坚定，汤啷就这么一句说，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那些混账话，就这词儿蕴含是十分丰富，说明这贾宝玉已经向世人宣称了，林黛玉那是我的知己，她跟我是心心相印，她是天下无双，要不怎么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那么黛玉闻听宝玉是如此的对自己推重，真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为他是知己，果然就是个知己，惊得是这宝玉口无遮拦，竟敢在众人面前夸奖自己，那么样的不避嫌，那么样的有魄力，哎呦呦，都怪黛玉我是脏心烂肺，我辜负了人家一片真心了。他心里头啊一阵阵甜丝丝美滋滋的，可是转瞬之间不觉又是一声长叹呢。哎，有了你成为我的知己，那我呢也就是你的知己了，可是既生瑜何生亮，何必偏偏又生出个薛宝钗来呢？黛玉就琢磨着自己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虽然想同宝玉结为连理，可是没有人呢替自己做主替自己操持，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自己是单兵作战，人家薛宝钗团队忽悠，几番争斗下来，眼见得自己呀已经是精神恍惚，落下了虚劳之症，虽然同宝玉互为知己，可是我自己这塑料体格挺单薄啊，我能不能撑得住，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哎呦， 这林妹妹呀，是越想越伤心，不由得热泪盈眶，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啊，噼里啪啦往下滚落。她真想迈步进屋啊，聊上一聊，可转念又一琢磨，这也没多大意思啊，急忙忙擦着眼泪，转身就往回走。这时候里边的宝玉呢，已经换好了衣服了，哎，出了院门了，猛抬头这么一看，哟，在面前走着一人，那不是林妹妹吗？好像还擦着眼泪呢。他急忙忙往上赶呐，哎呀，林妹妹，你上哪儿去呀？你怎么又哭了？是谁得罪你了？林黛玉听见宝玉的声音，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才停住脚步，扭向回头，勉强这么一笑。哟，你又胡说起来了，我哪儿哭了？林妹妹，你就不用撒谎了，你看你那眼泪还没有擦干呢。说着话，宝玉抬起手来要替她擦泪，这林黛玉急忙忙噔噔噔倒退几步，哟，你可别动手动脚的，小心让旁人给看见了。黛玉又沉吟了半晌啊，说实话，万语千言堵在了喉咙，想说她不敢说，可是贾宝玉作为男生，哎，那就勇敢多了。林妹妹呀，我怎么样啊？你就放心吧。各位，这话可不算太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你就放心吧，明明白白是包罗万象啊。那言外之意，咱们俩的爱情你放心，咱们俩的婚姻你放心。哎呦，林黛玉心里头啊，比吃了槟榔顺气丸还痛快呢，可是还得假装听不懂。哎呀，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话呀。好妹妹，你就别骗我了，你要是真不明白我这话，我素日的心意呀，可就算是白费了，就连你待我的心意也辜负了，这都是你对我总不放心才弄出一身病来，但凡宽慰些，你这病啊也不会一天重似一天哦。林黛玉听完这一番话，如石破天惊，是柔肠百转，想一想这个话真就比从自己肺腑当中掏出来的还热乎还恳切，林姑娘一阵阵的是惊喜非常，不由得两片红云飞上了双颊，又像怀里抱着小兔子，是扑通的乱跳啊！一时间万语千言涌上心头，可是面对知己，连半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只能是双目含情，粉面生春，动情地望着宝玉。宝玉呢，心里头更是千头万绪，百感交集，他也望着黛玉，这四只眼睛啊啪，可就撞到一块了，两颗心呢就像南北极的磁铁一样啊吧唧就吸在一起了。好半天，黛玉咳了一声，两眼又要流出热泪，她是回身要走，宝玉急忙上前把她拉住，好妹妹，你先停一停，让我再说一句吧。这林黛玉一边擦眼泪呀，一边把宝玉的手给她推开了，你呀，你就不用说了，你要说的话也正是我要说的，咱们两个心里头都明白也就得了。嘴里头说着，一转身形啊，唰唰唰唰，迈步他可就走了。那么贾宝玉呢，你也呆呆愣磕磕就站在了原地，凝望着黛玉的背影。哎呀，好啊，憋在心里的话多少年了，这一番痛痛快快给说出来了，这也叫敞开心扉呀。虽然说时间非常的紧张，说的也不算明白，可是说了总比不说的强。正在这么个时候，怡红院大门一开，由得里头啊走出一人来，正是袭人。 闹了半天呢，贾宝玉要去会客去，走的是慌里慌张，就连扇子都忘了拿了。所以说袭人呢，拿着扇子在屁股后头追，刷刷几步就到在了宝玉近前。可是现在贾宝玉魂儿都飞了，呆呆地站在那儿，还在出神呢，眼前可就出现了幻觉。明明是袭人来到近前，可是在他眼目当中啊，是林妹妹又回来了。贾宝玉赶紧一伸手啊，噗，就把袭人的双手就给抓住了，而他还以为是抓住了黛玉的双手。我的好妹妹，还有呢，我的心事从来不敢说呀，今天我就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甘心呐。我为你也是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我是睡梦里也忘不了你呀。我只等着，只等着你的病好了，完成了我们的夙愿，咱们就比翼双飞，白头偕老。好妹妹，你别发愁了，有老祖宗给咱们做主呢，咱们的事儿一定能成，一定能成啊。哎呦我的天哪，袭人听的是清清楚楚，只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喊了一声，老天菩萨，你臊死我了。随手把宝玉这么一推，我说你呀，这都是哪里的话呀，八成是中了邪了吧，你还不快去会客去。就这一下子起了作用了。再看贾宝玉，哎呀，如同梦中惊醒啊，揉揉眼睛这才看明白，自己面前站立的不是林妹妹，而是花袭人。宝玉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哎，姥姥的姥姥，我的老姥姥，这叫什么事儿啊。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刚才这一大套让袭人给听去了，如果说换成旁人，那不是惹了天大的麻烦呢。您看了吗，宝玉对袭人呢，那是十分的信任，实际上他这话说给袭人听，这麻烦也不小。还是那句话，爱情都是自私的，女孩都会吃醋的。那么花袭人喜欢宝玉，不光是记恨那个晴雯，而且对林黛玉也不得意。到了后文书，这袭人呢，使用套路，想让贾宝玉搬出大观园，哎，不再和林黛玉他们耳鬓厮磨，目的就是袭人自己要独享宝玉。那一场风波呀，就和今天这件事情有特大的关系，当然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贾宝玉如梦方苏之后，由打袭人手里头接过扇子，转身奔前边可就去了，哎，去见他爹，去会贾雨村。咱们回过头来还说袭人在这儿站着，看着宝玉的背影，心里头挺不是滋味。可是比他不是滋味的还有一人呢，正是薛宝钗。宝钗也来了，就在花影里头藏着呢。是方才宝玉和黛玉站在那儿一顿聊，虽然说说的什么词儿，这薛宝钗没听太清楚，可是宝钗的牙巴叉里头啊，嗖嗖嗖一劲儿的往外冒酸水，这是真的。后来呢，眼见着黛玉走了，哎，宝玉也走了，这地方就剩下花袭人在这儿戳着，宝钗可就过来了，要探问一个究竟。要袭人呐，是方才宝兄弟穿着新衣服走得挺急呀，他忙忙叨叨的，这是上哪儿去呀？袭人赶紧就回答，啊，宝二爷呀，是被老爷给叫过去了。哎呦，这大热天的，又是大晌午的，叫他过去干什么呢？别是老爷又生了气，又要教训于他吧？袭人微笑摆了摆手，宝姑娘，您不用担忧了，这回叫他去是让他会客。薛宝钗一听可就不高兴了，这大中午的，这是什么客人呢？不在家里头好好的凉快凉快，他满世界的瞎跑，多讨人嫌呢。就在宝钗袭人站在这地方谈唠的时候， 可不得了喽，有打那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过一老婆子来，哎呀，可要了命喽，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薛宝钗听说宝玉去会客去，这大中午的去一趟就得顶一脑门子官司，累一身的臭汗，受老鼻子罪了。因此上宝钗呀就埋怨说，这个客人好不小。

事，大热天的不在家里头凉快着，你满世界跑什么玩意儿呢？实际上薛宝钗呀，也应该想想自己，你大热天的不在你恒不院里头睡觉，哎，你跑到怡红院门口干什么来了？所以说你批判人家客人，这就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人家黑，你看不着自己黑。可就在宝钗和袭人谈唠的时候，猛然间有点那头跑过来一个婆子，哎呦，步履踉跄啊，嘴里头嗷嗷还喊呢，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哎哎，金钏姑娘跳井自杀喽。可把袭人吓坏了，一伸手拉住这婆子，您那先别走，你说说是哪个金串啊？哎呦，还能有俩金串吗？就是太太屋里头那丫头，前两天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儿，就被太太给轰出去了，嘿嘿，炒了鱿鱼了。可那金串回到家之后吧，是茶也不喝，饭也不吃，整天就是哭啊。今天早晨也不知道怎么想不开了，哎，由打屋里头就跑出来了，跑到了东南角那口井那儿啊，嘣一下就跳到井里头去了，哎，就寻了短见了。众人发现呢也是比较晚了，哎，拼命的打捞吧，可是捞上来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哎呦，金串那丫头如花似玉，哎，花季少女呀，哎，就这么完了，完了。这花袭人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想起来往日同金串在一块儿啊，那情分是相当的不错，不由得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流。哎呦，金串啊，你死得太惨了，为什么要投井呢？那位说了，金串自杀这是真的吗？哎，一点都不假。有红学家给评论说，金串之死这是《红楼梦》这部书里头头一个高潮。金串是怎么死的？实际上他呀是替死鬼，哎，替林黛玉死的。王夫人对金串如此的无情，实际上在她内心是对林小姐痛下杀手。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这王夫人呢打定主意要把这薛宝钗许配给林黛玉，但是贾母从中阻拦呢，尤其是清虚观打醮那一节，贾母在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就表明自己的态度，哎，让宝玉将来娶黛玉，那王夫人能不恨吗？恨贾母，她有点不敢；恨林黛玉，也不敢表现出来。所以说，王八钻灶坑是憋气带窝火。回到自己屋里头之后呢，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金串在旁边啊，给他捶腿。这时候来了一个催命的，哎，就是贾宝玉。因为宝玉喜欢女孩子，哎，愿意跟他们玩笑。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贾宝玉不过是在金串的旁边呢，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笑话，就惊动了王夫人呢。她睁开了朦胧睡眼，瞧的是真而切真，就感觉这丫头金串怎么那么有林黛玉的风姿呢？所以说这王夫人是勃然大怒，顺便就把一腔怒火发泄在金串身上了，骂这个金串把宝玉给勾引坏了。他实实在在呀是在指桑骂槐，骂的是林黛玉。可怜的金串啊，服侍王夫人一场，就不明不白的被赶出了贾府。到家里头越想越想不开，这才寻了短见。所以说金串是林黛玉的替死鬼，那么执行者这刽子手这恶魔就是王夫人。可不管怎么讲，金串已死，袭人是痛断了肝肠，这就叫兔死狐悲，是误伤其类。金串在贾府来说可不是一般般的丫头啊，那是王夫人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到临终末晚落这么一个结果，花袭人不寒而栗，
我将来能怎么样呢？是不是还不如金串呢？他在此伤悲，一旁边薛宝钗也是大惊失色呀，心里头就琢磨，我早就有个耳闻，说这个金串和宝玉呀，说了一些悄悄话，被我姨娘王夫人给看见了，一气之下，抽了金串一大嘴巴，又把他赶出了贾府。金串姑娘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才跳井自杀的？哎呀，也不知道我姨娘知道不知道金串已经死了。不行，这是个大事儿，我得亲自去瞧瞧去。想到这儿，薛宝钗辞别了花袭人，直奔王夫人的上房屋而来。这宝钗进了门，往里头一看呢，王夫人一个人在里间屋坐着呢，吧嗒吧嗒正在掉眼泪。宝钗迈步往里头走，轻轻的就在旁边这么一坐，也不敢惊动王夫人呢。那位说了，宝钗为什么不问呢？不问问金串之死的事儿呢？哎，这就得说薛宝钗呀，比较懂礼貌，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好事多讲，糗事莫论。也就是说，您跟旁人聊天的时候，人家露脸的事情，哎，过五关斩六将啊，水淹七军呢，单刀赴会呀，您可以多讲讲，多问问。但是人家丢人现眼的悲哀落寞的事情，您最好就假装不知道，哎，千万不要主动谈起。不能问人家，哎，听说最近你摔一大跟头，哎，鼻梁骨都摔塌了，你爸爸呢走路掉下水道里头了，哎，让王八把脚后跟给啃了，还有你媳妇儿跟耍猴的跑了，哎呀哈，我们感觉挺有意思，哎，你赶紧详详细细的说一说，让我们大家伙儿，哎，都乐呵乐呵。那可坏了菜了，哎，用不了一会儿，拳头撇子窝心脚，厅堂五四就得打起来。所以说呀，好事多讲，糗事莫论。薛宝钗明白这理儿啊，所以说坐到那儿他什么都没讲。王夫人瞧见了，这才轻轻地擦一擦眼泪，哟，宝丫头啊，你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姨娘，我是从园子里头来。哦，那么今天你看见你宝兄弟了吗？啊，姨娘啊，今天呢，我看见了。您看薛宝钗，哎，说的这一句那绝对是实话。今天他的确是看见宝玉了，也不光是今天看见了，哎，昨天他也看见了，前天也看见了，而且看了六遍呢。现在他的目光啊，就像两贴大狗皮膏药，啊，啪啪的，都在宝玉身上粘着呢。所以宝钗就说了，我今天看见宝兄弟了，听说老爷呀叫他去会客了。哦，王夫人点了点头，这可就没词儿了，沉默了老半天，突然这王夫人又问了，哎，你听说了吗？出了一件怪事儿啊，金串他投井了。您看了吗？这叫做贼不打是三年自招。因为金串之死，这已经是王夫人的心病了，所以说不用薛宝钗问他，他自己就得提起这个话茬。哟，姨娘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就投了井了呢？哎，要说这个事儿啊，也怪我。前几天呢，金串犯了点错误，哎，王夫人也爱口，哎，不能说自己儿子和金串勾勾搭搭，那多丢人现眼呢。所以嘴角这么一歪歪，这词儿可就变了。前天他把我的东西给弄坏了，我生气就打了他两下，把他撵出去了。我只说呀，过两天再把他给叫回来。谁知道这孩子气性这么大呀，竟然跳井自杀了。哎，这岂不是我的罪过呀？阿弥陀佛。有红学家在这地方给点评，说这王夫人呢，就是假善人，明明把人家给害死了，还在这念阿弥陀佛。实则可不然呢，这王夫人她是真难过，她是真心疼。金串从小就跟着她，比亲闺女也差不了多少。就因为自己呀一时的怒火，
恨林黛玉，却拿金钏撒气，结果酿成了大错，他怎能不背呢？宝钗也跟着叹了口气，姨娘啊，您是信佛的人才这么想，依我看这金钏不一定是赌气投井自杀了，也说不定啊，他是在井边玩，一失足落到井中，这是命该如此啊。哎，倒也有你这么一说，可是到底我这心里头不安呐。姨娘啊，您要是感觉过意不去，就多赏他几两银子，尽了主仆之情，不也就得了吗？宝丫头，你这话说的有理，而且我呢都已经这么办了。就这句话，王夫人呢也没撒谎，她的的确确给金钏她娘赏了50两银子。一般来说，那年头死个丫头啊，给上几两银子也就行了，但是王夫人出手大方，给50两，这也说明她心里头实在是过不去。另外，金钏还有个妹妹，就是玉钏，也是王夫人手下的丫鬟。夫人已经做出来决定，以后这玉钏领2份工资，她姐姐金钏那份啊也给这玉钏。再有呢，王夫人找到凤姐儿，让凤姐儿啊找2套小姐的新衣服给这个金钏当装裹。王熙凤太会来事儿了，她察言观色已经看出来了，王夫人恨林黛玉，结果呢拿这个金钏撒气，让金钏做了替死鬼。按照王熙凤的意思，恨谁都没用，就应该恨林黛玉。所以说凤姐儿马上跟王夫人就说了，现在给众位小姐都做新衣裳呢，但是别人的衣服都不合适，只有给林黛玉做了2套准备给她过生日用的新衣服，哎，比较合适，干脆把那2套衣服就挪用过来给死金钏穿，哎，当装裹吧。王夫人一听啊，哎呦，这个小动作也太明显了，哎，也太阴险了，权衡利弊，不能那么对待林姑娘。哎，所以说呀，这件事情王夫人就没有批准，吩咐凤姐下去重新买料子，重新给做装裹。就这位王夫人嘚吧嘚嘚吧嘚，就把这些事情都跟薛宝钗嘚吧完了。宝钗闻听连连的摆手，姨妈呀，别的事儿我管不了，就是关于金钏装裹这个事儿，我能帮帮忙。我看您呢，别让裁缝现给做了，那也来不及呀。我有2套衣服是新做的，还没有穿过呢。干脆我把我的衣服拿出来送给金钏，毕竟说她生前呢跟我也是好姐妹，人死为大，我理应帮忙。王夫人还想说不行呢，薛宝钗站起来回自己家里头拿那新衣服去了。就这地方也有红学家给点评，哎，说这薛宝钗呀是用心险恶，他为了显示自己比林黛玉更大度，所以说呢去取自己的衣服给死人穿，同时为了讨好王夫人。可是说书人李庆峰不以为然呢，在这个节骨眼上，薛宝钗作为一个姑娘家，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新衣服拿出来送给死人做装裹，这说明他是有大爱的，对金钏也是真心的同情。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单说这地方，宝钗前脚刚出去，宝玉后脚可就进来了。不一会儿，宝钗取衣服回来，由的门外头往里一瞧啊，就见贾宝玉在那儿坐着呢。王夫人仍然是掉眼泪，宝钗一看这差价，在察言观色，就知道王夫人在念念叨叨地数落贾宝玉。宝钗一进屋，王夫人呢就把那半截话给咽回去了。再说宝钗把衣服交给王夫人，说自己家里头还有事儿，转身匆匆可就走了。这里王夫人派人把金钏的母亲给找来，哎，把衣服给了他，还赏了几件簪环首饰，又吩咐请僧人道士念经超度。金钏的娘呢只能是磕头谢恩。咱们再说宝玉，刚才不是奉父命去见贾雨村吗？
在那儿应酬了一会儿，就感觉没话可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0: 贾宝玉那是正人君子，那是性情中人，而贾雨村呢，贪官污吏势利的小人，好比是灵芝草和狗尿苔要炒成一盘菜，那炒到一起了吗？又好像是金凤凰和秃尾巴鹌鹑要翩翩起舞，那也跳不出节奏来呀。所以说宝玉和贾雨村聊天啊，那是前言不达后语，哎喂这这哎对不对哎这这哎告辞告辞。哎，宝玉呀还挺会玩，找个茬退身可就出来了。可是在路上听到了不幸的消息，哎，就是金钏投井自杀了。宝玉五雷轰顶一般呢，当时就琢磨金钏怎么死的，一定是因为那天的事儿不愿意受辱，他是含羞忍气自尽而亡啊。哎呀呀，这都是因为我和他开了几句玩笑造成的，我是罪魁祸首啊我呀。这贾宝玉就好像万把钢刀插在了肺腑，他是五内俱伤，又悔又恨，可是也没有用了，只能灰头土脸的来见母亲。是方才呀，王夫人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恰好薛宝钗来送衣服，王夫人呢才把话给收住了。宝玉一看跟母亲再聊下去也是没有意思了，哎，干脆脚底下抹油，我溜之乎也吧。由打这上房屋滋溜一声他就钻出来了，低着头往前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棒。可坏了，忙中出错，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宝玉还琢磨呢，谁这么缺德呀，啊，走路也不躲着点跟我撞到一块儿了。抬头这么一看，我这这，哎呦我的妈耶，吓得亡魂皆冒。闹了半天跟他撞到一块儿这人正是他爸爸，哎，贾政那只大怪兽。把贾宝玉给吓得扭头就想跑，贾政把脸往下一沉，嗯，你给我站住，哎哎哎哎，是嘞。宝玉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哆里哆嗦往那儿一站，宝玉呀，你匆匆忙忙的你干什么呢？启禀父亲，我正忙着看书呢。哦，那你的书呢？我书忘了带了我。哎呀，混账！哎呀，爹呀，您别生气。现在我看书啊，不带书也一样，我都是默默的背诵。哦，那你给我背上几句。哎，我这，哎呀，我一句都背不上来，我全都忘了我。嘿呀，孽障啊，奴才！你看你这垂头丧气的劲儿，你成什么样子呀？是方才我唤你到客厅，见那贾雨村，我本想让你露露手头，谈谈诗词歌赋，让人家给指点指点。可是你看你，连一句人话你都说不出来，支支吾吾的，给咱们家丢尽了脸面呢。你呀你呀，我以为你是个小灵巧，闹了半天还是个山疙瘩，现在看你又是唉声叹气的，你赶紧给我讲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讲你讲啊。再看这贾宝玉，你也呆呆愣磕磕往那儿一戳，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就好像疯了傻了一样啊。因为他心里头想的全都是金钏之死的事情，那眼泪哗哗的往肚子里头流，他爸爸让他说话他哪说得上来呀。因此上贾政问了半天，这宝玉往这一站，真就像得了禽流感，把贾政给气的刚要发火，有点那边呢过来一回事的，禀老爷，可不得了了，忠顺亲王府里头有人来了，要见老爷。贾政不听则可，闻听此报，他只吓得胆裂魂飞。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 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人。

0: 有，唯一一点就是深白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白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你看，我以前我有一同事，年轻的一个小护士，她最早啊处那个对象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工作也好，说是在那个通信公司上班，一周能休息两天，待遇也可好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就每一次看着我了都很礼貌啊，杨主任你好，就每一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但唯独是啥呢，就个头有点矮啊，男孩长得不到1.7米的这个身高，就除了说这个不高之外吧，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同事，就这个年轻的女护士啊，就挑啊，总嫌弃这个男孩矮，完了说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喜欢什么样的呢？喜欢那个大高个的啊，喜欢那个帅气的，说瞅一眼呢，那就来电，就那种。其实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日子不是说拿过来看的，对不？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啊，一说起来，说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他还真遇到一个长得挺精神的那小伙啊，这小伙个头高，完了还特别会说话。你像我们这都过来人呢，一看能看出来，这个就属于那种油腔滑调的，根本就不是过日子人。但我们单位这护士人家就喜欢呢，没多长时间就跟之前的那个吹了，就跟这个就处上了。说是没多长时间呢，俩人就登记了，但是一直没举办婚礼。接着呢，我这个同事啊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能看着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玉一块的，那不用问呢，指定是家庭出矛盾了，男同志动手打他了呗。那你说就我这男同志，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肯定过得不顺心，就俩人总吵吵。这后来呢，生完孩子啊，不到一年，这女同事啊就离婚了。人家孩子呢，人家男方也不要，所以你看那孩子当时还不到一岁就变成单亲妈妈了。最后没办法，孩子呢只能放在他自己那爸妈那儿帮照顾着。后来有一年呢，我去影像室取片子去，我就看着我这同事最早处的那个男朋友了，啊，陪着他爱人做产检。一瞅这男的，哎呦，那是细心呐，背着个书包，完了这个包旁边还装着个水瓶，那包里边鼓鼓囊囊的，估计啊是一些吃的用的。完了搀扶着爱人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呀，我就不住的叹气，你说我那同事他就没那命，当初如果跟这男的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时候啊都是你自己选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这森柏舒心颗粒的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药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订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等到那时候啊，不见得你有那个心情了，就即使有那心情，但不见得你有那身体。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那地方，你发现已经就毫无意义了。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儿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儿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儿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呐、啊。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那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啊，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 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儿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的习惯呢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想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 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

0: 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啊。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我们就去化瘀散结， 啊，你慢慢是不是这疙瘩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你像森柏舒筋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筋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4个字，说哪4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啊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 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啊，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当兵那几年的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那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 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

0: 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十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五六十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退休以后一个月开五六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这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话语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啊、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啊？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属于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 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要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它这里边的药材，它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参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1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1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 却被现实

0: 是无情精髓。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呀、啊！
1: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1: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森柏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
1: 啊、
3: 您送了那3天，
1: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1: 哎呦，
3: 那包括那个舒心汤，我也喝了。我喝了10多天呢，都没有用那森柏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1: 那肯定啊，森柏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
3: 嗯、
1: 而且那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
3: 嗯、
1: 效果就好。
3: 对，
1: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
1: 嗯
3: 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
1: 嗯、
3: 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1: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1: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1: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1: 啊、
3: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1: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1: 啊、
3: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1: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1: 啊，
3: 就这样哈，
1: 嗯、
3: 能有5、6年吧，就这么过来的。
1: 嗯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1: 嗯、
3: 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
1: 嗯、
3: 模糊，看东西发白。
1: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1: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1: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1: 嗯，
3: 我就这么着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1: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
1: 嗯、
3: 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
1: 嗯、
3: 闭角性青光眼。
1: 哎呦好。
3: 白内障。嗯、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3: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哎呀，瞳孔膜壁，
1: 你瞅瞅，
3: 嗯，
1: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来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

0: 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这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1: 这手术做了，做了三个多小时呢。
0: 哎呀，
1: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
0: 哎呦，
1: 能自理点了。
0: 你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1: 嗯，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1: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0: 你看看，
1: 哎呀，血压也高了，
0: 啊，
1: 心脏还早搏，
0: 哎呦。
1: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0: 嗯，
1: 哎呀，完事儿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
0: 嗯，
1: 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
0: 嗯，
1: 就是淤堵导致的。
0: 对，
1: 嗯，给我开的药哈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0: 嗯，
1: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多贵呀。后来我听你讲课哈，哎呀，我特别爱听，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0: 是
1: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0: 嗯，
1: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0: 嗯，
1: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
0: 嗯，
1: 大便也拉不出来，干燥。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大便就排了，长鸣排气，就像你讲的哈，化瘀了，
0: 对，
1: 二便开始通了。然后我又领了您说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
0: 啊，
1: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0: 对对对，
1: 我早上用完哈，
0: 嗯，
1: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0: 啊。
1: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0: 哎呦，太好了！
1: 第二天起来哈，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0: 你看，
1: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有点动静就醒
0: 啊。
1: 半夜那老伴要是咳嗽一声哈，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能睡了5-6个小时呢。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右眼睛有光感了
0: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1: 看不见呢。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0: 有那好啊，
1: 眼前的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0: 那太好了。
1: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0: 啊，
1: 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0: 也测血糖了，哎。
1: 餐前哈能在8点多，餐后13点多，
0: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1: 是
0: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1: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0: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1: 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
0: 啊，
1: 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参柏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0: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是
1: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0: 行，没问题。
1: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0: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1: 谢谢老师啊，给争取。
0: 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客气了。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是杨大林，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

0: 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

0: 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9: 第49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把这叫白玉镯的给抓住了，窝火呀！黄天霸能不窝火吗？自己的未婚妻，也就是侯赛花，跟这白玉镯搂搂抱抱，那亲密劲儿就甭提了。这黄天霸吃醋，也难怪黄天霸吃醋，你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别的气都能忍啊让啊，就这个气忍不了啊，什么都可以照亮，就这气你照亮不了。这黄天霸把这白玉镯逮住啊，绑到这个树上，这白玉镯说话了。白玉镯不认识黄天霸，也没问黄天霸什么名姓。如果你要敢杀我的话，有人就会杀你。黄天霸一听，嘿，我怎么没听说呢？谁敢动我黄天霸呀，今天我是非杀了你不可。兵刃刚要往前递，这黄天霸不是递了一口左尖刀吗？啊！黄天霸觉得不对劲了，在自己的肩头上挡着一口宝剑。他这一回头啊，哎呦，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这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但黄天霸认识侯赛花。怎么说呢？侯赛花被逼没办法，要普奔望江港大荒庄，前去见自己的未婚丈夫黄天霸。打小定亲呢，他知道自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但是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模样。侯赛花就拿黄天霸当贼人了，这黄天霸这火就上来了，啊，看起来你要杀夫啊，我是你未婚丈夫，你生是黄家人，死的是黄家鬼，现在问你可真是该死。黄天霸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还没娶你呢，你还没嫁给我呢，你就把我杀了跟这小白脸子跑啊，好吗？我黄天霸三寸气在，我不能让你得逞。他这刀往前这一递，一句话没说，扑奔侯赛花就下来，啪啪啪啪。侯赛花呀，也误会了，以为这黄天霸是自己父亲侯定国派来追杀自己的呢，所以侯赛花是拼命的抵挡。那边呢，干白玉镯呀，

一较劲，倒出点功夫就把这绑绳给挣断了。两个人是打一个，一起扑向黄天霸，啪啪啪啪啪。这黄天霸心里头不静，哎呀，一个是自己的未婚妻，那么这个无疑问是自己未婚妻那情人，这个打仗就怕心乱，这一乱呢，这刀法就离了谱了。你敢倒个60多照面，黄天霸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丈夫不吃眼前之亏，我现在是跺足而走吧，我呀，飘身行出去了。后边这两个人还追了一会儿，没追上黄天霸。黄天霸跑出去能有20多里劲儿，坐在一棵大树下，长吁短叹的，哎，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这辈子怎么命苦呢？你说，啊，定了亲了，我未婚妻现在偷人偷情人，我这还有什么脸活了？我黄天霸走道都直不起腰板来，不让人笑话吗？得笑话我黄天霸不是丈夫。哎，长吁短叹，前边来个人，谁呀？贺天宝。这贺天宝北边天呢，不也是找这侯赛花吗？我怎么绕上这儿来了？大远一看，这不黄天霸吗？哎呦，老兄弟，怎么了？哎，二哥，干啥去？干啥去？嘿，你问这话问的真新鲜，干啥去？你还不知道吗？嗯，不给你找媳妇儿了吗？你媳妇儿侯赛花不走了吗？这说实在的，我们这大伙这不是撒下人马四外去找？你坐这儿干嘛？你怎么不去找侯赛花去？二哥，别找，为什么？嗨，别提了，我呀打南边来找来，真就碰上侯赛花了，离他不远。可是我发现侯赛花是另有所爱啊，有小白脸子，姓白叫白玉卓，这小伙儿跟侯赛花的年岁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武功还不错。结果两个人是早有私情啊，见面是又搂又抱，晚上住店在一屋，睡觉在一被窝，你说把我气的。哎，我说老弟，你可别说胡说八道，这是真事儿，那还有假吗？真事儿，一点假话没有，我亲眼目睹，我看见了。这事儿别人说的话我还不一定相信，结果我看的是真真切切的，瞅得明明白白的，我能受了这气吗？这气是什么气啊？所以啊，我就半夜进去了，抓贼要脏，抓奸要爽，我先把这白玉镯我现在给他弄出来，我问问他哪儿的来路，多着跟侯赛花勾搭上的，两个人什么时候认识，我想问问他。结果侯赛花这个不要脸的贱女竟拿了兵刃把那白玉镯呀给救下去了，两个人呢对付我一个，我这口气往哪儿咽呢？打小订的婚，虽说没什么感情吧，但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妻，那纸上写的那婚贴生辰八字在上边标着呢，如果没这事儿，他乐谁谁谁，与我有什么干系？可就因为有这事儿，如果要传出去，江湖上说了我是那老袁，我受得了吗？啊？哎，这贺天宝一听这火腾就上来，咔就把后边这五谷托天叉拽出来。老弟，这口气我来跟你出，这么办？咱也别管别的，咱俩去，现在的肯定还在那店房，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这口气你不就放到了白玉桌身？我先逼住侯赛花，你杀白玉桌，怎么样？走。黄天霸一跺脚，两个人

0: 这口气要不出，黄天霸觉得活了都没脸。这老元气受得了吗？两个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回来了，还那店房跳进来，这一进来呀、啊，二哥，看见没？就那屋。哦，好嘞，天霸呀，你先进去，我给你随后而到。啊，啪！就是这么一脚啊，把那后窗户就蹬开。王天霸大喊一声：“你们这对狗男女，拿命来！”屋里啊，这俩人正收拾行装呢。白玉卓就跟这侯赛华说：“赛华呀，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走！啊，这四外啊，这些无名姓的杀手正在围追毒杀咱们，所以咱们得走。”好吧，走。黄天霸蹦下来，没管三七二十一，把这刀举起来。黄天霸想，这正是捉奸刀。哎呀，我黄天霸闯江湖这么多年，最后握了口捉奸刀，照准白玉卓那脑袋就劈下来了。白玉卓滴溜往边上一闪身，侯赛华在墙层苍狼的宝剑就拉出来，生贼子铲剑就扎。这时何天宝这五托天叉在外边就进来了，哈啦呱呱呱呱呱，一拧这叉环，哈，这叉扑奔了侯赛华的前胸。白玉卓一看大事不好，扭身蹦到天井当面，这就叮叮当当打下来。白玉卓一看呢，坏了，侯赛华风紧条，来告诉侯赛华赶紧跑。白玉卓先纵身飞出墙外，黄天霸一想，我能让你撩了吗？我姓白的兔崽子，你拿命来！这就在后边追上，直扑正南呢。这白玉卓的轻功相当高，黄天霸是玩了命的追。哎呀，这一追呀、啊，出来能有十五六里地。黄天霸在后边是边追边喊：“姓白的，上天我撵到你凌霄殿，入水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这么说吧，你家黄太爷要不把你撵出分来，我算你活得结实。”心中暗想：“就你小子敢偷我的妻子！”把你杀了，回头我再把侯赛华给他剁了，这件事就算完事儿。说这么严重，那过去可了不得呀。封建社会，如果说从小定的亲，女方要把生辰八字拿过来，男方把生辰八字给女方讲，婚提写，这孩子两三岁订婚。那男孩要到五岁就死了，这女孩一辈子出不了阁，那除非啊，那得找出来叔叔大爷等人把婚约改了再成婚，那叫再嫁。你看看这封建社会，你赶上这女的要没了，剩这男人，这男的长大了再娶，那叫续房，没有原配，是妻子但不是正配，那正配死了哪年死的？三岁那年死的，那受得了吗？啊，封建社会就这样。赶黄天霸一想，我这原配妻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我黄天霸没脸见人呢。他把这恨全搁到白玉卓身上，你个兔崽子，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啊，遍野荒郊撵上了。这俩人呢，边打边往前走，打几下白玉卓往前走两步，黄天霸拦住他，绕来绕去绕到一片林子里头，这俩人正打的时候，就脚这脚底下忽悠家伙，还没等反应过来呢，绕啊，掉进了陷坑，这打猎用的陷坑，陷那狼虫虎豹的。炫的大黑瞎子的， 猎人设的陷阱。这俩人不怎么脑子里的，这里边是个大网子，这个坑啊有两丈多深，网子在中间，我这狼虫虎豹什么掉下去了，那网子一收口，又当当在这坑中间，你敢这俩人顺上面一掉下来，这兵人也撒手了，宝剑镰刀一直落到坑底，他俩掉在这网子里，这网子一收口，把俩人悠悠当当就在这坑里半空中给这悬上了。就看这白玉卓呀，那脸腾就红了，伸手就给黄天霸一大嘴巴，啪！这俩人呢是个呆身子，黄天霸压在了底下，白玉卓在上边，你说他俩就给这网子里头抓到上了，你个该死的呀！黄天霸听这动静有点不对，嗯，什么毛病？这白公子怎么出了一个女人动静？赶他手打到黄天霸腮帮子上，黄天霸探手一抓，哎呦，你看白玉公子这手，这个细嫩呢、啊。你是什么人？你不要我这了，赠也没用，咱俩得想办法出去。哎，出不去了，就在这网子里头，这悠当当没法出去，有力气用不上。你是谁？这回你说清楚。这白公子不吱声了，这说的是越来越紧，网越兜越小，俩人是挨身绑那绑。就看这白公子这个哭啊，完了，你是黄天霸看了他，我告诉你姓白，今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我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未婚妻就是侯赛化，跟你两个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你们这奸夫淫妇知道了吧？我就今天在这里头，我也得把你掐死。说着话伸手就掐着白玉卓这脖子。你等等，白公子用手一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是黄天霸，官拜江都县马快班头。就看这白公子眼睛都直了，什么？你是黄天霸？你真的是黄天霸？不错，不是我是谁？俩人就开炮上了。哎呦，黄公子你不要动手，我有话跟你说，说吧，临死的时候我也让你说说。这俩人就开始唠上了，怎么谈的呢？白玉卓告诉黄天霸，黄天霸你错怪，我乃女儿之身，我是个女子，你知道啊？这一说白公子他自己说自己是女的，黄天霸细看，哎呦，坑掉去外边有亮，一看这白公子怪不说长得真漂亮，嘿呦，面皮白净，黄天霸这脸腾就红了。就在这时坑上有人说话，快来快来，果然抓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五十，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跟这白公子两个人一同的掉进了陷坑。赶最后啊，这黄天霸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我就是黄天霸。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跟我的未婚妻是暗藏私情，所以啊，我要宰了你。这白公子啊，吃惊，那眼珠瞪多了大。你是黄天霸？哎呦，你错怪了。我跟你说吧，我是一女子啊。黄天霸细看这白玉镯，可不是，没有散户。细看这白公子的面皮儿，真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看白公子这双手，黄天霸明白了，原来是一女扮男装。说这白公子是谁呀？嘿，这白公子啊，不姓白。号称为何剑二赛花的第一花齐赛花。齐赛花的父亲呢，就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说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齐赛花呀，跟红衣老尼学艺，小的时候就被齐光远送到了红衣老尼那儿，老尼开始教他武功。那么第二个徒弟呢，就是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侯定国呀，把自己的姑娘也送到红衣老尼那儿学艺。这俩人呢，是亲师姐亲师妹。看这两个姑娘，一姓齐叫齐赛花，一姓侯叫侯赛花。在一起学艺五年，两人都回家了，一个回到侯家庄，一个回到何建的北斗山庄。这两个人就出了名了，这姐俩啊长得是如花似玉，所以号称为何建二赛花，没什么事儿总在一起。可是这齐赛花呢，他一想，我这学会了武艺是吧，我学会了满身本领，我不能总在家待了，我得去闯江湖去试探试探我的本领。他就女扮男装，没什么事儿就到外头走动走动。白玉镯呀，就是他的化名，他不能报七彩花呀，你想我报个假名吧，就报的是白玉镯。赶侯赛花也知道自己这位师姐在外闯江湖，报的是白玉镯。没什么事儿，这侯赛花也跟了这白公子吧，也就是真齐赛花，上溜达一圈去。两个人呢，一个扮成男的，那扮女的，那不是扮，那真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一起走动了几年。最近呢，没了音信了，齐赛花又出去了。黄天霸那天追侯赛花，追到一半的时候，单说这侯赛花为什么在何建府要走，在那店房里那边不进去通信去了，为什么姑娘要走呢？他心里就想， 朱光祖老前辈进去通信去。你说我现在这命多苦啊，爹爹非得要把我嫁给有钱的人家，现在我又见黄天霸，我怎么见黄天霸呀？我是多没面子我呀，我这么大姑娘送上门来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可有一点呢，黄天霸你能不能瞧得起我呀？你万一要当着众人的面不认我怎么办？我身上连婚贴都没有，连个证明都没有，我再来个冒认官亲，我受得了吗？所以啊，这是侯赛花的心病。朱光祖进店房通知黄天霸，姑娘就在屋里思前想后。人家黄天霸一看我这狼狈样，现在人家做了官了，能不能认我？他有这忧虑，不行，我走吧。我还是到大黄庄那地方保险，我先见我的公爹，我把这话说明白，让我公爹去找我爹爹去。凭这个理，我现在不能见你黄天霸，你万一要不认我，我非得上吊死了不可。就这么让姑娘在店房出来，他坐的轿车往前一探头，前面这个帘啊有个缝，偏巧齐赛花闯江湖回来，俩人打了个照面，他在轿车里坐了，这齐赛花没看着，但是侯赛花能看着齐赛花。哎呀，那不我师姐吗？就喊了一句师姐，把这马勒住了。齐赛花看了看，谁呀？我是侯赛花呀。见着亲人哭了，哎呦，这白公子假的，顺上边下来。齐赛花蹦下来，侯赛花下来，俩人细细端详，抱头痛哭：“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了？”侯赛花把自己的遭遇对师姐一说。齐赛花听了听，难过，那咱们赶紧走吧。姐姐，我陪着你奔大黄庄，我也先不回家了。凭这个理，我这一路上保护你。就这么样，姐俩住在店房里，被黄天霸碰上，黄天霸就吃了醋了，搁谁呀也有误解，以为那真是白公子。掉到陷坑里头，齐赛花源头源尾的对黄天霸说了一遍：“我们是这么回事。”黄天霸呀，一咬牙，一啃牙：“齐姑娘，我也真是的，错怪你了。我要知道你是女的，另外，侯赛花咋能这么多心？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到店房一找她去，结果她走了。”这么是半路上碰上，闹着这么大个笑话，对不起对不起。哎，你看看俩人在坑里唠上，你言他语的。

0: 但是啊，这棋再换呀，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你说我这儿跟我这妹夫，那得叫妹夫啊，肩挨肩，膀挨膀的，那给一袋子里头勒子，那就等于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一起。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干着急，这也没用。上边都说话，抓住抓住，钩子搭上了，五六个猎户。 这五六个人不是吗？拿眼就一看呀，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啊，这，怎么的？一看这坑出来了，以为啊抓着什么狼虫虎豹了。看这些猎户把这网子搭上来，一看是俩大活人，为首那小子提了一杆枪。嗯，哎，你们俩怎么事儿？嗯，你看这俩老爷们怎么掉坑里去了？ 现在那棋再花不还是公子打扮吗？哎呦，朋友，把我们放开吧，我们俩是走走道掉到这里来了，啊，走道掉里来了，嘿，没长眼睛，来，放开，这儿一放开呀，黄天豹，抱不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嗯，你们俩干什么呢？ 我们俩啊，是创亲戚，这说实在的，正好走到这儿，胡同囊子里，你看这边，也没有办法。对不起，是吧？再走道啊，加点小心。是是，黄天霸想我也跟你多说别的，也没什么用，是吧？我们就走得了。刚要走，外边有人高喝一声：“站住！”哗。
1: 出来30多位，为首那老头们那眼珠瞪着，像倒包似的。来人呐，给我拿下！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呢，把黄天霸给绑上了。黄天霸拿眼睛一溜，哎呦，认识，面前站这位两位老者，正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 在头前站着，后边站的是二爷。齐彩花一看，爹，把黄天霸秘密给我押回北斗山庄。你们几个听了？是，那几个猎户啊，站着。哎呦，齐老爷子，此事不行多说第二句，听懂了吧？是。哗，黄天霸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押到齐星岭北斗山庄里，怎么查啊？齐大爷领着30多家人来打猎来，正好走到这儿，一看那边吵吵，哎呦，搭上来了，搭上来，抓住，抓住！齐大爷一听什么玩意儿抓住，就过来了，在石栏子后边看，哦，陷坑里头，掉进去东西去了。这几个猎户喊抓住了，我看抓什么呢？
0: 是虎啊，还是豹啊？站着看，嚯，搁那钩镰枪搭上俩人来。齐大爷一看呢，第一个他认识黄天霸，黄天霸掉到那坑里了。得说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不是那么正。涮锅老唢呐给我送的那东西，他非得要。 他是关家人，第二个，啊，哎呦，齐大爷一看呢，这第二个，嚯，是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不认识自己的姑娘？他俩怎么跑到坑里去了？哎呦，我这老脸往哪放啊？我堂堂正正齐光远在江湖上，我是大名鼎鼎啊，我这不家风不正。 这姑娘跟黄天霸在坑里头待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这要传出去，武林当中要知道，我这女儿还嫁不嫁出去了？谁还敢要了？哎呀，我那姑娘赛花，走出这么长时间去，连一封信都没给我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跟黄天霸在一起鬼混？ 为什么黄天霸找皇上那玉玺，一下就找到我七星岭北斗山庄？是不是我女儿？

0: 告诉的。
1: 对，你看黄天霸没有病，还在那网子上站着呢，搭上了把网子扒开，这网子在地上铺着，黄天霸站上面。齐光远想趁此机会不抓你黄天霸等待何时，捡着了把黄天霸绑上，秘密的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给押回来。齐彩华不明怎么事儿，爹不许你多言，回去我再问你。押进山庄，把黄天霸搁到后屋圈上，你说说到底怎么事儿？讲。爹，这事儿很简单，跟您这么说吧，我师妹侯赛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是这么回事。姑娘口似悬河，就把如何遇着侯赛花，怎么黄天霸产生误解，黄天霸追我，结果我们俩掉到了陷坑里头，这话由头到尾说，最后我们把这个误解解开了，我们都互相明白对方的身份了，遇着您了。爹呀，你把黄天霸得放了。齐光远老头眼珠一转，摇摇头，孩子不能放。为啥爹？我从两点我就跟你说吧。第一，前些日子双国老索奈给我送了一件东西，把这东西送来还带了封信，说什么呢？此物不许我打开看，秘密藏起来。我就把这东西藏起来，可黄天霸他们等人尾随而至，到这非要要，我能给他，我要给他们，我能对得起索老爷吗？他们现在是保官当差的，这些事儿我先放到一边。最主要的，孩子，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一个黄天霸大男的掉到陷阱里去，掉多长时间？是不是？老头这话寸准。自己姑娘大了，另外好说不好听，你还想不想嫁出去？黄天霸再要到外头卖便宜，我跟一个齐赛花，我们两个老爹的这脸往哪儿放？我还要不要这张皮？那爹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回你楼吧，啊，你回去，你就不用管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别的路可走，我就得你不要多拉。齐彩华走了，老齐头在屋里头坐着，把管家叫来，过来，这事儿怎么办？这屋合计，这管家叫齐忠，老头不错。老爷，我知道你心思，不管黄天霸是不是保官当差来咱们河间破案，这事儿先放在一边，这是公事，当务之急。确实人活的是张脸，特别像赛花这样姑娘，这好说不好听，我也知道老爷的心。现在就有两条道，一个是一俊遮百丑，就把咱姑娘嫁给黄天霸；第二个，那就把黄天霸杀。老爷，就这么两条路。嫁给黄天霸啊！呸！我姑娘多不多喂鸭子，都不能嫁给黄天霸。那就今天晚上，秘密处死黄天霸。单说姑娘，回到后楼，直转呢，不知道爹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什么黄天霸跟我爹爹之间这么紧张？究竟有什么差没过节？姑娘百思不解。丫鬟春桃过来，齐赛花告诉春桃，你到前屋探听探听我爹爹如何处置黄天霸。是，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丫鬟跑过来，小姐，我听老爷说了，今天晚上要秘密的处死黄天霸。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骊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睿宗李旦。前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李旦，还有李隆基，还有太平公主带领军队呼啦朝哈排山倒海一个样是杀进了皇宫，是由这玄武门这儿杀进去，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就叫第二次玄武门政变。这一杀进去，好家伙，杀声震耳啊，皇宫里是大开了杀戒，气得哭吃爱吃不吃，拼着啪嚓。这个韦氏正在梦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那刀已然架到脖子上了，突死了。不但这样，上官婉儿死了，包括那安乐公主也被斩杀在当场，平息了韦氏集团的叛乱。李旦理所当然的登上了九五之尊，这就是唐朝的睿宗皇帝，马上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由于这个在平西韦氏集团当中啊，这个太平公主有功，所以呢这个李旦对自己这个妹妹呢是格外的高看一眼，包括这皇太子李隆基对这个太平公主也是非常的尊重。我前文书讲过，这人心呢没有十足的时候，这太平公主呢也就总想在朝政上伸上一把手，也偏赶上我们这位李旦这皇上不是吗，太有点看破红尘，惊破胆，是吃透了人情，他冷透了心。没啥事，李旦就闭眼睛琢磨，哎呀，你说这皇宫里啊多乱套啊，真乱呐、啊！你说我妈当年废了我，废了我哥哥，血溅宫门，瞪眼珠当上皇上，七个不服的，八个不忿的，弄得这皇宫里是乌烟瘴气呀、啊。当这皇上有什么意思？你说，他有点心灰意冷，对什么事儿啊，不是那么太严。哎，谁能办谁就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李旦还最喜欢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是什么道歌呢？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始献功，是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东，乱重重乳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奉，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世间一性纵横，我运自空。哎，李丹就是空空空，就这么个人，就对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热衷。这也是皇宫当中几次政变流血事件使这个李旦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对整个唐朝的命运，他都感觉到无望，没啥意思。山势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啊！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不就这玩意儿吗？所以啊，这个皇上对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太管，对那权势的欲望不是那么太强，就造成了太平公主插手超纲。反过来呢，这个李隆基这个皇太子不是这样，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姑姑

越来越咕咕，老咕咕，哎，这事儿也咕咕咕，那事儿也咕咕咕，这事儿他也咕咕咕，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儿，所以就避免不了摩擦、矛盾的出现。这就造成了太平公主跟皇太子李隆基产生的矛盾。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一开始是暗中勾动，到后来就形成了明的了，明的干了。李旦一看，喂，要坏，你说我这怎么整啊？一边是我的儿子，一面是我的妹子，儿子妹子，妹子儿子，我像了谁呀？这碗水我要端不平，非出事不可。我们这位李旦不是吗？更会整，千万别出事，求求你们了，我退位，我当太上皇去。哎，他把自己的皇位就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中国唐代的玄宗皇帝，也就是唐明皇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唐明皇吧？有传言说唐明皇喜欢戏曲，是唱戏的祖宗。这个我查了好半天历史啊，也没查到他是唱戏的祖宗。反总而言之，唐明皇是个非常有名的皇上。李旦就退位了，这个使太平公主没有想到，本来跟皇太子两个人就不对付，他还当上皇上了。太平公主啊，就每天到皇宫去见李旦，就跟哥哥要权力。你别看你是太上皇，但是你还管事儿呢吗？你儿子是皇上还听你的吗？我是你妹子，我也得要点权力。行了，我的妹子，你的权力都够大的，你一个妇女，你妇女同志要这些权干什么呢？不行，非要不可。你看弄得李旦呢没办法，这李隆基呢还压制太平公主，你越要我越不给，最后达到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物极必反。这就使这太平公主心里头不平衡，杀掉韦氏集团也有我一大半功劳啊，要不是我镇静自若，指挥有方，调度有方，你们能杀了韦氏集团吗？心里不平衡，软的不行，他就要来硬的，霸王硬上弓啊，就暗中组织人马准备搞政变。要不说你说这个当官也好当皇上也好，你说什么意思？这后院老着火老政变，太平公主也想政变，就把人马已然是召集好了，这个京城这个军队这个头子都让太平公主给拉拢在自己的帐下，都合计好了在哪儿往里打，在什么地方往里冲，在哪儿往前杀，在哪儿往下剁，哪儿是头，哪儿是排骨，哪儿是肋巴扇，你看宰人嘛，得把皇上宰掉啊，这都合计得明明白白的。可没想到啊，这个太平公主家中有个宠人叫陈毅。什么叫宠人呢？太平公主跟她母亲一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啊。啊，武则天不就是养男宠吗？太平公主也是那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其中有个叫陈毅的，这小子失宠了，来了一个比他长得漂亮的。结果呀，这个太平公主就把这个陈毅给冷落了。这陈毅在太平公主家待着也没什么趣儿了，感觉到一琢磨，这太平公主要兵变要杀皇上，我的妈呀，

他能整过皇上吗？这要如果这皇上把他整死了，灭门之罪呀，连我这男宠陈毅，我这脑袋都保不住啊，谁还宠我呀？我就靠我这玩意儿吃饭呢，靠我这张脸呢。这小子半夜跑了，可偏赶是那天晚上这个京城戒严查街，有一位校尉提着刀过来，站住，干什么呀？还带个包，我是太平公主家的人，我想回家。哦，哎，你看，前面正好来个大轿，正好是有一位侍郎叫魏之谷，这魏大人在朝中值班，半夜子时下班，他由朝中往回来。这个陈毅呀，认识魏之谷魏大人，说：“你看，我指定是太平公主家的人，你要不信，你问魏大人。”这魏之谷这个大轿就停下了，呀，一看认识，这不陈毅吗？太平公主家的宠人，你上哪儿去啊？魏大人呐，我这个行了，跟我走吧。知道可能失宠了，但好在平日里关系不错，你这么办吧，跟我来吧，到我家给炒俩菜。这魏之谷就问这陈毅，你跑什么呢？好好的不待，太平公主怎么的对你不好了？哎呦我的妈，魏大人呐，你不知道啊，你小点声行不行？你吓着我。不是啊，魏大人，太平公主要这么地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她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紧接她就要那么地那么地那么地啊！魏之谷吓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你说的可都真的，我拿脑袋担保，跟我进宫。这魏之谷一把手把陈毅拉住了，赶紧进宫。这就连夜见皇上，李隆基都睡着了，说外边魏之谷魏大人有重要事情向皇上禀报，说这个事情可太重要了，必须得请皇上起来。为什么呢？这个陈毅啊就跟这魏之谷说，他为了把这个情况说严重了，他说这个太平公主明天早晨就带兵攻打皇宫，实际不是那日子，太平公主定的是五天以后。李隆基就起来了，魏之谷跪下，皇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碰着这陈毅跟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这陈毅就进来了，陈毅一见皇上说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真的，皇上，我不敢撒谎，肯定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隆基往这一坐，五分钟，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说话。此事事关重大，得赶紧找太上皇商量。连夜，李隆基就跑到太上皇宫，见父亲李旦。见着他爹，爹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李旦一听，不能吧，那是你亲姑姑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还能政变呢？他一个女人呢，他怎么还能杀进皇宫呢？我告诉你啊，即便是真的，是不是啊，真要你姑姑发兵的话，你也找他谈谈，谈完了之后看看他怎么个想法，答应他要求不就完了吗？李隆基一听，你看我这父亲这刀都摁到脖子上了还整这词儿呢，急忙由太上皇那儿出来了，立刻呀就部署战斗任务，连夜把这些人铲除开抓。有的人就问了，抓不抓太平公主？不用，把他孤立起来。就这么的，连夜皇宫出动军队，就开始抓这太平公主这些死党。气得嘎着，气得嘎着，抓住了一问，真要政变，真要发兵，不过不是早晨，还得。

几天，但李隆基想，这就算万幸了，啊！立刻加封这陈毅为官，哎，这陈毅当了官的。你看太平公主听着信儿了，把那些爪牙全都抓起来了。太平公主是心惊肉跳啊，扮成一个男人，带着细软之物，逃离京都，就藏到了京都边上有座山，藏到一个庙里头，给里边藏了三四天。哎呀，太平公主一想，你李隆基能把我怎么样啊？你管怎么，你是我侄子。回去，太平公主回到家中，刚到家中，圣旨已下，命太平公主自尽。圣旨来了，给你个全尸。考虑到你是我姑姑，啊，我不能对你太下毒手，你呀自己想办法死吧。太平公主把刀拿起来了，一拉还疼，上吊呢，还怕吊不死，整个半死不拉活的还遭罪。思前想后，最后弄出一包剧毒啊，喝下去了，太平公主自尽身亡。有的听众要问，你这是历史吗？绝对历史，史记上有详情记录。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里边演的就是太平公主。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也研究了太平公主这个女人，贤达、聪明、伶俐。越是贤达，越是聪明，越是伶俐，是越有心机。心机放正了，太平无事，享受一生的人生乐趣。心机放不正，对于权势的欲望就有所增大，对于权势想夺取这种权势，就要不择手段，就会采取一些非常之手段。对于太平公主，我们可以说她是唐代的一个杰出女性，她稳定江山，协助母亲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几次宫廷政变中显示出的果敢才华，值得赞扬。但是到了后来，在李隆基当皇上的时候，他的权欲膨胀到想干涉朝政，可作为一个皇上，有维护自己的尊严。李隆基总结了先皇的一些教训，他不许这些外戚来干涉他的朝政，不许的外戚专权，势必造成水火不相容，势必产生矛盾，矛盾一出，流血事件就爆发。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后造成流血事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惋惜。是非功过，让他人评说去吧。本章节评书继续往下说。单说太上皇李旦，哎呀，妹妹死了，好顿伤心，嚎啕大哭，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没什么事儿，他愿点一盏油灯，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把所有屋中的人都轰出去，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坐就两个多时辰，累了躺下休息过来，继续坐在那儿，就看那墙的影子，也说不上想什么。这个李隆基皇上几次过来安慰父亲，可能是姑姑的死自杀给父亲造成心灵的伤害。这李旦呢，有一天就跟着李隆基说，晚上你来一趟。晚上来的时候，李旦已然躺在床上，御医正在旁边把脉，告诉李隆基，皇上，太上皇可能要不行了啊。父亲临死之时就说了六个字，好好治理国家，然后
就必

0: 上眼睛，再也没醒过来。这一年正是公元716年，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明皇马嵬坡兵变，安禄山造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话说在公元685年8月5日，在东都洛阳的皇宫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空。一个小孩来到人世，谁呀？此人就是大唐的玄宗李隆基。这个李隆基是李丹的第三个儿子，李丹当上皇上之后立刻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因为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李隆基是非常的高兴啊。你敢后来李丹主动退出皇位去当太上皇去，不干了，清平于世，我好好生活晚年呢，享受人生，所以就把位置让给了李隆基。李隆基

登基坐殿。由于他的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他唐明皇。史记上没有记载，民间倒有很多传说，说这个唱戏的祖宗就是唐明皇，说唐明皇愿意唱戏，成天是我站在城楼观山景，妹妹找个泪花流，所以啊，这个戏曲啊，在唐明皇的时代是特别的兴盛，就这么的唱戏就开始啊找祖宗啊，找来找去一看，就这皇帝愿意唱，行了，他就是我们祖宗吧，哎，就这么的，这唐明皇就成了唱戏的祖宗了。实际啊，这都民间传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记载。不过我们这位唐明皇一生当中够辉煌的了，他有几个之最是别人比不了的。首先第一个，他在位的时间最长，整整他当了45年皇帝，在唐朝历代的皇帝当中，他当的年头是最多的。所谓四纪为天子，什么叫纪呀？这个古代12年为一纪，他做了四纪。各位啊，四纪啊，可不是四替啊，不是打麻将坐庄，连坐四庄。第二个呢，就是在大唐朝历代皇帝当中，他的寿命是最长的。这里头不算武则天，因为这武则天呢，就活到82岁。我们这位唐明皇一咬牙一瞪眼，活到了78岁。那在中国的古代啊，营养啊，方方面面的休息啊，特别是你看着那皇宫没，连炕都没有，睡的都是床，没有电褥子。你再怎么地吧，古代那个帝王再享受吧，和现在人的生活差得好远。能活到78，那可以说那就相当不错了。再就是他最先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全国性的节日，这个唐明皇把自己的生日8月初5定为千秋节，后来又改天长节，这个在历代没有这个先例。再就是我们这位老唐明皇子女数量最多，那年也不实行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这个唐明皇就放开手脚，和他的3宫6院72嫔妃七着哭哧哭哧哭哧生多少呢？各位你挺住了啊，我告诉你他生多少，他有30个儿子，光儿子就30个，够3个班了，还有29个女儿，这在唐朝皇帝当中无人能比呀。所以这老唐明皇是确实有两下子，儿女这么多。再就是他有一位最得宠爱的绝世佳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绝代美女，叫杨贵妃。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啊，怒妲己、笑褒姒、并西施、醉贵妃。什么意思呢？妲己纣王的那个爱妃，一怒紧锁眉峰，瞪眼睛生气，好看，不像咱们家那老娘们儿，那一瞪眼珠子跟母老虎似的啊！人家那妲己，那越生气越漂亮，所以这就叫怒妲己、笑褒姒。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周王为了让自己这个爱妃高兴，点烽火。结果呀，各路诸侯全来了，以为要打仗的呢，结果是哄这媳妇儿一乐，烽火戏诸侯啊，结果这褒姒真笑了啊，扑哧一乐，好看，好看是好看的，把大周朝给笑没了。再就是病西施，这个西施长病，好看，可能是他胃疼的原因，捂的胸口，哎呀，眉宇之间呐，透出那种隐痛之状，眼睛在含的泪，啊，那可不像咱们家那媳妇儿，那家有病翻身打靶似的嗷直叫唤，人家那越有病越漂亮。再就是醉贵妃，就是杨玉环，杨贵妃。这杨贵妃喝醉了漂亮，大家都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有《贵妃醉酒》那么出戏，啊。

那鼓板一响，你就看贵妃高力士边上一站，给端一酒壶，这杨贵妃喝完这酒，青山漫舞醉贵妃，喝醉了好看，这也是一绝招啊。你想她喝醉了，两腮红润，是啊，哎，醉眼朦胧的，哎，那目光发散，格外的媚人。各位听众，您要想让您的媳妇儿漂亮的话，你回去给她灌点酒，不过您可千万别整多喽。咱家那媳妇儿啊，喝完了她耍酒疯闹人呢，啊，再跟你干仗受得了吗？总而言之，杨贵妃漂亮。再就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创造了唐朝最辉煌的盛世——开元盛世，这是唐明皇最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是他君临四海的无上事功，也最为后世津津乐道。唐明皇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放荒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时有唐史记载，百里之内无带刃者，什么意思呢？走道没有带匕首的，没有拿刀的，啊，没有拎火药枪的。就这么一点点的小记录，就说明当年呢，唐明皇当皇帝时期，全国的治安状况极其的良好，犯罪率此此下降。所以说，这就叫做开元盛世。再就是他遭遇了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造反的叛乱者叫安禄山，这个安禄山是个胡人，他的老家在哪儿呢？他的老家在瀛州的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他的母亲叫阿什德，他的父亲叫安彦衍。这安彦衍娶了这阿什德，这个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这安彦衍呢是个军人，是镇守瀛州柳城的总兵，是军功世家，胖大魁伟。他这老婆阿什德上上一炮足能有180多斤，怀孕11个月没生，好家伙，这肚子多了大呀，跟水牛似的，他怎么就不生呢？那年还不许剖腹产，还没这玩意儿，把这么个安彦衍急得直跺脚啊。可下来事儿了，这孩子在肚子里头折腾，怎么都不生。接产婆来到这一摸，吓一跳，怎么的？横生，难产呐！再折腾一会儿，非死不可呀。这安彦衍呢是个粗人，一琢磨，你说这老娘们，你嫁给我生个孩子，你这么费劲呢？扯好领子，崩，把老娘们拉起来，你咋这么办呢？砰一拳，噗，打肚子上了，一电炮把孩子打出来了。老娘们一着急呀，一股激劲，崩，生出来一个。这谁呀？就是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生下那天上称一炮12斤7两，不，13斤7两，我少说1斤，啊，大胖孩子。说最后安禄山长得多肥，各位，史书上记载，安禄山长到了350斤，就最高潮时候达到350斤，是个大肉墩子，穿衣服都得别人帮着他穿。简短结束，安禄山生出来了，这一生出来呀，就开始读书，读书他也不好好读。作业也不好好做，把老师气得直蹦。他的记性还不好，哎呀，你赶上安彦衍呢，就给他请了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李万年。这李万年就开始教他，赵钱孙李，嘿，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念一遍，忘呀忘，你猪脑袋呀，你忘了。

这老师一想，我得给你解释解释。赵啊，姓赵的赵，你们家前门不住的老赵家吗？是呀。钱，你们家隔壁不老钱家吗？是呀。孙，你儿子的儿子不是你孙子吗？是呀。李，我，对呀，我叫李万年呢。念吧。是，前门赵，隔壁钱，我的孙子李万年。哦，受得了吗？老师教不了了，答复回来了。后来他爹安燕燕就问这安禄山，你到底能干什么？爹呀，我就愿意把东西厂的菜倒腾到西戏厂，在西戏厂的土豆子倒腾到南戏厂。哦，偷鸡倒把呀，受得了吗？那意思要经商。你还真别说，安禄山长大了，30岁那年还经商呢。后来攒了俩钱，他父亲一给运动，就当上了平卢将军。到了40岁的时候，他一跃成为驻守边疆最高的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这安禄山会打仗啊，冲锋陷阵，光个膀子，拎把大刀，杀呀哈！家中还有钱，一运动能不上去吗？就成了边塞的重臣。有一年呢，唐明皇召见他，一道圣旨已下，安禄山骑着马来到京都见皇上。哎呀，一看唐明皇，一看安禄山，大脸毛胡子，这脸毛胡子真像那搬了家去里边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满脸横肉。安禄山还有点麻子，他这个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还有八个麻子儿，一挤还直冒白点儿，那叫一脸粉刺，小名骚疙瘩。中医学和西医学断定他为内分泌失调，大肚子，这家伙抱肚子上来的。哎呀，唐明皇一看，安将军，你咋这么大个肚子呢？要换别人说，说我这能吃，我打仗，我得消耗体力，我就这脂肪增肥，是吧？他不得，万岁！我这肚子里头是一颗心呢，啊，有那么大心吗？有啊，这颗心呢，就是孝顺您老人家这颗赤胆忠心呢。哦，哈哈！哎，这把皇上乐的，谁不愿意听这事儿啊？啊，你那里边是一颗心。哎呀，如果朕想吃点心，你放心，拿过来就拿了，啊，我就献给皇上。皇上想吃什么，在我身上你就拿。唐明皇是个有文化的皇上，一听，这人真好。直率啊，虽说粗，也打听好了他治军有方啊，边疆的安宁全知此人呢、啊、这唐明皇就赐给安禄山不少东西，而且在后宫摆宴，还把杨贵妃叫出来了。安禄山一看杨贵妃呀、啊、那哈喇子整一钱大筋儿，哎呦我的妈呀，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啊，这家太漂亮了。哎呀，这个美眉啊，简直太美了，这个美眉啊。安禄山跪下干什么？认杨贵妃为干妈。你说安禄山40大多奔50的人了，杨贵妃才多大岁数，年龄差的悬殊。不过安禄山能叫出来，娘娘在上，儿臣安禄山给娘见了礼。梆梆梆，这一磕头，底下那青砖咣咣咣，嘎巴嘎巴嘎巴，碎了5块。这家伙用多大劲，这脑瓜门子整一大青包。你说他认杨贵妃为干娘，那唐明皇他干爹呀，那就等于玉儿干殿下呀。唐明皇一看这安禄山真喝出来了，瞪眼珠叫妈。唐明皇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哈哈哈哈。

0: 哎呀，杨贵妃也乐呀，我没费任何事啊，整出好几百斤个大儿子来，立刻赏这安禄山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安禄山这阔的这个威风，在京都待了些日子，成天叫妈，把个杨贵妃喊得都麻酥酥的。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这安禄山就回到了边关重地。可这小子拥兵自重，首先第一个，当皇上太棒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往那儿一坐，满朝文武大臣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为人至尊嘛，当皇上还了得啊？第二个，当皇上有美眉呀，有像杨贵妃那样的漂亮妞，这辈子我也不枉活。为了能得到当皇上，为了能得到这个杨美眉，发兵，安禄山造反。此时的时间是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在幽州举兵叛乱。此时的京城是一片歌舞升平，这个唐明皇领了杨贵妃在哪儿呢？在太液池呢，干什么呢？裸体划船呢，两个人赤身露体在一个船上，你盘子我，我盘子你，让这船呢自然的荡漾。哎，天上一轮明月，你敢这岸上全都是一些歌妓跳的舞。说他们两个这叫什么举动啊？裸泳啊。在著名八旗子弟书的作者韩小窗那个马尾坡马尾一恨那个段子里边就有这个句话，再不能太液池里并替莲花结连理。后来杨贵妃死了，唐明皇纪念他，说再也不能啊，咱们两个赤身露体的在船上躺着，望着天上的月亮，再不能长生殿里共祝长生，一切已经是过眼烟云。而这时节，唐明皇安禄山造反的时候，他俩正在那玩呢，而且杨贵妃搂唐明皇的脖子，万岁呀，咱们今生这夫妻做不够啊，来世咱们还要成为夫妻。贵妃呀，放心吧，来世我还娶你。报，高力士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启禀万岁，边关急报，安禄山造反。”贵妃呀，看见没？怕朕心里烦闷不高兴，这给我演戏呢啊！想让我紧张一下。谁造反？安禄山？简直是胡说八道，朕不相信，退下。第二道急报到了，高力士跑过来了，回禀万岁，安禄山幽州举兵，大兵南进。下去，别开玩笑，报错了。安禄山造反啊？安全造反吧？我告诉你啊，任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明白吗？这哪个哪儿啊？安禄山不是安全。第四道急报到了，这时候唐明皇才把衣服穿上，在他心里依然相信这个报是假的，这个情报绝不可靠，这是有人造谣啊。可第二天第五道急报到的时候，安禄山幽州起兵，眼见得直逼京城，马上就要打到京都，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京都有极危险啊。唐明皇如梦方醒，他坐在八宝金殿上是瞠目结舌。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上官金虹一直冷冷地瞧着他，瞧着他走了出去。林仙儿透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1: 我是全心全意对你啊，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我相信。这句话只有三个字，三个字还没有说完，他已将林仙儿重重地摔在了床上，大步地走了出去。林仙儿的身子也已僵硬，但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完全征服阿飞时，也有过这种恐惧，只不过恐惧的还没有如此之深。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可靠呢？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将发

刚才脱下的衣服一件件地叠了起来，一件件叠好，叠得很慢，而且很仔细。等他四肢的肌肉又恢复了柔软，他就又躺了下来，摆出了最甜蜜的微笑，最动人的姿势。他决心还要试。甬道的尽头有道门槛，阿飞像逃一般地奔到这里，突然绊到了门槛上，扑通一声拽到了门外，他就这样平平地拽了下来，就这样平平地趴在地上，既没有动也没有爬起，甚至什么都没有去想。在这种时候，他脑子里竟会突然变成一片空白，这真是件奇怪的事。秋已残，干燥的泥土中带着种落叶的芳香，阿飞用嘴啃着泥土，一口口地咽了下去。干燥的泥土慢慢地经过他的咽喉，流入了他的肠胃。他似乎想用泥浆来将自己填满，因为他整个人已都变成了空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血肉，没有灵魂。20年的生命到现在只剩下一片空白。上官金红衣走了出来，静静地瞧了他半晌，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走到了他屋子里，取出了那把剑，擦的一声，剑插入，这把剑就贴在阿飞的脸上，插入了泥土中，冰冷的剑锋在他的面颊上划破了一道血口，血沿着剑锋渗入了泥土。上官金红的声音比剑锋更锐利，冷冷说道：“这是你的剑。”阿飞没有动。你若想死，很容易。阿飞还是没有动。你现在若死了，绝没有人会为你悲哀，更没有人会觉得可惜。不出3天，你的尸体啊，就会像野狗般的腐烂在阴沟里。因为一个人若为了那种女人而死啊，简直连狗都不如。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反手拔出了剑。上官金红背负着双手，冷冷地瞧着他。阿飞的眼睛血红，嘴里塞满了泥土，看来就像是野兽。你想杀我是不是啊？为什么还不出手呢？阿飞的手颤抖着，手背上一根根的青筋暴露。你若想去杀他，我也绝不阻拦你。阿飞豁然转身又停住。上官金红冷笑地说道：难道你现在已连杀人的胆子都没有了吗？阿飞突然弯起腰呕吐了起来，上官金红的目光渐渐柔和了。我也知道啊，你现在活着比死困难得多，你现在若死了，那就是逃避，我想你绝不是这样的懦夫。何况你答应我的事儿，现在还没有去做。阿飞的呕吐已停止，不停地喘息着。你若还有勇气活下去，现在就跟着我走。他骤然转身，再也不瞧阿飞一眼。阿飞望着自己拖在地上的东西，突然也转过身，跟着他走了出去。他始终没有流泪，不流泪的人只流血，他已准备流血。穿过侧门，还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叹息，叹息着生命的短促，人的愚蠢，竟不知对着短促的生命多加珍惜。还有灯光，灯光从门缝里照出来，照在上官金红的脚上。上官金红停住了脚，突然转身拍了拍阿飞的肩头：“挺起胸膛。”

0: 走进去，莫要让人瞧着恶心。阿飞走了进去，这屋子里有什么呢？上官金虹为什么要将他带到这里来？阿飞根本不去想。一个人的心若已死了，还有何惧？屋子里有七个人，七个绝顶美丽的女人，七张美丽的笑脸都迎着他，七双美丽的眼睛都瞧着他。阿飞愣住了，上官金虹的眼睛里又闪出一丝笑意，悠然地说道：
1: 你看看啊，世上美丽的女人并不止她一个，是吗？
0: 少女们银铃般的笑了，走过来拉住了阿飞的手。纸粉中还有酒香，屋角堆着几只箱子。上官金虹打开了一只箱子，灯光立刻暗淡了下去。箱子里珠光宝气辉煌，上官金虹说道：
1: 你只要有这样一口箱子，至少啊，也可以买到100个少女的心呐。
0: 少女们痴痴地笑道：
2: 我们的心呐，已经是他的了，用不着再买。
1: 你看啊，会说甜言蜜语的也不止林仙儿一个，这本是女人天性就会的。
2: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1: 真就是假，假就是真，这真真假假本不必太认真呐。
0: 他慢慢地走到阿飞的面前，凝视着他。
1: 你还想死吗？
0: 阿飞将一壶酒全部地喝了下去，突然仰面大笑：
1: 死？谁想死？
0: 好，只要你活下去，这些全都是你的。阿飞用力抱起了一个少女，他抱得这么紧，似乎要将她揉碎。上官几乎悄悄地退了出去，悄悄地掩起了门，笑声不停地从门里传了出来。上官金虹背负着手走到院中，望着天边的残月，低声说道：
1: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0: 上官金虹喜欢好天气，好天气的时候，血干得快，人死得也快。好天气，飞沙尘土长街，阳光新鲜而强烈，一骑快马自如云客栈内飞驰而出，马上的人浓眉欢眼，神情彪悍，身上的黄衣服敞开，铁一般的胸膛迎着阳光和飞沙。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将阿飞带到这里来，要他杀两个穿紫红衣衫的人。这是上官金虹的命令。金钱帮属下只要得到上官金虹的命令，心里就再也不会去想别的。龙啸云的脸色几乎就和他身上衣服一样红得发紫，他并没有喝酒，权力之醉人比酒更强烈，上官金虹居然亲自来迎接他，这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光彩。他恨不得将武林中所有的人全部的都请到这里来，瞧瞧他今日的威风和光彩。只可惜啊，来的人并不多，在江湖中混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惹麻烦的。酒宴已张，三杯酒下肚，龙啸云的脸更红了，举着杯笑道：
1: 大哥的浓情厚谊，实令做兄弟的永生难忘啊。来，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0: 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
1: 我从不沾酒。
0: 站在身后的龙小云立刻倒了杯茶过来，陪笑着：
2: 既然如此，老伯就以茶代酒如何？
1: 我也不喝茶。
0: 龙小云愣了愣，勉强地笑道：
1: 那大哥平日喝的是什么呢？
0: 水。
1: 哦，只喝水。
0: 水能清心，

0: 只喝水的人心绝不会乱。龙小云已倒了杯水过来，双手捧上，这是净水。我只有渴的时候才喝水，现在我不喝。龙小云的脸色有些发苦，龙小云还是面不改色，陪笑着说：哎，既然如此，小侄就替老伯倒一杯如何？你倒的，你喝。龙小云将一杯茶、一杯酒、一杯水全都喝了下去，缓缓地说道：古人歃血为盟，以示高义，老伯与家父都是通达之士，自然不必如此看重形式，但相助之礼，总之是不可缺少的。上官金红莲看他都没看他，香烛又有什么用啊？香烛是祭天地、祭鬼神，魔神不来祭我，我为何要祭他呢？不错，像老伯这样的盖世英雄，鬼神呐，必也十分相敬。我不敬他，他为何要敬我？龙小云咳嗽了两声，陪笑地说道：那么老伯的意思？上官金鸿板起了脸：是令尊要和我结拜，还是你呀？
1: 当然是家父啊。
0: 那么你就站到一边去。
1: 是。
0: 他低头退下，居然还是面不改色。龙小云的脸上却已有些发青，勉强地说道：犬子无礼啊，大哥千万莫要见怪呀。上官金鸿突然一拍桌子，厉声说道：这样的儿子怎么能说是犬子呢？他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哎，只可惜啊，他不是我的儿子。龙啸云呆在那里，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见一个浓眉环目的大汉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急急忙忙磕了个头，转到了上官金鸿的身后，躬身低语说：令已传出，只不过怎样？大汉的声音更低了：看来他已醉了，醉得很厉害。上官金鸿皱了皱眉：用冷水泼，若泼不醒就用尿。
2: 是。
0: 他心里实在佩服极了，除了死人外，世上绝没有连尿也泼不醒的人。龙小云也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试探着问道：大哥莫非在等人？上官金鸿看都没看他一眼：谁配要我等？那既然人都已到了，大哥为何还不……上官金鸿突然向他笑了笑，打断了他的话：贵庚啊？
2: 我呀虚长51。
0: 你比我大，是否我该叫你一声大哥才对啊？龙啸云赶紧离席而起，陪笑地说：
2: 年无长幼，能者为师，大哥呀千万莫折杀小弟呀。
0: 既然我是大哥，你就该听我的。
2: 是。
0: 好，坐下来喝酒，先敬这些朋友一杯。能坐在这桌子上喝酒的人面子必定都不小，但坐在这里喝酒简直是受罪。上官金鸿根本没有动过筷子，别人也觉得手里的这双筷子仿佛有几百斤重，哪里吃得下去。只听上官金鸿说道：酒菜已叫了，不吃呢就是浪费，我最恨浪费，各位请。七八双筷子立刻同时伸了出来。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鱼啊还新鲜，大哥为何不也尝一尝呢？
2: 我饿的时候才吃，现在啊我不饿。
0: 他一字字接着说道：不饿的时候吃也是浪费。立刻又有几双筷子放了下来，其中一个人面白身长，手上戴着好大的一块翡翠。

0: 扳指，绿的耀眼，腰畔间悬着一把无鞘长剑，这无鞘长剑上也镶着几块翡翠。这人虽也一直没有说话，但眉目间却隐隐露出不耐之色。他的确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气，只后悔这次为何要来，他本不该来的。碧华轩金字招牌，普天之下做珠宝生意的一听到碧华轩三个字，就好像练刀的人听到小李飞刀一样。碧华轩的少主人西门玉更是从小就被人像凤凰般的捧着，他要往东绝没有人敢说西，他要练剑立刻就有人将能请得到的名剑客全都请来，又有人设法替他找来一把松纹古剑。10岁的时候，西门玉就用这把剑杀过人，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想尝尝杀人是什么滋味，所以就有人想法子去找个人来让他杀。像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坐在这里受这种气，岂非冤枉得很？他也根本没有动过筷子。上官金鸿的眼睛就盯着西门玉的眼睛，西门玉本来也想扭过头去瞧别的地方，但上官金鸿的眼光却似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若盯着一个人，那人竟只有被他盯着，被这种目光盯着的确不是件好受的事儿。西门玉只觉得自己的身子渐渐发冷，从指尖开始一直冷入背脊，冷入骨髓，冷到了心里去。上官金鸿突然说道，这酒菜中有毒吗？西门玉勉强地笑道，怎会有毒啊，既然无毒你为何不吃啊？在下也不饿，不敢浪费帮主的酒菜。怎么真的不饿？真的。浪费还可原谅，说谎却不可饶，你明白吗？西门玉的火气也忍不住的上来了，这种小事儿，在下又何必说谎呢？说谎就是说谎，大事小事全都一样。不饿就是不饿，现在已过了午饭时候，你怎会不饿呀？也许在下吃的早点还没有消化，你早点是在城南奎元馆吃的是吧？不错，你一个人要了一碗麻油鸡，一碗爆鱿鱼面，外带一笼肉包，鸡吃了2块，面你吃了半碗，肉包吃了7个是吧？西门玉他的脸色变了，冷笑地说道，想不到帮主将在下的一举一动还都调查得如此仔细啊，你吃的这些东西既然还没消化，想必还留在肚子里是吧？想必还在的。好，抛开他的肚子瞧瞧还在不在。大家虽早已看出他是诚心在找西门玉的麻烦的，却没想到这个麻烦竟如此之大。这句话说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不仅变了颜色。上官金鸿令出如山，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做得到。西门玉更是面如死灰，痴痴地说道，
1: 帮主莫非是在开玩笑？
0: 上官金鸿连理他都没有理，已有4个黄山人走了过来。西门玉豁然起身，反手拔剑，动作是干净利落，大家虽然还没有看到他出手，已知道他的剑法必定不弱。谁知他长剑还没有出鞘，就听得噗的一声，上官金鸿面前的筷子是突然飞起，已打在了西门玉左右双肩的肩颈穴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谁也没有见过他出手，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他出手。他的手指根本好像没有动，只不过在桌子上轻轻这么一按，筷子以击剑般的射了出去。西门玉身子已软了

0: 下去，带下去，看仔细。黄山大汉一伸手，已将西门玉他的身子抄了起来。西门玉嘴唇在动，却已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那些东西若真的还在你肚子里，我赔你一条命，否则你就白死。”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动，每个人都好像坐在针毡上，衣服都已被冷汗湿透。只听一声惨呼，过了半晌，那黄山大汉低头而入，躬身地说道：“已看过了，有没有啊？”“没有，他肚子是空的。”“好。”他目光缓缓自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去，在我面前说谎，就是这种下场，各位明白了吗？大家都拼命的点头。各位现在莫非也不饿了？
1: 饿，哎呀，我这饿快了，饿的受不了了，饿。
0: 每个人都抢着夹着菜放在嘴里，怎奈牙齿大战，哪里能咬得动，只有苦着脸整块的咽下去。突然间呢，一个人湿淋淋的闯了进来，倚在门口，满布血丝的眼睛呆滞而迟钝，茫然四下转动着，低声说道：“穿红衣服的人，穿红衣服的人，这穿红衣服的人在哪里呀？”阿飞，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阿飞的眼睛这才转到他身上。啊，原来是你。他目光虽然呆滞，神情虽然狼狈，可是他手里还有剑，只要他手上有剑，就足以令龙啸云心寒胆战。龙啸云不由自主往后退，阿飞已扑了过去，剑光在闪动，他的脚步也和剑光同样不稳。但龙啸云只要看到他的剑，转身就逃。阿飞是踉踉跄跄追了过去，人还没到，已传来一阵扑鼻的酒气。龙啸云脸色本已变了，此刻眼睛突然一亮，悄悄用脚一勾，将龙啸云本来坐着的椅子勾了出去，挡住了阿飞的路。阿飞竟没有瞧见，扑通一声，人已被椅子绊倒，平平地跌了下去，掌中的剑已脱手飞出。阿飞竟连剑都拿不稳了。龙啸云一惊一喜，转过身来捡起这把剑，剑光一闪，逼住了阿飞的后脑。但这一剑并没有刺下去，因为他突然瞧见了上官金虹的脸色。上官金虹脸色阴沉的可怕，石像般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他不动，就没人敢动。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人竟敢在大哥面前撒野，罪已当杀。”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门外有条狗，你瞧见了吗？”“
1: 啊，狗？好像有一条。”“
0: 若要杀这人，还不如杀那条狗。”龙啸云又愣了愣，陪笑地说道：“
1: 大哥说的对啊，大哥说的对，这人呐，的确连狗都不如。”“
0: 那你呢？”“
1: 我……”“
0: 他不如狗，你却连他都不如，狗见了他也不会逃的。”
1: 龙啸云这次才真的愣住了。
0: 上官金虹扫了座上的人一眼：“你们肯和狗拜为兄弟吗？”
1: 大家立刻应声地说道：“绝不。”“
2: 那不能，我们能和狗结拜兄弟吗？”“
0: 你看，连他们都不肯，何况我。”
1: 他眼睛突然又盯着龙啸云，缓缓地说道：“
0: 我看你和这条狗真是难兄难弟啊，不如就和他结为八拜之交吧。”
1: 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
0: 但这种羞辱谁能忍受？龙小云满头大汗已落了下来，痴痴地说道：你。龙小云突然走过来，拿下了他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这主意本是晚辈出的，却不想反而自取其辱，而且祸及家父。晚辈既无力为家父洗清此辱，本当血溅当场以谢家父，只惜慈母在堂，尤为尽孝，不敢轻生。说到这里，他突然反手一剑，将自己的左手旗腕剁了下来。大家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龙小云已疼得全身发抖，还是咬着牙将断手捡了起来，放到上官金鸿的面前，咬着牙说：帮主可满意了吗？上官金鸿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你是想以这只手赎回你父子的两条命？晚辈一句话还没说完，他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龙小云当然也是神色惨然，却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上官金虎冷冷说道：看在你儿子的份上，你走吧，以后啊，最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阿飞终于站了起来，他仿佛根本已忘了方才发生过的什么事，也没有瞧见别的人，目光茫然转动着，突然发现桌子上的酒壶，立刻扑了过去，一把抓在手里。他抓得那么紧，好像这酒壶就是他的生命。当的一声，酒壶却突然被击碎，酒留下。阿飞的手还是抓着酒壶的碎片，手已在发抖。上官金虎冷冷说道：这酒是给人喝的，你不配。他随手摸着出块银子，远远地抛在地上：你若要喝酒，自己买去。阿飞抬起头，茫然地望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走过去。银子就在他的脚下，他呆呆地瞧着这块银子，良久良久，终于慢慢地弯下了腰。上官金鸿目光中又闪过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比不笑更残酷。突然间的寒光一闪，一把飞刀闪电般地飞了过来，将这块银子钉在了地上。阿飞的脸一阵扭曲，抬起头，整个人突然僵硬。一个人站在门口，瞧着他，柔声地说道：这里的酒啊，比外面的好，你若要喝，我去替你倒一杯。桌上还有一壶酒，这人竟真的走过去倒了一杯，送到阿飞的面前。没有人说话，甚至连呼吸声都已停顿。上官金鸿竟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太高，但也不矮，穿的衣服很破旧，两鬓已有花白，看来只不过是个很落拓、很潦倒的中年人。但上官金鸿眼看着他倒酒，眼看着他将这杯酒送给阿飞，非但没有阻止，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上官金鸿说出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反抗，但这次他的命令在这个人的身上竟像是突然变为无效了。酒杯已送到阿飞的手里，他痴痴地望着这杯酒，两滴晶莹滚圆的眼泪慢慢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酒杯里。
1: 他一向只肯流血，他的泪一向比血更珍贵。骆驼的中年人眼眶中也是有了泪痕，热泪盈眶，但嘴角却还带着一丝微笑。这微笑竟仿佛使这平凡潦倒的人突然变得辉煌明亮了起来。无论谁也想象不到一个人微笑的力量竟有如此伟大。他也没有说话，他的微笑和热泪所表示出的意思，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说得出来。阿飞的手在抖，不停地在抖，突然怒吼一声，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转身冲了出去。骆驼的中年人正想追上去，突然上官金虹喝道：
3: 等一等。
1: 他迟疑着，脚步终于停下。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
3: 既然要走，就不该来，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
1: 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半晌，突然淡淡一笑：
0: 不错，不错呀。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啊？
1: 他始终没有瞧过上官金虹，现在才慢慢的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触及了上官金虹的目光。火花，两个人目光相遇，竟似激起了一串火花，一串无声无息的火花。虽然没有人的眼睛能瞧得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觉得到。每个人的心都突然震动了起来。上官金虹的眼睛就仿佛藏着双妖魔的手，能抓住任何人的魂魄。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却宛如浩瀚无边的海洋，碧空如洗的苍穹，足以将世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完全容纳。上官金虹的眼睛若是刀，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刀的鞘。看到这双眼睛，没有一个人再认为他是平凡的。有的人已隐隐猜出了他是谁。只听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
3: 你的刀呢？
1: 这人手一反，刀已在指尖，小李飞刀。看到这把刀，大家才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3: 是李寻欢。
1: 李寻欢毕竟来了，手出奇的稳定，就像是已完全凝结在空气之中。手指纤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3: 这只手看来拿笔还比拿刀合适，
1: 但却是武林中最有价值最可怕的一只手。刀本就是很平凡的一把刀，但在这只手里，这只平凡的刀已变成了有种逼人的锋芒，杀气。 上官金虹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李寻欢的对面。现在他距离李寻欢已不及两丈，可是他的手还在袖中。上官金虹龙凤双环，20年前已震惊天下，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还在小李飞刀之上。近20年来，已没有人见过他的双环出手。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双环的可怕，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可怕。现在他的环是否已在手中？每个人的眼睛都从李寻欢的刀上转向了上官金虹的手。上官金虹的手终于自袖中伸出，手是空的。
3: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的环呢？
1: 环已在。
3: 在哪里啊？
1: 在心里。
0: 心里。我手中虽无火

0: 俺心中却有还。李寻欢的瞳孔突然收缩，上官金鸿的环竟是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无所不在，无处不至。他可能已到了你眼前，已到了你的咽喉，已到了你的灵魂中，直到你整个人都已被他摧毁，还是看不到他的存在。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这正是武学的巅峰，这已是仙佛的境界，别人不懂，李寻欢却懂得的，别人甚至有些失望。大多数人都要看到那样东西才肯承认它的价值，却不知看不见的东西价值还比能看得到的高出甚多。在这一瞬间，上官金鸿目中的光辉似已将李寻欢压倒。上官金鸿道：七年前我手中已无环。佩服啊，你懂。妙胜造化，无还无我，无坚不摧。什么？好，你果然懂。懂即是不懂，不懂就是懂。这两人说话竟似禅宗高僧在打机锋，除了他们两个人外谁也不懂。不懂所以恐惧，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悄悄站起，悄悄地往后退到了屋角。上官金鸿凝视着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李寻欢果然是李寻欢呐。上官金鸿何尝不是上官金鸿啊。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帝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的江湖中来做浪子呢？听到这话，李寻欢笑了笑：想来就来啊，想走就走。你还能走？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哎，是不想走啊，也是不能走。好，请出招。招已在。上官金鸿不由自主脱口问道：在哪里呀？
1: 在心里。我刀上虽无招，心中却有招。
0: 上官金鸿的瞳孔也突然收缩，谁也看不见上官金鸿的环在哪里，也看不见李寻欢的招在哪里。但环已在，招已出，每个人都似已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们虽然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却似已进入生死一法的情况中，生死已只是呼吸之间。大家虽都已退入角落中，却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煞气。每个人的心都在收缩。阿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狂奔着，既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要做什么，他在逃避。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几时？他永远也逃不了的，因为他所逃避的正是他自己。李寻欢和上官金鸿依然在对峙着，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每个人都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都只能感到冷汗正一粒粒自毛孔中溢出，在皮肤上流过。因为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就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动作，决战随时都可以爆发，每一刹那都可以爆发，或者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终止。在那刹那间，这两个人中势必有一个人要倒下去，倒下去的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0: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解讨论益生菌的话题吗？
2: 对呀、啊，
1: 让很多的朋友啊重新认识了益生菌。
2: 没错。
1: 以前呢总会觉得益生菌它就是管肠道的，
2: 嗯，
1: 现在才发现啊以前的认识太局限了。
2: 局限了吧，
1: 嗯，
2: 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啊，中华微生态学杂志其实它早就已经指出来了，
1: 嗯，
2: 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啊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
1: 嗯，
2: 我告诉你，它像是一套管理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中控系统一样，
1: 嗯，
2: 就一旦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它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免疫力、代谢，甚至是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些运行
1: 啊。所以说我们用对益生菌很重要。
2: 对，
1: 除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2: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利牌益生菌，
1: 嗯，
2: 你发现没有 ？ICU 的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用那个鼻试管打的营养液，是吧？
1: 对，就是进去的都是插管。
2: 其实有的患者他本身有这个吞咽功能，也给他插这个鼻试管。
1: 是，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2: 因为能住进 ICU 病房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肯定是被严重破坏的了。
1: 嗯，
2: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
1: 嗯，
2: 好的营养哎进不去，哪怕是你有吞咽功能，我告诉你也没用。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1: 嗯，
2: 你让它正常的进食，不仅吸收不了那些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
1: 嗯，
2: 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为了保险起见，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吞咽功能，都用鼻试管。
1: 对
2: 啊，鼻试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肠道的负担啊，试图保住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
1: 就试图保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2: 对，所以说你在 ICU 病房里，你说那个生命指标它能好转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
1: 嗯，
2: 能不能起作用了，
1: 嗯，
2: 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血脂、人的认知，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你这个菌群平衡了，这些才能够控制得住。
1: 明白。
2: 所以说这个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
1: 就肠道菌群平衡相当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基础。
2: 对，
1: 一块基石。
2: 对，
1: 嗯，
2: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
1: 嗯，
2: 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1: 是的
2: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哎，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
1: 嗯，
2: 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你看都是这个

0: 肠道不好吧，
1: 嗯，
0: 啊，血糖血脂不行吧，荨麻疹、阴道炎这些炎症的问题总是出现吧，
1: 嗯，
0: 那在这个真正的对症的益生菌的帮助下，我告诉你，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
1: 哎，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0: 哎，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
1: 嗯，
0: 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案。
1: 嗯，
0: 啊，而且这个道理吧，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咱们人，连动物都知道。
1: 嗯，
0: 我们之前聊过吧，就自然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1: 是
0: 啊，有些动物人家是一种本能。
1: 嗯，
0: 比如说你一些鸟类，
1: 嗯，
0: 像什么企鹅呀、火烈鸟啊，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嗉囊或者是胃里头那个半消化那个食物，它反刍倒嚼出来，
1: 哦，
0: 然后喂给谁呢？喂给那个
1: 幼崽。
0: 哎，喂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幼崽。
1: 嗯，
0: 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喂食的方式吗？
1: 就是他是怕孩子说消化不了
0: 啊，
1: 我先帮你嚼碎。哎，就我们小时候那姥姥不都这么喂吗？
0: 对， 对， 对。
1: 但现在就不提倡了。
0: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表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口食物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好消化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它伴随着这个食物有来自父母消化道的那种完整的益生菌的菌群和消化酶。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生命礼物，
1: 哦，
0: 啊，也是一套现成的能够立刻工作的消化与免疫系统启动的工具包。
1: 哇，
0: 你看看
1: 这礼物送的牛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很多幼崽是吧，吃下去之后，他就很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菌群了，
1: 嗯，
0: 是吧？消化食物的能力，哎，立刻也建立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快速的恢复非常强大的这个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动物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健康，你看它这种本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叹，
0: 嗯，
1: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1: 差不多这道理吧。
0: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1: 嗯。
0: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它就有这个研究，就指出来了，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双歧杆菌，还有一些核心的益生菌的数量，可能只有他年轻时候的1/3而已。
1: 嗯，
0: 就剩1/3了，甚至有的更少呢。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常年的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啊，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啊，甚至一些降压药啊，这些药物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那引发炎症，甚至很多老慢病，它自然而然找上门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得有意识的啊，主动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些原菌吧。
0: 非常对，
1: 嗯，
0: 是吧？你想，你的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荨麻疹了，是吧？都说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怎么它就下降了呢？
1: 对，
0: 哪儿出了问题呀？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些病你都得吃药啊？
1: 嗯，
0: 那你吃药的话，尤其是关键一些这样的老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就缠着你，
1: 嗯，
0: 耗时耗力还耗钱，那没事儿都得住个院，自己还遭罪，是不是？你说哪儿出问题了？免疫力怎么导致的？对不对？
1: 对，其实要么咋说呢？它为什么叫老慢病？
0: 对，
1: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着你啊。
0: 对呀，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1: 对。
0: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70%你就看你的肠道吧，
1: 嗯，
0: 你肠道的菌群吧，你这功能一定是紊乱的，
1: 对，
0: 是吧？那既然说这些我们常见的老慢病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缺啥补啥呗，
1: 对，
0: 是吧？直接有效的补充益生菌呗， 提升我们免疫力和抗病的能力呗，
1: 嗯，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益生菌你得找靠谱的，不能盲目的瞎补充，是吧？
1: 你盲目瞎补充，关键是你没啥用啊。
0: 对，
1: 而且我们还得选择性价比高点的吧。
0: 对，
1: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吧。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吧，再给大家伙选择一些这个靠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大家伙是一样的。
1: 嗯，
0: 要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要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1: 嗯，
0: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1: 嗯，
0: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益生菌讲究啥呀？讲究珠珠分明的，
1: 嗯，
0: 你就像都是大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有普通高校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杜邦菌，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1: 嗯，
0: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十几二十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嗯，
0: 那可能吗？
1: 嗯，
0: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你捡的不是宝，
1: 这叫什么？宝量不保质吧？
0: 对，
1: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用嘛，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成本最贵的都在他俩身上的。
1: 那咱们这益生菌吃俩月398块钱人民币，
0: 对啊，
1: 那我们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0: 所以说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1: 吓一跳
0: 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1: 嗯，
0: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1: 嗯，
0: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配比不会降低核心的菌株的这个定植率的，
1: 哦，
0: 这就跟种菜似的，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1: 对，
0: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0: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1: 嗯，
0: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1: 是，
0: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对，
1: 你还没定植呢，它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0: 牺牲在道上了。
1: 哦，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0: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1: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啊，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 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1: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1: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连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1: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1: 嗯，
0: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他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他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0: 是不是？
1: 是太周到了
0: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得更好。
1: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0: 对，
1: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0: 嗯，
1: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1: 嗯，
0: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1: 嗯，
0: 是吧？
1: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1: 嗯，
0: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的。
1: 嗯，
0: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啊，荨麻疹呐、啊，皮疹呐、啊，皮炎呐、啊，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0: 对，
1: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了。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地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1: 嗯，
0: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呢，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1: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啊。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2: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4: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4: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4: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4: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0: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哦，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5: 给我自己订。
0: 哦。
5: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哦，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0: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5: 对，
0: 哦，
5: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0: 哦，
5: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0: 哦，
5: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0: 呵，哎呦，嗯，
5: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0: 那你看看你看看，
5: 你出门买个菜吧。转脸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0: 哦，
5: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0: 啊，
5: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0: 哎呦，
5: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多危险！
0: 嗯，
5: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
0: 啊，
5: 伺候月子。
0: 啊，
5: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
0: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5: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0: 是，
5: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0: 嗯，
5: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
0: 说
5: 是能联系到一起。
0: 哎，
5: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0: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
5: 啊，
0: 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5: 哦，原来是这回事。
0: 对啊。
5: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0: 嗯，
5: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0: 啊，
5: 性价比确实挺高，
0: 是吧？
5: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0: 是吧？你看看。
5: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
5: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0: 嗯，
5: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0: 可以啊。
5: 嗯，
0: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 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

0: 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1: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0: 对，
1: 我有这个信心。
0: 好，
1: 杨老师。
0: 嗯，
1: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0: 好，
1: 再给你好好说说。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
0: 好。
1: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3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定1年的吧。
0: 啊，定1年的。你定1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3: 对对对，
0: 哦、
3: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0: 哦。
3: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0: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0: 哦。
3: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吧。
0: 啊、
3: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0: 嗯，
3: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0: 嗯，
3: 憋得难受。
0: 嗯，
3: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0: 哦，
3: 嗯，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0: 嗯。
3: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0: 哎呦，
3: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还又觉得丢人啊。
0: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0: 哦。
3: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0: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3: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0: 嗯，
3: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0: 哦呵，
3: 经常3-5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0: 啊，
3: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0: 嗯，
3: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0: 明白。嗯，
3: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0: 嗯，
3: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0: 呵，嗯，
3: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0: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3: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3: 对，但我老伴那个啥，让我问一个事儿
0: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
0: 啊，
3: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0: 哦，
3: 哎，
0: 嗯，
3: 他还在那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0: 哎呦，那可不
3: 是，
0: 是
3: 不是那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0: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 思

0: 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1: 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0: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1: 啊！
0: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1: 那是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0: 哎呦，
1: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0: 啊。
1: 他反正一身脑慢病，
0: 嗯，
1: 也得这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嗯。
3: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0: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0: 哎呦。
3: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0: 哦。
3: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3: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0: 嗯，
3: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0: 哦，
3: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0: 呵，
3: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0: 明白，
3: 便秘更是馋人的毛病，这个，
0: 嗯，
3: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0: 哦，
3: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个蜡红蜡红的，
0: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3: 哎呦，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0: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3: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呢？这是
0: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3: 嗯嗯，怪不得、
0: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3: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0: 嗯，是
3: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0: 嗯，
3: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0: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
3: 嗯、
0: 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嗯、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

0: 这个我们收获的信息。
1: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哎。
1: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0: 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2: 嗯，
0: 是不
2: 是？
0: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2: 对，
0: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2: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0: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2: 嗯，
0: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2: 嗯，
0: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2: 是，
0: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2: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对，
2: 你还没定植呢，它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0: 牺牲在道上了。
2: 哦，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0: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2: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2: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2: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2: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2: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2: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2: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2: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2: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2: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2: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2: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2: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2: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2: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2: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2: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2: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2: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2: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2: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连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2: 嗯，哎，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2: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2: 嗯，
0: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2: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2: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2: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2: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2: 这简直就是太合

0: 适了，
1: 是不是？
0: 是太周到了
1: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的更好。
0: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1: 对，
0: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他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0: 他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0: 嗯，
1: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0: 嗯，
1: 是吧。
0: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呀，
1: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0: 嗯，说的太对了，
1: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0: 嗯，
1: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的。
0: 嗯，
1: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啊，荨麻疹呐、啊，皮疹呐、啊，皮炎呐、啊，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1: 对，
0: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0: 点点滴滴皆治疗。
1: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了。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0: 嗯，
1: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0: 嗯，
1: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呢，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0: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啊，您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
5: 嗯。
6: 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5: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哦，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6: 给我自己订。
5: 哦。
6: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
5: 哦、
6: 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5: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6: 对。
5: 哦。
6: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5: 哦。
6: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5: 哦。
6: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七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5: 呵，哎呦。
6: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5: 你看看你、
6: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儿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5: 哦、
6: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5: 啊，
6: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5: 哎呦，
6: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5: 那不行，太危险了。
6: 多危险。
5: 嗯。
6: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帮忙，伺候伺候月子。
5: 啊。
6: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5: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6: 对呀。
5: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6: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5: 嗯、是
6: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5: 嗯，
6: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5: 哎，
6: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5: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
6: 啊、
5: 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6: 哦，原来是这回事
5: 啊。对啊。
6: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5: 嗯，
6: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5: 啊，
6: 性价比确实挺高。
5: 是吧？
6: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5: 是吧？你看看。
6: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5: 对，
6: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5: 嗯，
6: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5: 可以啊。
6: 嗯，
5: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6: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5: 对，
6: 我有这个信心。
5: 好，
6: 杨老师。
5: 嗯。
6: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5: 好。
6: 再给你好好说说。
5: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6: 哎哎，
5: 好，
6: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5: 哎，不客气，再
6: 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5: 嗯。
7: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这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5: 啊，订一年的。你订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7: 对对对、
5: 哦，
7: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5: 哦。
7: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5: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7: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5: 哦，
7: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5: 啊、哦，
7: 那才真的叫遭罪啊！ 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拿不出来，
5: 嗯，
7: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5: 嗯，
7: 憋得难受，
5: 嗯，
7: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那个大便那个意思吧，去厕所一动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5: 哦，
7: 哎，
5: 嗯，
7: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5: 嗯，
7: 有时候吧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5: 哎呦，
7: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还又觉得丢人啊。
5: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7: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5: 哦，
7: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务洗涤消毒液吧。
5: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7: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5: 嗯，
7: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5: 哦呵，
7: 经常三五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5: 啊。
7: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5: 嗯，
7: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5: 明白。嗯，
7: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5: 嗯，
7: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5: 呵，嗯，
7: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5: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7: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5: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7: 对，但我老伴儿，你看，让我问一个事儿
5: 啊、
7: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
5: 啊，
7: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5: 哦，
7: 嗯，他还在那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5: 哎呦，那可不
7: 是，
5: 是
7: 不是那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5: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7: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5: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7: 啊！
5: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7: 那是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5: 哎呦，
7: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5: 啊，
7: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5: 嗯，
7: 也得这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5: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7: 哎，好，
5: 好
7: 了，谢谢。
5: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7: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 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林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8: 哎呀，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5: 嗯。
8: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5: 嗯。
8: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5: 哎呦。
8: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5: 哦。
8: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5: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8: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5: 嗯，
8: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5: 哦，
8: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5: 呵，
8: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5: 明白，
8: 便秘更是馋人的毛病，这个，
5: 嗯，
8: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5: 哦，
8: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蜡红蜡红的，
5: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8: 而且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5: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8: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呢？这是
5: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8: 哦，原来是这样哦。
5: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8: 嗯嗯，怪不得、
5: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8: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5: 嗯，是
8: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5: 嗯，
8: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5: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
8: 嗯、
5: 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嗯、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8: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
5: 嗯。
8: 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5: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8: 嗯、
5: 好吧。哎
8: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10: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10: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9: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
10: 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解讨论益生菌的话题吗？
2: 对呀、
1: 让很多的朋友啊重新认识了益生菌。
2: 没错，
1: 以前呢总会觉得益生菌它就是管肠道的，现在才发现啊，以前的认识太局限了。
2: 局限了吧？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啊，中华微生态学杂志其实它早就已经指出来了，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呀、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它像是一套管理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中控系统一样。就一旦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它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免疫力、代谢，甚至是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些运行
1: 啊。所以说我们用对益生菌很重要。
2: 对，
1: 除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2: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利牌益生菌。你发现没有， ICU 的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用那个鼻试管打的营养液是吧？
1: 对，就是进去的都是插管。
2: 其实有的患者他本身有这个吞咽功能，也给他插了一个鼻试管。
1: 是，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2: 因为能住进 ICU 病房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肯定是被严重破坏的了。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好的营养进不去，哪怕是你有吞咽功能，我告诉你也没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你让他正常的进食，不仅吸收不了那些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所以说你看，为了保险起见，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吞咽功能，都用鼻试管。
1: 对
2: 啊，鼻试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肠道的负担啊，试图保住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
1: 就试图保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2: 对，所以说你在 ICU 病房里，你说那个生命指标它能好转，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能不能起作用了？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血脂。人的认知，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你这个菌群平衡了，这些才能够控制得住。
1: 明白。
2: 所以说这个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
1: 就肠道菌群平衡相当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基础。
2: 对，
1: 一块基石。
2: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1: 是的
2: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你看都是这个肠道不好吧，血糖血脂不行吧，荨麻疹、阴道炎这些炎症的问题总是出现吧。那在这个真正的对症的益生菌的帮助下，我告诉你他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
1: 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2: 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案。而且这个道理吧，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咱们人，连动物都知道。我们之前聊过吧，

0: 自然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1: 是
0: 啊，有些动物人家是一种本能。
1: 嗯，
0: 比如说你一些鸟类，
1: 嗯，
0: 像什么企鹅呀、火烈鸟啊，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嗉囊，或者是胃里头那个半消化那个食物，它反刍倒窖出来、
1: 哦，
0: 然后喂给谁呢？喂给那个
1: 幼崽，
0: 哎，喂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幼崽儿。
1: 嗯，
0: 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喂食的方式吗？
1: 就是他是怕孩子说消化不了
0: 啊，
1: 我先帮你嚼碎。而且我们小时候那姥姥不都这么喂吗？
0: 对， 对， 对，
1: 但现在就不提倡了。
0: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表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口食物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好消化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它伴随着这个食物有来自父母消化道的那种完整的益生菌的菌群和消化酶。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生命礼物。
1: 哦、
0: 啊，也是一套现成的能够立刻工作的消化与免疫系统启动的工具包。
1: 哇，
0: 你看看
1: 这礼物送的牛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很多幼崽儿是吧，吃下去之后他就很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菌群了，
1: 嗯，
0: 是吧，消化食物的能力，哎，立刻也建立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快速的恢复非常强大的这个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动物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健康，你看它这种本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叹。
0: 嗯，
1: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1: 差不多这道理吧。
0: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1: 嗯，
0: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它就有这个研究就指出来了，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双歧杆菌还有一些核心的益生菌的数量可能只有他年轻时候的1/3而已。
1: 嗯，
0: 就剩1/3了，甚至有的更少呢。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常年的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啊，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啊，甚至一些降压药啊，这些药物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1: 啊、
0: 哦、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啊，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
1: 哦，
0: 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那引发炎症，甚至很多老慢病，它自然找上门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得有意识的啊，主动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些原菌吧。
0: 非常对，
1: 嗯，
0: 是吧？你想，你的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荨麻疹了。是吧，都说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怎么它就下降了呢？
1: 对，
0: 哪儿出了问题啊？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些病你都得吃药啊？
1: 嗯，
0: 那你吃药的话，尤其是关键一些这样的老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10几年就缠着你。
1: 嗯，
0: 耗时耗力还耗钱，那没事儿都得住个院，自己还遭罪，是不是，你说哪儿出问题了，免疫力怎么导致的，对不对？
1: 对，其实要么咋说呢，它为什么叫老慢病？
0: 对，
1: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着你啊。
0: 对啊，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1: 对，
0: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70%你就看你的肠道吧。
1: 嗯，
0: 你肠道的菌群吧，你这功能一定是紊乱的。
1: 对，
0: 是吧，那既然说这些我们常见的老慢病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缺啥补啥呗。
1: 对，
0: 是吧，直接有效的补充益生菌呗，提升我们免疫力和抗病的能力呗。
1: 嗯，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益生菌你得找靠谱的，不能盲目的瞎补充。
1: 嗯，
0: 是吧，
1: 你盲目瞎补充关键是你没啥用啊。
0: 对，
1: 而且我们还得选择性价比高点的吧。
0: 对，
1: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吧。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吧，再给大家伙选择一些这个靠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大家伙是一样的。
1: 嗯，
0: 要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要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1: 嗯，
0: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1: 嗯，
0: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益生菌讲究啥呀，讲究猪猪分明的。
1: 嗯，
0: 你就像都是大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有普通高校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杜邦菌，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1: 嗯，
0: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十几、二十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嗯，
0: 那可能吗？
1: 嗯，
0: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你捡的不是宝，
1: 这叫什么？保量不保质吧？
0: 对，
1: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用嘛，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成本最贵的都在他俩身上
1: 的。那咱们这益生菌吃俩月398块钱人民币，
0: 对啊，
1: 那我们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0: 所以说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1: 吓一跳，
0: 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1: 嗯，
0: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1: 嗯，
0: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配比不会降低核心的菌株的这个定植率的。
1: 哦，
0: 这就跟种菜似的，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1: 对，
0: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1: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0: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1: 嗯，
0: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1: 是，
0: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对，
1: 你还没定植呢，它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0: 牺牲在道上了。
1: 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0: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1: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 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1: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1: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哎，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1: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1: 嗯，
0: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0: 是不是？
1: 是太周到了
0: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得更好。
1: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0: 对，
1: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0: 嗯，
1: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1: 嗯，
0: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1: 嗯，
0: 是吧？
1: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1: 嗯，
0: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呢。
1: 嗯，
0: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啊，荨麻疹呐、啊，皮疹呐、啊，皮炎呐、啊，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0: 对，
1: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吧。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1: 嗯，
0: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呢，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1: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 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0: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5: 给我自己订。
0: 哦。
5: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0: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5: 对，
0: 哦，
5: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0: 哦，
5: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0: 哦，
5: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0: 呵，哎呦，
5: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0: 那你看看你、
5: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儿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0: 哦、
5: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0: 啊，
5: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0: 哎呦，
5: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多危险。
0: 嗯，
5: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帮忙、
0: 啊、
5: 伺候伺候月子。
0: 啊，
5: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
0: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5: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
0: 嗯、
5: 成天也担心。
0: 是
5: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0: 嗯，
5: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0: 哎，
5: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0: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
5: 啊、
0: 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5: 哦，原来是这回事
0: 儿。对啊。
5: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0: 嗯，
5: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0: 啊，
5: 性价比确实挺高。
0: 是吧？
5: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0: 是吧？你看看。
5: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
5: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0: 嗯，
5: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0: 可以啊。
5: 嗯，
0: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 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5: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0: 对，
5: 我有这个信心。
0: 好，
5: 杨老师。
0: 啊，
5: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0: 好，
5: 再给你好好说说。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5: 哎，
0: 好，
5: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
5: 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

0: 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定一年的吧。
1: 啊，定一年的。你定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2: 对对对、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1: 哦。
2: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1: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2: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1: 哦。
2: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1: 啊、
2: 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1: 嗯，
2: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1: 嗯，
2: 憋得难受，
1: 嗯，
2: 好不容易吧，这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1: 哦，嗯，
2: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1: 嗯。
2: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1: 哎呦，
2: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还又觉得丢人啊。
1: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2: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1: 哦。
2: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1: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2: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1: 嗯，
2: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1: 哦呵，
2: 经常三五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1: 啊。
2: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一样，硬邦邦的。
1: 嗯，
2: 胀的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1: 明白。嗯，
2: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2: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1: 呵，嗯。
2: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1: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2: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2: 对，但我老伴儿那个啥，让我问一个事儿
1: 啊、
2: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嘛，
1: 啊，
2: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1: 哦，
2: 他还在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1: 哎呦，那可不是，
2: 是不是那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1: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2: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1: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在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 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2: 啊！
1: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2: 那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1: 哎呦，
2: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2: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1: 嗯，
2: 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1: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2: 哎，好，
1: 好了，
2: 谢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嗯。
3: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1: 哎呦。
3: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1: 哦。
3: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3: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1: 嗯。
3: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1: 哦。
3: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1: 呵，
3: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1: 明白。
3: 便秘更是常人的毛病，这个。
1: 嗯。
3: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1: 哦。
3: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蜡红蜡红的。
1: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3: 而且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1: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3: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3: 怪不得、
1: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3: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1: 嗯，是。
3: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1: 嗯，
3: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1: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3: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哎
3: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肯定是。
1: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0: 对，
1: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0: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1: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0: 嗯，
1: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0: 是，
1: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0: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对，
0: 你还没定植呢，它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1: 牺牲在道上了。
0: 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1: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0: 嗯，
1: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0: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1: 嗯，
0: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1: 嗯，
0: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0: 嗯，
1: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0: 嗯，
1: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0: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1: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0: 嗯，
1: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0: 嗯，
1: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0: 哦，
1: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0: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1: 可不是吗？
0: 啥都没了，
1: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0: 嗯，
1: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0: 嗯，
1: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0: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1: 嗯，
0: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1: 没错，
0: 它有三抗技术。
1: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0: 嗯，
1: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0: 哦，
1: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0: 嗯，哎，菊粉是什么？
1: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0: 嗯，
1: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0: 嗯，
1: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0: 嗯，
1: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0: 嗯，
1: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0: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1: 对啊，
0: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1: 对，
0: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1: 是不是？
0: 是，太周到了
1: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得更好。
0: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1: 对，
0: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0: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0: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是吧？
1: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这种点点滴滴接着聊，
0: 对，
1: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呢。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荨麻疹呐、皮疹呐、皮炎呐，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80-90%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对吧？
1: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0: 对，
1: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1: 点点滴滴接治疗。
0: 接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吧。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的，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1: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1年的。
0: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5: 给我自己订。
0: 哦。
5: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0: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5: 对。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0: 哦。
5: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0: 哦。
5: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七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0: 呵，哎呦，
5: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0: 你看看你、
5: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0: 哦，
5: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0: 啊，
5: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0: 哎呦，
5: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多危险！
0: 嗯，
5: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帮忙，伺候伺候月子。
0: 啊。
5: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
0: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5: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0: 是。
5: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0: 嗯。
5: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0: 哎。
5: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0: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
5: 啊，
0: 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5: 哦，原来是这回事
0: 啊。对啊。
5: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0: 嗯，
5: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0: 啊，
5: 性价比确实挺高，
0: 是吧？
5: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0: 是吧？你看看，
5: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
5: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0: 嗯，
5: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0: 可以啊，
5: 嗯，
0: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5: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0: 对，
5: 我有这个信心。
0: 好，
5: 杨老师。
0: 嗯，
5: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0: 好，
5: 再给你好好说说。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5: 哎哎，
0: 好。
5: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6: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0: 啊，订一年的。你订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6: 对对对，
0: 哦、
6: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0: 哦。
6: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0: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6: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0: 哦。
6: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0: 啊、
6: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0: 嗯，
6: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0: 嗯，
6: 憋得难受，
0: 嗯，
6: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0: 哦，嗯，
6: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0: 嗯。
6: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0: 哎呦，
6: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哎又觉得丢人啊。
0: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6: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衣消毒液吧。
0: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6: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0: 嗯，
6: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0: 哦呵，
6: 经常三五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0: 啊，
6: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0: 嗯，
6: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0: 明白。嗯，
6: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0: 嗯，
6: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0: 呵，嗯，
6: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了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0: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6: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6: 对，但我老伴儿那个啥，让我问一个事儿
0: 啊、
6: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
0: 啊，
6: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0: 哦，
6: 他还在让那个琢磨的，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0: 哎呦，那可不是，
6: 是不是那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0: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6: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0: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6: 啊，
0: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6: 那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0: 哎呦，
6: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0: 啊！
6: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0: 嗯、
6: 啊，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6: 哎，好，
0: 好了，
6: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嗯。
7: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力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0: 嗯。
7: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0: 哎呦。
7: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0: 哦，
7: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0: 哎呦，呵呵，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7: 你说这
8: 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0: 啊。
8: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0: 哦。
8: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0: 呵，
8: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0: 明白。
8: 便秘更是常人的毛病，这个。
0: 嗯。
8: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三四天排一次，尝试。
0: 哦。
8: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蜡红蜡红的。
0: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8: 而且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0: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8: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
0: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百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8: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8: 嗯嗯，怪不得、
0: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嗯、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8: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0: 嗯，是。
8: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十二盒，
0: 嗯，
8: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0: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
8: 嗯、
0: 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
8: 嗯、
0: 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8: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
0: 嗯。
8: 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0: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8: 嗯嗯，
0: 好吧？哎，
8: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10: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10: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9: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9: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9: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9: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解讨论益生菌的话题吗？
2: 对呀、啊，
1: 让很多的朋友啊重新认识了益生菌。
2: 没错，
1: 以前呢总会觉得益生菌它就是管肠道的，
2: 嗯，
1: 现在才发现啊，以前的认识太局限了，
2: 局限了吧？
1: 嗯，
2: 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讲，静石啊，《中华微生态学杂志》其实它早就已经指出来了，
1: 嗯，
2: 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呀、啊，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
1: 嗯，
2: 我告诉你，它像是一套管理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中控系统一样。
1: 嗯，
2: 就一旦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它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免疫力、代谢，甚至是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些运行
1: 啊、哦，所以说我们用对益生菌很重要。
2: 对，
1: 除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2: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
1: 嗯，
2: 你发现没有 ？ICU 的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用那个鼻试管打的营养液是吧？
1: 对，就是进去的都是插管。
2: 其实有的患者，他本身有这个吞咽功能，也给他插这个鼻试管。
1: 是，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2: 因为能住进 ICU 病房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肯定是被严重破坏的了。
1: 嗯，
2: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
1: 嗯，
2: 好的营养哎进不去，哪怕是你有吞咽功能，我告诉你也没用。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1: 嗯，
2: 你让他正常的进食，不仅吸收不了那些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
1: 嗯，
2: 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
1: 嗯，
2: 所以说你看，为了保险起见，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吞咽功能，都用鼻试管，
1: 对，
2: 啊，鼻试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肠道的负担。啊，试图保住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
1: 就试图保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2: 对，所以说你在 ICU 病房里，你说那个生命指标它能好转，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
1: 嗯，
2: 能不能起作用了？
1: 嗯，
2: 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血脂。
1: 嗯，
2: 人的认知，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你这个菌群平衡了，这些才能够控制得住。
1: 明白。
2: 所以说这个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
1: 就肠道菌群平衡相当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基础。
2: 对，
1: 一块基石。
2: 对，
1: 嗯，
2: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
1: 嗯，
2: 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1: 是的
2: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哎，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
1: 嗯，
2: 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你看都是这个肠道不好吧，
1: 嗯，
2: 啊，血糖血脂不行吧，荨麻疹、阴道炎这些炎症的问题总是出现吧。
1: 嗯，
2: 那在这个真正的对症的益生菌的帮助下，我告诉你，他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
1: 哎，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
2: 嗯，
1: 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2: 哎，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
1: 嗯，
2: 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案。
1: 嗯，
2: 啊，而且这个道理吧，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咱们人，连动物都知道。
1: 嗯，
2: 我们之前聊过吧，就自然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1: 是
2: 啊，有些动物人家是一种本能。
1: 嗯，
2: 比如说你一些鸟类，
1: 嗯，
2: 像什么企鹅呀、火烈鸟啊，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嗉囊或者是胃里头那个半消化那个食物，它反刍倒嚼出来，
1: 哦，
2: 然后喂给谁呢？喂给那个
1: 幼崽。
2: 哎，喂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幼崽。
1: 嗯，
2: 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喂食的方式吗？
1: 就是他是怕孩子说消化不了
2: 啊，
1: 我先帮你嚼碎。而且我们小时候那姥姥不都这么喂吗？
2: 对， 对， 对，
1: 但现在就不提倡了。
2: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表面。
1: 嗯，
2: 我告诉你，这口食物泥

0: 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好消化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它伴随着这个食物有来自父母消化道的那种完整的益生菌的菌群和消化酶。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生命礼物。
1: 哦、
0: 啊，也是一套现成的能够立刻工作的消化与免疫系统启动的工具包。
1: 哇，
0: 你看看
1: 这礼物送的牛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很多幼崽儿是吧，吃下去之后他就很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菌群了，
1: 嗯，
0: 是吧，消化食物的能力，哎，立刻也建立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快速的恢复非常强大的这个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动物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健康，你看他这种本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叹。
0: 嗯，
1: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1: 差不多这道理吧。
0: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1: 嗯，
0: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它就有这个研究就指出来了，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双歧杆菌，还有一些核心的益生菌的数量，可能只有他年轻时候的1/3而已。
1: 嗯，
0: 就剩1/3了，甚至有的更少呢。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常年的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啊，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啊，甚至一些降压药啊，这些药物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
1: 哦，
0: 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那引发炎症，甚至很多老慢病，它自然找上门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得有意识的啊，主动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些原菌吧。
0: 非常对，
1: 嗯，
0: 是吧？你想，你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荨麻疹了，是吧？都说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怎么它就下降了呢？
1: 对，
0: 哪儿出了问题呀？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些病你都得吃药啊？
1: 嗯，
0: 那你吃药的话，尤其是关键一些这样的老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就缠着你。
1: 嗯，
0: 耗时耗力还耗钱，那没事儿都得住个院，自己还遭罪，是不是？你说哪儿出问题了？免疫力怎么导致的？对不对？
1: 对，其实要么咋说呢，它为什么叫老慢病？
0: 对，
1: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着你啊。
0: 对啊，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1: 对，
0: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70%你就看你的肠道吧，你肠道的菌群吧，你这功能一定是紊乱的。
1: 对，
0: 是吧？那既然说这些我们常见的老慢病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缺啥补啥呗。
1: 对，
0: 是吧？直接有效的补充益生菌呗，提升我们免疫力和抗病的能力呗。
1: 嗯，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益生菌你得找靠谱的，不能盲目的瞎补充，
1: 嗯，
0: 是吧？
1: 你盲目瞎补充，关键是你没啥用啊。
0: 对，
1: 而且我们还得选择性价比高点的吧。
0: 对，
1: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吧。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吧，在给大家伙选择一些这个靠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大家伙是一样的。
1: 嗯，
0: 要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要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1: 嗯，
0: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1: 嗯，
0: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益生菌讲究啥呀？讲究猪猪分明的。
1: 嗯，
0: 你就像都是大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有普通高校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杜邦菌，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1: 嗯，
0: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10几、20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嗯，
0: 那可能吗？
1: 嗯，
0: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你捡的不是宝，
1: 这叫什么？宝量不保质吧？
0: 对，
1: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用嘛，是吧？ 所以说大家伙

0: 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成本最贵的都在他俩身上的。
1: 那咱们这益生菌吃俩月398块钱人民币，
0: 对啊，
1: 那我们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0: 所以说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
1: 吓一跳
0: 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1: 嗯，
0: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1: 嗯，
0: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配比不会降低核心的菌株的这个定植率的，
1: 哦，
0: 这就跟种菜似的，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1: 对，
0: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1: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0: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1: 嗯，
0: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1: 是，
0: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对，
1: 你还没定植呢，它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0: 牺牲在道上了。
1: 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0: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1: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1: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1: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6连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哎，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1: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 明白吧？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0: 是不是？
1: 是太周到了
0: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的更好。
1: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0: 对，
1: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他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0: 嗯，
1: 他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1: 嗯，
0: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1: 嗯，
0: 是吧？
1: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1: 嗯，
0: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呢。
1: 嗯，
0: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啊，荨麻疹呐、啊，皮疹呐、啊，皮炎呐、啊，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10有8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0: 对，
1: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吧。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1: 嗯，
0: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呢，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捐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1: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 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

0: 病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1: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2: 给我自己订。
1: 哦。
2: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
1: 哦，
2: 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1: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2: 对。
1: 哦，
2: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1: 哦，
2: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1: 哦，
2: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1: 呵，哎呦，
2: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1: 那你看看你，
2: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1: 哦，
2: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1: 啊，
2: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1: 哎呦，
2: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1: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你说多危险。
1: 嗯，
2: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帮忙，伺候伺候月子。
1: 啊，
2: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1: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呀，
1: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2: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1: 是，
2: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1: 嗯，
2: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1: 哎，
2: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1: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2: 哦，原来是这回事儿。
1: 对啊，
2: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1: 啊，
2: 性价比确实挺高，
1: 是吧？
2: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1: 是吧？你看看，
2: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2: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1: 嗯，
2: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1: 可以啊。
2: 嗯，
1: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2: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得做。
1: 对，
2: 我有这个信心。
1: 好，
2: 杨老师。
1: 啊，
2: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1: 好，
2: 再给你好好说说。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2: 哎哎，
1: 好。
2: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2: 好好，
1: 再
2: 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3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1: 啊，定一年的。你定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3: 对对对，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1: 哦，
3: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1: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1: 哦，
3: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1: 啊、
3: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1: 嗯，
3: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1: 嗯，
3: 憋得难受，
1: 嗯，
3: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1: 哦，
3: 嗯，
1: 嗯，
3: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1: 嗯。
3: 有时候吧，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1: 哎呦，
3: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哎又觉得丢人啊。
1: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1: 哦，
3: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1: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3: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1: 嗯，
3: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1: 哦呵，
3: 经常三五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1: 啊。
3: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一样，硬邦邦的。
1: 嗯，
3: 胀的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1: 明白。嗯，
3: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3: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1: 呵，嗯。
3: 每个月医保卡点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1: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3: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3: 对，但我老伴儿那个啥，让我问一个事儿
1: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
1: 啊，
3: 里边有多少种那个菌？
1: 哦，
3: 哎、
1: 嗯，
3: 他还在那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1: 哎呦，那可不
3: 是，
1: 是
3: 不是这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1: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3: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1: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3: 啊！
1: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 啊。
3: 那是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1: 哎呦，
3: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3: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1: 嗯，
3: 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1: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3: 哎，好，
1: 好了，
3: 谢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嗯。
4: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1: 嗯。
4: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1: 哎呦。
4: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1: 哦。
4: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4: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1: 嗯。
4: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1: 哦。
4: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1: 呵，
4: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1: 明白。
4: 便秘更是常人的毛病，这个。
1: 嗯。
4: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1: 哦。
4: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都蜡红蜡红的。
1: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4: 哎，就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1: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4: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4: 嗯，怪不得、
1: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4: 嗯嗯，看的是这个道理哦。
1: 嗯，是。
4: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1: 嗯，
4: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1: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4: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哎。
4: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肯定是，
1: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0: 对，
1: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0: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1: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0: 嗯，
1: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 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5: 是，
1: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5: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对，
5: 你还没定植呢，他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1: 牺牲在道上了。
5: 哦，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1: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5: 嗯，
1: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5: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1: 嗯，
5: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1: 嗯，
5: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1: 我告诉你啊，静时，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5: 嗯，
1: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5: 嗯，
1: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5: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1: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5: 嗯，
1: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5: 嗯，
1: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5: 嗯，
1: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5: 哦，
1: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5: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1: 可不是吗？
5: 啥都没了，
1: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5: 嗯，
1: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5: 嗯，
1: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5: 嗯，
1: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5: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1: 嗯，
5: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1: 没错，
5: 它有三抗技术。
1: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5: 嗯，
1: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5: 哦，
1: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5: 嗯，哎，菊粉是什么？
1: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5: 嗯，
1: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5: 嗯，
1: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5: 嗯，
1: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5: 嗯，
1: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5: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1: 对啊，
5: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1: 对，
5: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1: 是不是？
5: 是太周到了
1: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5: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得更好。
5: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1: 对，
5: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5: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5: 嗯，
1: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5: 嗯，
1: 是吧？
5: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5: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5: 对呀，
1: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5: 嗯，说的太对了。
1: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5: 嗯，
1: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呢。
5: 嗯，
1: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 啊，皮肤过敏呐，荨麻疹呐，皮疹呐，皮炎呐，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5: 嗯，
1: 对吧。
5: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1: 对，
5: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5: 点
1: 点
5: 滴
1: 滴
5: 皆治疗。
1: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5: 嗯，
1: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吧。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5: 嗯，
1: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5: 嗯，
1: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5: 嗯，
1: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的，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捐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两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5: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6: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7: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8: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7: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6: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7: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6: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7: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6: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7: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6: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5: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
1: 嗯。
2: 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1: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2: 给我自己订。
1: 哦。
2: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
1: 哦，
2: 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1: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2: 对。
1: 哦，
2: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1: 哦，
2: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1: 哦，
2: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1: 呵，哎呦、
2: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1: 那你看看你、
2: 你出门买个菜吧，转脸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1: 哦、
2: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1: 啊，
2: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1: 哎呦，
2: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1: 那不行，太危险。
2: 多危险。
1: 嗯，
2: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
1: 啊、
2: 伺候月子。
1: 啊，
2: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 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1: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2: 对呀，
1: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它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2: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也担心。
1: 是
2: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1: 嗯，
2: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1: 哎，
2: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1: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2: 哦，原来是这回事
1: 啊。对啊。
2: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1: 嗯，
2: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两个月
1: 啊，
2: 性价比确实挺高，
1: 是吧？
2: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1: 是吧？你看看，
2: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2: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1: 嗯，
2: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1: 可以啊，
2: 嗯，
1: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2: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1: 对，
2: 我有这个信心。
1: 好，
2: 杨老师。
1: 嗯，
2: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1: 好，
2: 再给你好好说说。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2: 哎哎，
1: 好。
2: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2: 再
1: 见。
5: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3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1: 啊，订一年的。你订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3: 对对对，
1: 哦、
3: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1: 哦。
3: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1: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1: 哦。
3: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嘛，
1: 啊、
3: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1: 嗯，
3: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1: 嗯，
3: 憋得难受，
1: 嗯，
3: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1: 哦，
3: 嗯，
1: 嗯，
3: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1: 嗯。
3: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1: 哎呦，
3: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还又觉得丢人啊。
1: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1: 哦，
3: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1: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3: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1: 嗯，
3: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1: 哦呵，
3: 经常3-5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1: 啊。
3: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1: 嗯，
3: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1: 明白。嗯，
3: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3: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1: 呵，嗯，
3: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1: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3: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3: 对，但我老伴儿，你看，让我问一个事儿
1: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
1: 啊，
3: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1: 哦，
3: 他还在那个琢磨的，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1: 哎呦，那可不
3: 是，
1: 是
3: 不是这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1: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3: 哦，那就是这个种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1: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3: 啊，
1: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3: 那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1: 哎呦，
3: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3: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1: 嗯、
3: 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1: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3: 哎，好，
1: 好
3: 谢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嗯。
9: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力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1: 嗯。
9: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1: 哎呦。
9: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1: 哦，
9: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1: 哎呦，呵呵，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9: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1: 嗯。
9: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1: 哦。
9: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1: 呵。
9: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1: 明白。
9: 便秘更是馋人的毛病，这个。
1: 嗯。
9: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城市。
1: 哦。
9: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都蜡红蜡红的。
1: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9: 而且我跟你说， 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1: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9: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官家在哪儿了？这是。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百亿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植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9: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植，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9: 怪不得、
1: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9: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1: 嗯，是。
9: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十二盒，
1: 嗯，
9: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1: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9: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哎。
9: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龄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0: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11: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8: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11: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10: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7: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10: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7: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10: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7: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1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 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

0: 了，
1: 局限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啊？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啊，《中华微生态学杂志》其实它早就已经指出来了，
0: 嗯，
1: 肠道的菌群对咱们人体的影响，可并不是单纯的治疗便秘呀、啊、或者治疗腹泻这么简单。
0: 嗯，
1: 我告诉你，它像是一套管理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中控系统一样。
0: 嗯，
1: 就一旦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了，它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免疫力、代谢，甚至是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些运行
0: 啊、哦，所以说我们用对益生菌很重要。
1: 对，
0: 除了调理肠道，还能够带来很多的附加的价值。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利牌益生菌。
0: 嗯，
1: 你发现没有 ICU 的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用那个鼻试管打的营养液是吧？
0: 对，就是进去的都是插管。
1: 其实有的患者他本身有这个吞咽功能，也给他插这个鼻试管。
0: 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能住进 ICU 病房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患者的肠道菌群肯定是被严重破坏的了。
0: 嗯，
1: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油盐不进了，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1: 好的营养哎进不去，哪怕是你有吞咽功能，我告诉你也没用。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0: 嗯，
1: 你让他正常的进食，不仅吸收不了那些消化不完的那种食物残渣，全都是大分子物质，还可能什么呢？穿过我们破损的肠壁直接入血，
0: 嗯，
1: 引发更严重的全身的感染和炎症。
0: 嗯，
1: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你知道叫啥吗？叫肠源性感染。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为了保险起见，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吞咽功能，都用鼻试管。
0: 对，
1: 啊，鼻试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肠道的负担。啊，试图保住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
0: 就试图保住最后一道防线了。
1: 对，所以说你在 ICU 病房里，你说那个生命指标它能好转，是吧？你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肠道菌群恢复了没有？
0: 嗯，
1: 能不能起作用了？
0: 嗯，
1: 药物能不能吸收了？营养能不能吸收了？那我们说这个受损的肠道的菌群，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血糖、血脂、人的认知，包括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各种各样的指标。那你这个菌群平衡了，这些才能够控制得住。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人才有可能转危为安。
0: 就肠道菌群平衡相当于是身体好转的一个基础。
1: 对，
0: 一块基石。
1: 对，
0: 嗯，
1: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好的益生菌直接决定了患者有没有足够的底气，
0: 嗯，
1: 从重病当中恢复过来。
0: 是的。
1: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说明了消化道危重症患者在益生菌的辅助下，哎，他才有底气恢复过来。
0: 嗯，
1: 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你看都是这个肠道不好吧，
0: 嗯，
1: 啊，血糖血脂不行吧，荨麻疹、阴道炎这些炎症的问题总是出现吧。
0: 嗯，
1: 那在这个真正的对症的益生菌的帮助下，我告诉你他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
0: 哎，但老师哈，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但凡咱上年龄了，有老慢病的、是不是都应该补充一下肠道的益生菌？
1: 哎，我告诉你，你说对了，这叫防范大于治疗。
0: 嗯，
1: 而且它也是明显的能够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案。
0: 嗯，
1: 啊，而且这个道理吧，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咱们人，连动物都知道。
0: 嗯，
1: 我们之前聊过吧，就自然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0: 是
1: 啊，有些动物人家是一种本能。
0: 嗯，
1: 比如说你一些鸟类，
0: 嗯，
1: 像什么企鹅呀、火烈鸟啊，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嗉囊或者是胃里头那个半消化那个食物它反刍倒窖出来、
0: 哦、
1: 然后喂给谁呢？喂给那个
0: 幼崽。
1: 哎，喂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幼崽。
0: 嗯，
1: 你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喂食的方式吗？
0: 就是他是怕孩子说消化不了
1: 啊，
0: 我先帮你嚼碎。而且我们小时候那姥姥不都这么喂吗？
1: 对，
0: 但现在就不提倡了。
1: 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表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口食物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好消化的问题，
0: 嗯，
1: 而是它伴随着这个食物有来自父母消化道的那种完整的益生菌的菌群和消化酶。
0: 嗯，
1: 明白了吧？
0: 嗯，
1: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生命礼物、
0: 哦、
1: 啊，也是一套现成的能够立刻工作的消化与免疫系统启动的工具包。
0: 哇，
1: 你看看
0: 这礼物送的牛啊，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很多幼崽是吧，吃下去之后 它就很快。

0: 快的、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菌群了，
1: 嗯，
0: 是吧？消化食物的能力，哎，立刻也建立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快速的恢复非常强大的这个免疫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动物就是为了后代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健康，你看它这种本能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吧？
1: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惊叹。
0: 嗯，
1: 连动物都知道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给下一代来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就相当于补充益生菌，
1: 差不多这道理吧。
0: 喂饱肚子是次要的，补充益生菌是主要的。
1: 嗯，
0: 而反观我们人类呢，是吧？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这个部队，它却不断的减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中国有一本杂志啊，叫《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它就有这个研究，就指出来了，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双歧杆菌，还有一些核心的益生菌的数量，可能只有他年轻时候的1/3而已。
1: 嗯，
0: 就剩1/3了，甚至有的更少呢。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常年的长期的服用一些抗生素啊，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啊，啊，甚至一些降压药啊，这些药物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杀死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
1: 啊，
0: 啊，最终你像什么双歧杆菌呐，是吧，可能剩下的连这个我们婴儿时期的10%都不到了。
1: 嗯，
0: 那没有这些益生菌了，我们肠道的屏障是不是就像漏了的水桶一样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毒素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那引发炎症，甚至很多老慢病，它自然找上门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得有意识的啊，主动的来补充自己的这些原菌吧。
0: 非常对，
1: 嗯，
0: 是吧？你想，你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脂肪肝了，荨麻疹了，是吧？都说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怎么它就下降了呢？
1: 对，
0: 哪儿出了问题呀？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些病你都得吃药啊？
1: 嗯，
0: 那你吃药的话，尤其是关键一些这样的老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感觉像狗皮膏药一样贴身上了，是吧？你甩都甩不掉，有的是几年，有的是10几年就缠着你。
1: 嗯，
0: 耗时耗力还耗钱，那没事儿都得住个院，自己还遭罪，是不是？你说哪儿出问题了？免疫力怎么导致的？对不对？
1: 对，其实要么咋说呢？它为什么叫老慢病？
0: 对，
1: 到老了它真是慢慢缠着你啊。
0: 对呀、啊，刚才我就说了吗？肠道才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主战场。
1: 对。
0: 它的免疫功能占了咱们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的70%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可以说但凡跟我们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70%你就看你的肠道吧，
1: 嗯，
0: 你肠道的菌群吧，你这功能一定是紊乱的，
1: 对，
0: 是吧？那既然说这些我们常见的老慢病跟我们肠道的菌群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缺啥补啥呗，
1: 对，
0: 是吧？直接有效的补充益生菌呗，提升我们免疫力和抗病的能力呗。
1: 嗯，
0: 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益生菌你得找靠谱的，不能盲目的瞎补充，嗯，是吧？
1: 你盲目瞎补充，关键是你没啥用啊。
0: 对，
1: 而且我们还得选择性价比高点的吧。
0: 对，
1: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吧。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吧，再给大家伙选择一些这个靠谱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大家伙是一样的。
1: 嗯，
0: 要不给大家伙推荐一定要选一个，比如说价格合理。
1: 嗯，
0: 那毕竟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吧？咱们手里这点钱都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1: 嗯，
0: 咱得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益生菌讲究啥呀？讲究猪猪分明的，
1: 嗯，
0: 你就像都是大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有普通高校的，是吧？那你培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
1: 是
0: 出来的学苗也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它来源是美国杜邦菌，所以说大家伙选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吧，别老盯着看那个益生菌的数量，
1: 嗯，
0: 有的益生菌呢，我告诉你，一下给你加个10几、20几种，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嗯，
0: 那可能吗？
1: 嗯，
0: 是吧？哎呦，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看，这不捡到宝了吗？我告诉大家伙，你捡的不是宝，
1: 这叫什么？宝量不保质吧？
0: 对，
1: 光用数量和底价它砸人，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0: 没有用嘛，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真是拿到我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可以看看里面，婴儿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成本最贵的都在他俩身上的。
1: 那咱们这益生菌吃俩月398块钱人民币，
0: 对啊，
1: 那我们这性价比可太高了。
0: 所以说不比不知道，一比什么吓一跳，是吧？而且我们的菌株也不是随便添加的，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选的4

0: 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的这个配比。
1: 嗯，
0: 要侧重的补充双歧杆菌和罗伊氏杆菌。
1: 嗯，
0: 这个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配比不会降低核心的菌株的这个定植率的。
1: 哦，
0: 这就跟种菜似的，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1: 对，
0: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1: 对，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0: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1: 嗯，
0: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1: 是，
0: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对，
1: 你还没定植呢他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0: 牺牲在道上了
1: 哦，你吃了一堆死菌白搭。
0: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1: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1: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1: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哎，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1: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1: 嗯，
0: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这简直就是

0: 太合适了，
1: 是不是？
0: 是太周到了
1: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的更好。
0: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1: 对，
0: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他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1: 嗯，
0: 他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0: 嗯，
1: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0: 嗯，
1: 是吧？
0: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呀，
1: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0: 嗯，说的太对了。
1: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0: 嗯，
1: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的。
0: 嗯，
1: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啊，荨麻疹啊，皮疹啊，皮炎啊，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十有八九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0: 嗯，
1: 对吧？
0: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1: 对，
0: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0: 点点滴滴皆治疗。
1: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了。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0: 嗯，
1: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
0: 嗯，
1: 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的，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0: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一年的。
1: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5: 给我自己订。
1: 哦。
5: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1: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5: 对。
1: 哦，
5: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1: 哦，
5: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1: 哦，
5: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一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1: 呵，哎呦，
5: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1: 你看看你、哎，
5: 你出门买个菜吧，晚点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1: 啊、
5: 嗯，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1: 哎呦，
5: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1: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你说多危险？
1: 嗯。
5: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伺候伺候月子，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儿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1: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
1: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5: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
1: 嗯，
5: 成天也担心。
1: 是，
5: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益生菌。
1: 嗯。
5: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1: 哎。
5: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1: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
5: 啊、
1: 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5: 哦，原来是这回事
1: 啊。对啊。
5: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1: 嗯，
5: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1: 啊，
5: 性价比确实挺高，
1: 是吧？
5: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1: 是吧？你看看，
5: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5: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1: 嗯，
5: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1: 可以啊，
5: 嗯，
1: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5: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1: 啊。对，
5: 我有这个信心。
1: 好，
5: 杨老师。
1: 嗯。
5: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1: 好。
5: 再给你好好说说。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5: 哎哎。
1: 好。
5: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好好，
1: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3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6: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1: 啊，订一年的。你订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6: 对对对，
1: 哦、
6: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1: 哦。
6: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1: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6: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1: 哦。
6: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吧。
1: 啊、
6: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 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1: 嗯。

0: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1: 嗯，
0: 憋得难受，
1: 嗯，
0: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那个大便那个意思吧，去厕所一动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就止都止不住。
1: 哦，
0: 嗯，
1: 嗯，
0: 最尴尬的是啊，那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1: 嗯，
0: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1: 哎呦，
0: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哎，又觉得丢人啊。
1: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1: 哦，
0: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1: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0: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1: 嗯，
0: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1: 哦呵，
0: 经常三五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1: 啊，
0: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1: 嗯，
0: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1: 明白。嗯，
0: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0: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1: 呵，嗯。
0: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1: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0: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0: 对，但我老伴儿问他，让我问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
1: 嗯，
0: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1: 啊、
0: 哦哎？
1: 嗯，
0: 他还在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1: 哎呦，那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那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1: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0: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1: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0: 啊！
1: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0: 那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1: 哎呦，
0: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0: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1: 嗯，
0: 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1: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0: 哎，好，
1: 好了，
0: 谢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 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嗯。
3: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1: 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1: 哎呦。
3: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1: 哦。
3: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3: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1: 嗯，
3: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1: 哦，
3: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1: 呵，
3: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1: 明白，
3: 便秘更是常人的毛病，这个，
1: 嗯，
3: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1: 哦，
3: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蜡红蜡红的。
1: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3: 哎呦，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1: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3: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的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以上的，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值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值。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3: 嗯嗯，怪不得、
1: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3: 嗯嗯，看来是这个道理哦。
1: 嗯，是。
3: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12盒，
1: 嗯，
3: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1: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
3: 嗯、
1: 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
3: 嗯、
1: 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3: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
1: 嗯。
3: 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嗯嗯，
1: 好吧？哎，
3: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你本来你想种点这个绿叶的植物，结果这个卖家给你一把种子里头，是吧？绿叶菜也有，萝卜、地瓜什么这些红薯根茎类的菜它也有，啊，柿子、芸豆这都有，是吧？你种下去哪个也活不了，
4: 嗯，
1: 是不是？
4: 是
1: 因为各种植物之间它相互竞争这个资源嘛。
4: 对，
1: 你最后能够种植成功的未必是你想要的绿色叶的那个种子。
4: 对，
1: 对不对？
4: 就是菌株太多太乱，它会影响到它的定植率的
1: 啊。对，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益生菌针对性特别强，相当于给你的都是你需要的绿叶菜的这个种子。
4: 嗯，
1: 种子之间不存在相互争夺资源的这种情况，
4: 嗯，
1: 影响定植率的情况，是吧？你种出来的都是你需要的。另外，为了保证菌株的这个定植率，咱们这个益生菌还有它自己的黑科技。我讲过三抗定植技术，别看有的益生菌说哎呀这里都有几千亿几百亿的菌株，是吧，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三抗技术，我告诉你，绝大多数口服的是不是得先经过这个胃的这个洗礼，胃酸、胆汁、消化酶都给它消灭了，
4: 是，
1: 对吧？能够在你肠道当中定植的 啊，我告诉你，几乎微乎其微，全军覆没了都。
4: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对，
4: 你还没定职呢，他就牺牲了，有啥用啊？
1: 牺牲在道上了。
4: 哦，你吃了一堆死军，白搭。
1: 对，所以说这个三抗技术，相当于是给每一颗益生菌。

0: 军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装甲。
1: 嗯，
0: 你想要那种真正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的，记住了，必须有这个三抗技术的益生菌。
1: 明白。但老师，你说现在啊，我们市面上还有挺多高端的酸奶，
0: 嗯，
1: 那宣传的重点也说含有几千几亿个益生菌，而且都说是活菌呢，
0: 嗯，
1: 那吃上它们能不能补充上这个益生菌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愿意买这样的高端酸奶的家庭，
1: 嗯，
0: 我得给你泼盆凉水了，
1: 嗯，
0: 你吃的益生菌酸奶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益生菌。
1: 别逗了，不能开玩笑吧？
0: 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酸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项叫什么，叫高温杀菌。
1: 嗯，
0: 那这个高温你以为就是把这个有害菌杀灭了吗？
1: 嗯，
0: 不是啊，有益菌它一样给它灭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货架上的上市的摆着那个叫益生菌的酸奶，它只要经过高温杀菌这一关的话，活菌也都没有了。
1: 哦，
0: 更别说在超市里冰箱里反复被拿出来又放进去，反复拿出来放进去，包括运输过程当中常温放置。我告诉你，那些宣传说的含有这个活性这个益生菌的这个酸奶，我告诉你可能只是你吃了一个心理安慰剂而已。
1: 那不是花钱就吃了个寂寞吗？
0: 可不是吗？
1: 啥都没了，
0: 对吧？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早在2023年，中国乳品工业协会就发布过这样的数据。
1: 嗯，
0: 对好几个城市销售的常温酸奶当中进行抽样检查，
1: 嗯，
0: 就发现了超过70%的酸奶活菌含量啊，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的有效的剂量。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说把每天一杯酸奶等于说补充益生菌，就这样的广告语是吧，当成秘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都清醒点吧，啊，不可能的是吧。
1: 那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海力益生菌片，每片含有菌株720亿，
0: 嗯，
1: 而且是真正的能够定植到肠道中的，它是不掺假的。
0: 没错，
1: 它有三抗技术。
0: 再一个我们说这个益生菌片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就在于它这个配方非常具有科学性。
1: 哦，
0: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这个菌株，而是采用4+2六联菌配方啊，而且还添加了菊粉。
1: 嗯，菊粉是什么？
0: 菊粉吧，它属于是益生元。
1: 嗯，
0: 什么叫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明白吧？
1: 嗯，
0: 你光把益生菌定植到我们肠道当中了，你得保证它继续的存活呀。
1: 嗯，
0: 保证它在肠道当中能够繁殖啊，那你是不是也得给配点这个粮食啊？你不能让它饿死啊。就像你不仅要派精锐部队去打仗一样，你还得给它带上军粮啊，
1: 嗯，
0: 确保它能够扎根能战斗啊。
1: 咱们益生菌398块钱能吃2个月，
0: 对啊，
1: 本身性价比已经是很高的了，这里面还添加了菊粉，就是益生元。
0: 对，
1: 哎，这简直就是太合适了，
0: 是不是？
1: 是太周到了
0: 啊！而且大家伙别忘了呢，用上这种益生菌调理改善的并不是仅仅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这些长寿地区的老年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保持得更好。
1: 要不怎么说群众的智慧它是无限的呢？
0: 对，
1: 你天天吃这个泡菜纳豆，你看着不起眼儿，人家长寿秘诀，它长寿秘诀就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
0: 嗯，
1: 它也是古老的发酵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是吧，它就是用现代的技术，
1: 嗯，
0: 对这种古老的智慧的一种承载吧，
1: 嗯，
0: 是吧？
1: 关键是您经常跟我们讲说，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其实选择这样一款好的益生菌的产品，它不就是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0: 是吧？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的能力，就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
1: 嗯，说的太对了。
0: 因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占全身的免疫力的70%呢。
1: 嗯，
0: 是我们身体最强大的防线呢。
1: 嗯，
0: 你会发现，但凡跟我们免疫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容易感冒啊，容易发烧啊，啊，皮肤过敏呐，荨麻疹呐，皮疹呐，皮炎呐，是吧？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炎症啊，10有8-9都能够追溯到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说老师，坚持补充对的益生菌，它就是等于在源头上来养护我们70%的免疫力了。
0: 对，
1: 让胃肠道、血糖、血脂、睡眠乃至皮肤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正向的一个调节。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当中什么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皆治疗。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往往是最精明的消费者。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一个产品能从调节70%的免疫力核心入手，全面整体的调理我们人体的基础，这个方向本身就具性价比了。第二，不用走出国门，在自己家里就能够便捷的获得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这份省心省力的过程也是性价比吧。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不怕的就是对比。咱们4+2的菌株配方，三抗的定植技术，这些硬实力摆在台面上的，是经得起任何的比较的。第四，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398元人民币，而且是2个月的这个量，就这个价格，极度的亲民。
1: 对，关键今天啊，朋友们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能打进来电话，我都感觉挺幸运了。那个益生菌啊，我订上1年的。
0: 哦，咱们这益生菌呢，我告诉你啊，可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真能订上，那是非常幸运的。你给谁订的呀？你啊？
5: 给我自己订。
0: 哦。
5: 我这回吧，真是下决心了，为了我这脑子。
0: 哦，
5: 也为了闺女和外孙女。
0: 哎呦，脑子怎么的？你这个记忆力方面有困扰啊？
5: 对。
0: 哦，
5: 我是查出来有轻度的脑萎缩。
0: 哦，
5: 记忆力这几年里特别差事儿。
0: 哦，
5: 那家里的门锁都换成指纹锁了，要不然的话1个星期7天我能丢4天的钥匙。
0: 呵，哎呦，
5: 那光开锁钱都花老多了。
0: 你看看你，
5: 你出门买个菜吧，转脸就能把钱包落人家菜摊上。
0: 哦，
5: 自己拎着菜就走了。
0: 啊，
5: 烧上水转身就忘了。
0: 哎呦，
5: 好几次都把水壶熬干了。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5: 多危险。
0: 嗯，
5: 最难受的是啥？闺女刚生完孩子，我都不敢去帮忙。
0: 啊，
5: 伺候伺候月子。
0: 啊，
5: 就怕这记性不好，一走神再给孩子喂错了，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
0: 而且你这种情况趁着现在咱们这个脑萎缩刚是早期，咱们及时给他遏制住了，省得以后岁数再大了往老年性痴呆那个方向发展，是吧？我告诉你，很多啊，我在临床上见到一些什么走失的那种老人，我告诉你都是从脑萎缩发展起来的。
5: 哎，我就是怕这个事儿呢，成天的担心。
6: 是。
5: 我之前嘛吃了你们那个南极磷虾油，医生呢就建议我补充点

0: 生菌。
1: 嗯。
0: 说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什么什么轴，说是能联系到一起。
1: 哎。
0: 说是这个肠道菌群平衡了，对大脑功能有帮助。
1: 对，我告诉你，这大夫还是真挺明白的。那叫啥，你知道吗？叫脑肠轴，属于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学科了啊。说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人肠道的菌群的产生的一些有益的物质，能够通过这个循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啊，帮助我们减轻脑内的一些炎症，滋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说调节肠道，我告诉你，现在等于说是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打基础呢啊。
0: 哦，原来是这回事
1: 啊。对啊。
0: 而且还有啥吧，老师？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个398吃2个月
1: 啊，
0: 性价比确实挺高，
1: 是吧？
0: 这个价格确实是实在，
1: 是吧？你看看，
0: 哎，这就是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啥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我就感觉这钱花的太值当了。
1: 嗯，
0: 而且吧，我都合计好了，我订这一年的益生菌啊，我肯定坚持吃，好好吃。
1: 可以啊，
0: 嗯，
1: 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益生菌啊，千万不能够用热水送服啊，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想要让这个益生菌定植成功，而且形成规模，得需要4周的时间。脑肠轴的调节呢，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建议啊，你补充3到6个月。当然了，你可以配合一些健康的饮食和脑力活动。我告诉你，你这个变化会明显的，你能自己感受到的啊。
0: 啊，行行，我按老师说的做。
1: 对，
0: 我有这个信心。
1: 好，
0: 杨老师。
1: 嗯，
0: 有好消息吧？我一定再给你打电话来。
1: 好，
0: 再给你好好说说。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哎，
1: 好。
0: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它拥有3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美国的那个益生菌片，是这样吧？给我订一年的吧。
1: 啊，订一年的。你订一年的量是给自己用吗？
3: 对对对，
1: 哦、
3: 是我自己用，因为啥？我这个肠胃这个毛病嘛。
1: 哦。
3: 现在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呀。
1: 哦，那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啊。
3: 我主要那个啥是顽固性的脑便秘嘛。
1: 哦。
3: 好些年了。便秘和腹泻这个交替着来吧，
1: 啊、
3: 哦，那才真的叫遭罪啊！那有时候吧，好几天一点都拉不出来，
1: 嗯，
3: 肚子胀得像鼓一样，
1: 嗯，
3: 憋得难受，
1: 嗯，
3: 好不容易吧，那个有点这个大便这个意思吧，去厕所一蹲啊，又像是打开那个闸门一样，拉起来根本是止都止不住。
1: 哦，
3: 嗯，
1: 嗯，
3: 最尴尬的是啊，这个年岁大了以后啊，控便能力本身就差，
1: 嗯。
3: 有时候我稍微慢一点就弄到裤子上、床单上。
1: 哎呦，
3: 哎，甭提多狼狈了，心里既难过，还又觉得丢人啊。
1: 嗯，我知道，我明白啊，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老年人难以启齿，又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哎，对，都是老伴给洗。
1: 哦。
3: 他用那个全球购发的那个啥。医用洗涤消毒液吧。
1: 啊啊，对，你说的那款这个消毒洗衣液啊，我们是跟医院日常消毒用的同款的啊。那你后来这个又便秘又腹泻的这个情况好些了吗？
3: 后来腹泻确实那个啥不太那个常有，有点改变。
1: 嗯，
3: 但是这个变成长期和习惯性便秘了。
1: 哦呵，
3: 经常3-5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都解不出来一次。
1: 啊。
3: 肚子啊，就像塞了一块这个石头也硬邦邦的，
1: 嗯，
3: 胀得根本连饭都吃不下呀。
1: 明白，嗯。
3: 晚上睡得不踏实，一使劲把这个头晕眼花，
1: 嗯，
3: 血压蹭蹭蹭的往上跑。
1: 呵，嗯。
3: 每个月医保卡里那点钱呀、啊，差不多都用来买那个开塞露啊，各种通便那个药。
1: 哦，那也不行啊，因为长期依赖开塞露泻药，那就像我们河道堵了，你只能用外力强行的给它冲开一个口子一样。治标不治本，而且这些泻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肠道自身的功能会越来越差，而且还会产生这个依赖性啊。 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啥呀？不是啊，每一次都给它通一通便，而是要恢复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让我们肠道自己恢复这种蠕动的能力，明白吧？啊，
3: 哎，对，所以啊，这不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发这个益生菌，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能用上这款益生菌，那都属于什么啊？属于大材小用了。
3: 对，但我老伴儿，你看，让我问一个事儿
1: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益生菌片吧，
1: 嗯，
3: 里面有多少种那个菌？
1: 哦，
3: 哎，
1: 嗯。
3: 他还在那个琢磨着是不是买的那个菌种种类那个还不够多呀？
1: 哎呦，那可不是，
3: 是不是这个种类越多越好啊？
1: 不是啊，正好相反啊，这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我们脆弱的肠道的环境来讲，菌株的种类如果过多过于复杂的话，反而互相竞争，降低真正起效果的那些核心的菌株的定植率。这个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像一块地一样，你种了太多的种类的庄稼，反而每个庄稼都长不好，对不对？像我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啊，它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这种环境的，而且他们选择了四种核心的双歧杆菌，另外搭配两种特定的乳杆菌，它是特别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啊。
3: 哦，那就是这个菌不在多，而在对症，对呗？
1: 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啊！你比如说，我说的咱们这个益生菌里面，别看就这六种菌啊，里面有保加利亚乳杆菌，它专门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肠道的代谢的，促进我们肠道的排毒的。然后另外的还有什么呢？罗伊氏乳杆菌，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胃肠道双治的一个菌株，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部和肠道。这个益处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婴儿双歧杆菌，它主要改善我们腹泻拉肚子的情况的啊，稳定我们肠道状态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肠双歧杆菌，这是专门调节我们便秘的啊，促进规律排便的主力的菌株。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组合啊，实际上是专门针对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尤其是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核心问题的这种菌株的搭配，这属于是什么？精准打击，而不是狂轰滥炸，是吧？
3: 啊！
1: 而且这些优质的菌株啊，不仅管你的肠道，他们在代谢生产一些有益的物质啊。
3: 那是这吧？那我这一年半了，
1: 哎呦，
3: 让我老伴跟着我一起吃
1: 啊。
3: 他反正也一身脑慢病，
1: 嗯，
3: 也得那个好好的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啊。
1: 可以啊，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也祝你老两口早日的恢复身体健康，好不好啊？
3: 哎，好，
1: 好了，
3: 谢谢。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嗯，
4: 也是总算等到咱们这个海利益生菌再有活动了。
1: 嗯，
4: 你赶紧给我订上一个12盒吧。
1: 哎呦，
4: 我这是有这个肠胃毛病了吗？
1: 哦，
4: 就盼着这个复购了，都盼了好几年了。
1: 哎呦，呵呵，这个大姐，我听你这口气，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老用户了。
4: 你说这岁数一上来吧，这个胃动力就一直差。
1: 嗯，
4: 就吃口饭吧，肚子就觉得这个胀的跟那个球似的，真是。
1: 哦。
4: 老打嗝，还睡不下去。
1: 呵。
4: 憋的那个胸口闷得慌，就是那种。
1: 明白。
4: 便秘更是馋人的毛病，这个。
1: 嗯。
4: 就老是个差不多就是3-4天排一次尝试。
1: 哦，
4: 最近不说吧，整个人就是感觉就整天没精神，还有这个脸色嘛，看上去老是这个蜡红蜡红的。
1: 哦，咱们这款美国的益生菌你真是找对了。
4: 哎呦，我跟你说，哎呦，一听今天节目上说有这个活动，赶紧打电话，生怕把这次错过了。
1: 哎呦，大姐你这份心情啊我特别理解啊，就好多咱们老朋友啊都跟您一样。
4: 我就想知道，你说这关键在哪儿了？这是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里面这个活菌的这个含量是实打实的，每一粒里的呢单个菌种的活菌数那都是达到100亿以上的。
4: 嗯，
1: 每个菌株的含量都给大家伙标记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这是什么呢？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在肠道当中定植的数量，而不是出厂的数量。 所以说补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活菌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第二个什么呀，精准的能够定植，然后再加上我们肠道温度激活，一进入肠道当中马上干活了，马上扎根了，马上定植了，都不带浪费的，你看看。
4: 嗯嗯，怪不得、
1: 哎、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还有三抗技术。什么叫三抗技术？益生菌吧，活菌它吃进去之后，它得闯过胃酸这一关，闯过胆汁这一关、嗯、闯过这个消化酶这一关，这一共三关呢。那普通的益生菌早就在这三关当中彻底的给消灭了，是不是根本到不了我们肠道这儿？而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是吧？
4: 嗯嗯，原来是这个道理哦。
1: 嗯，是。
4: 老师，你这次就是一定帮我就是留够这个十二盒，
1: 嗯，
4: 我得巩固巩固。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断了。
1: 你放心吧，我帮你把这个名额呀、啊、给你定上啊。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
4: 嗯、
1: 这次货源呢特别紧张，好多地区都已经这个抢没了啊。我马上把电话呢、
4: 嗯、
1: 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我们收货的信息。
4: 好，太谢谢你了，林老师。哎呦，真是太感谢了、
1: 嗯。
4: 我这就等工作人员的电话，麻烦你了
1: 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嗯嗯，
1: 好吧？哎，
4: 哎，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龄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电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 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

0: 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那还是在咱们相聚一开始啊，我得问大伙一问题，你说就咱这人有私心没？有没有私心？可能有些人说没啥私心，可能有的人说肯定有私心呢。那我告诉你，只要是人他都有私心啊，就大夫也是有私心的。你比如说医院，假如说就有100多张床位，那每天看病的患者呀老了去了，那大夫呢都是希望他自己的患者都能够住进来，都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呀在外边排队等着，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自己的病人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为啥我要说这件事呢？你像我们这次的医疗活动，我说句实话，我的本意、我的出发点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药。无论你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有条件也好，没条件也好，咱们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不设门槛儿，对不？别因为这个钱把咱们难住了，这是我老杨头的出发点。别因为钱难住了咱们，别因为这个事儿咱们再形成巨大的负担，你到时候这个病治不上，完了之后呢，在心里有压力有负担，是不是？甚至说病情再加重了，那就犯不上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不会说往药厂跑。我带着老伴儿，讲话了，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往吉林通化跑。我就希望大家伙啊能少花点钱，咱实实在在的把这病治了，这就是我的出发点。那作为医生治病，这是我的天职，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免于遭受疾病的威胁，都能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看我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化，大道理啊太深的呢我说不上来。我希望就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好啊，我的兄弟姊妹们都健康，这是我心中所想心中所愿，我别无他求。你像给大家伙带来的药，我这是头一回啊，有很多地方做的呢并不太好，如果说哪一方面做的不好，还请咱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是吧，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呢多见谅。因为这几天我也挺上火，方方面面的压力，你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医务人员不够，所以很多电话呀他接的不及时，回复的也不及时。我们有很多病友啊想订药，但一直迟迟订不上，打电话无人接听，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及时的把电话啊给你打过去，所以因为这人手不够，完了药品不够，这些问题现在造成什么呢？就我们内部医务人员出现矛盾啊，我们医务人员跟药厂出现矛盾，甚至我跟药厂小辉之间也出现矛盾。其实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呢都是好的，都是希望所有的病人呢病有所治，都希望咱们这些病友啊病有所医，都希望你能拿到药。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患者数量太多了，我们得病的这些病友的数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我们工作人员呢又有限，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的生产进度还缓慢，所以造成现在大家迟迟拿不到药。你看有不少的那病友跟我们医务人员讲啊，我电话打进来了，我跟你们也订药了，怎么到现在还不给我发药啊？为什么现在还迟迟收不到药？很多病友着急了，我说实话，我们医务人员也着急。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有私心，都有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和患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病友能尽快医治好，尽快病有所医病有所治。 但是

0: 说回来，药每一天就这么多，尤其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对森柏舒心颗粒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药厂呢也是人手有限，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森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特别紧缺。这就像医院那个住院床位似的，一共就那么几张床啊，我当大夫的我也希望我的患者能尽快的住进来，尽快的接受正规的治疗，对不对？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一样，有负责云南地区患者病友的，有负责辽宁地区患者病友的，还有负责山东地区的啊，有负责新疆啊、江苏这些地区的患者病友，他们都希望自己负责的这个区域的病友能够尽快的病有所依、病有所治，尽快的收到药，尽快的得到治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唯独就是什么呢？药品有限，所以现在我们医务人员内部就出现矛盾了。有的说云南的这边药给多了啊，我们辽宁这边啊就没有。有的说山东的那边啊，那药怎么分配的那么多呀，我们江苏地区啊怎么分配的这么少，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大家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患者病友在争取，包括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啊也不理解。其实怎么说，不理解也正常。讲话了，你看我都报上名了，对不对？我报名报的那么费劲，但是我报上了，我订上药了，但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发出来呢？为什么一直迟迟我收不到药呢？你包括最近我给小辉打电话，我这脾气呀也是有点着急了，所以说话呢也有点冲。那天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你说我跟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三甲大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我得给人家提供多少盒森柏舒心颗粒，那都是写在协议里边的，我不可能不给人家先供应啊。我们药厂都没休息，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你给全国那病友开展免费试用吗？我们一直都没休息，我这天天的在药厂盯着。这个药现在它本来就紧缺，那个龙骨啊它是化石类的药物，它不是人参、灵芝、鹿茸这类的药物，它不到时间提取不出来效果，所以这个药的制作周期啊它比一般的药物长上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因为它药的属性在这儿呢。你如果要是草根类的，是吧，你提取的进度它会很快的，所以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物它进度它就是缓慢，这谁也没有办法啊！我不能说因为你着急了，我这边呢就缩短了这个制药工期，因为咱们这是药，咱们是治病的，咱们得对这个数万的病友患者这得负责任呐。你再一个他就跟我说，说大哥呀，没挣钱，你们这块啊我冲天发誓啊，你这都公开透明的，有账不怕算，我都告诉你了，我们一副药合多少钱，12.2块，你就说这钱咱老百姓你自己上药房抓药你能抓下来不？咱去同仁堂抓药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药？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你还要求我们多搭一些药，那都合多少钱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我们一袋药的成本是12.2块，一袋药啊不挣钱不说，我还得搭进去4块多钱，一盒森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得搭进去180块钱，这不挣钱还得往里倒搭180块钱。但是大哥你看我啥时候我跟你提这些了？因为我觉得你想做件事儿啊，这是你一直的一个心愿，你想让天底下的人啊，所有的那些有病痛的人病有所依病有所治，我知道你咋想的，所以这么多年啊，老大哥你头一次张嘴，就再难我得帮你啊，我们得支持。所以我跟药厂的所有工作人员讲，咱们呢给生产的这批药 不仅得好，而且得好上加好才行，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因为这药20年了，虽然说药材的原材料龙骨稀缺啊，生产不了几年了，但我们只要生产一盒，我们就得保证这一盒的药效，保证这一盒的质量，有问题你找我。所以大哥呀，你这块呢不为挣钱，你说一盒药和300多块钱怎么挣钱呢？它成本就500多，我怎么挣钱？而且这中药价格一天一个样，一个劲儿的往上涨，所以不图挣钱啊，就图你大哥这是第一次啊，我帮我大哥圆个心愿。但是大哥话说回来了，你得理解老弟呀，我们跟人家三甲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这药你得给人家够数喽，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得承担责任呐，在你这儿不挣钱，完在那边呢我再赔点钱，那你说你还让我去药厂经营不？所以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药厂工人现在是两班倒，就是为了你这块给你加急赶制。所以大哥呢你别着急啊，就答应你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做的漂漂亮亮的。那你看人家小辉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啥？我说老弟呀，有你这话呢大哥我就放心了。所以你看在这儿啊，我也想对咱们所有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些个病友患者，我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就大家伙啊你们放心，你只要是报上名了你就放心，指定让你收到药，指定让你病有所治，你就放心吧。而且这个药呢咱讲话了，保质保量，对不？咱吃药目的是啥？咱不为治病吗？可以吧？你看正常参百舒心颗粒剂一盒啊，医院是749块钱，药厂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呢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我们自己呢上药房抓药，这一副药大概呢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了？那药厂呢一副药合12.2块，比咱们便宜多了。那45袋药不就相当于45副吗？那成本多少钱？549块钱。所以人家是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了，真的就没挣咱们钱。完了之后呢我又多给人家要了点药，你这样的话能往咱这个药价上往下勾一勾啊，对不对？让它更便宜啊，让大伙呢少花钱能多得几盒药。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啊，咱们这药啊不按照医院那个价格749去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一盒算这一盒药就不到400块钱，390块多一点。如果说一次拿20盒的呢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到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啊，那就是相当于8块钱一副呗，对不对？因为这一袋药就相当于咱们自己抓的这一副药，但是已经给你提存好了啊，给你提取好了，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来这是国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机会，而且这机会啊可能仅有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该报名你就报名。400-671-2766，400-671-2766，咱们到9月2号结束这次活动，是不是还剩下没几天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机会，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 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用过这个药。很多人说：“哎，这个药啊，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不少呢。”中成药的我也没少吃啊，说这药能有啥特殊的呢？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首先这药在治病方式上跟其他的药就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伙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自己也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但很多是什么呢？你吃的中药要不就是补气的，要不就是补血的，要不就是补肾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阴呐、补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属于这种补药，对不？你说人参呐、鹿茸啊，是吧，这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它不治病啊。所以最早的时候我就问过大伙，我说你是想治病啊，你还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呢？我说你要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可能我讲的就不太好了，因为我这快50年的从医啊，都是一直在一线临床。啥意思？就是给人看病的。你说我讲病啊、治病啊，哎，这我会讲啊。你说我怎么养生啊，我吃什么养生啊，啊，怎么能够益寿延年呢？我只能说这个我不够专业。为啥？因为术业有专攻，对吧？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想益寿延年，那指定是补气呀、补血呀、补肾呐、补阴阳啊，那肯定就是补最好了。但是你说我想治病，中医呀、有专门的流派叫攻邪派，攻邪派呢就是以化瘀为主流。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你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常见的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包括那个高脂血症啊，甚至说肾病啊、胃病啊，包括我们说的肝病，对不？下到咱们说出现的这种便秘呀、排尿困难呐、尿潴留啊，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它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一样而已，所以它的叫法也就略有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袋叫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肿瘤啊，淤堵在子宫呢，哎，这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就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形成了什么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整个屁股蛋那呀疼啊，甚至有的时候拽的那个腿呀都跟着麻，这叫坐骨神经痛，是吧，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百病生于淤和堵， 所以造成现在什么情况呢？叫十病九瘀。说什么叫十病九瘀啊？就在十个病当中，有九个病啊，它是由瘀造成的。那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冠心病是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啊，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心脏啊有压榨性疼痛感，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呢带着这个肩膀头子也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呢像胃疼似的，有的是下巴壳疼，有的带的就是满口牙都疼，浑身没有劲儿，对不？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血管里边啊是有气供应的，中医讲啊，心脏分为心气和心血，心气推动心血流动啊，心血呢去营养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啊供氧，维持我们心脏跳动。那心血呢？心血给我们心脏提供持续的心肌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啊，它俩是缺一不可的，你缺哪个都不行啊。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了，那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脏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甚至出现心律不齐，出现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心跳异常，严重就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改变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会出现各种疼痛表现啊，会出现那种压榨性的濒死感呢、啊、就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感呢、啊、心脏的血管里面啊是血液啊，这个血液啊是在我们周身循环的，它不能停，我们专业管的叫啥呢？叫大循环、小循环。通过循环，这个血液就开始流过全身，血液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啊，它是要把我们的养料啊输送出去，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那么整个啊转一圈，这都是要通过心脏的这种跳动。你说我心血供应不上去，那心血是干啥的？给心肌啊提供营养的。但你这心血供应不上去，心肌它就得不到营养，因为心肌它必须要靠我们这个心血的营养嘛。你现在功能上出了问题，营养上不去，所以心肌它不就得不到营养，那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坏死。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其实心绞痛是啥呀？它是一种信号，它是给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你快想办法吧，这个心肌啊已经缺血了啊，你再不想办法那就毁了，对不？缺血就坏死了嘛，所以你赶紧想办法，要不然随时随地呀、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为啥有的人是前胸疼啊，有的人是后背疼，有的人呢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有的肩膀头子疼，为啥呢？你记住，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长得像个椰子似的，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吧？有人说我没见过椰子，没见过椰子，那你见过山东蒸的那个大碱面馒头没？就是人的这个心脏啊，它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圆柱形的，这个前后啊左右啊全是心血管给包围着呢，什么左侧主动脉呀、右侧主动脉呀、什么分支悬支啊，左悬支啊，右悬支啊。那你前胸疼说明什么呢？你前胸这块血管有淤堵了。你后背疼就是你后背这块血管被淤堵住了。你说我左侧就是心脏左边疼啊，左肩膀头子这块疼，那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被堵住了。那我说右侧疼呢，像胃疼似的，带的牙疼，那说明你右侧的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有淤堵了。所以心脏啊全靠我们心血供养，你这个血要是供应不上来的话，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就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梗死，属于致命性的问题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很多人一听，哎呦，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我赶紧补气呀，我赶紧补血呀。记住了， 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它是一个封闭。

0: 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都是要通过脾胃转化的。所以你看中医讲，为啥说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就在这儿呢。之所以这个气和血你补不到心脏，而且心脏出现问题啊，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脏血管管道淤堵不通所导致的。你想想，它都淤堵住了，它都不通了，这个气血它怎么能过去呢？对不？它过不去，过不来，它可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吗？都在那淤堵着呢，都在那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啊，你看，无论说是抢救这个血管啊，疏通这个血管啊，还是溶栓呢，还是支架啊，搭桥啊，其实它的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的解决我们管道的这个什么淤堵不通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不通，尽快的建立一个畅通的血液循环。你像支架搭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的话，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一直让你吃那个化瘀溶栓呢？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问题，啊，让你先不心绞痛，啊，让你心梗啊不发生，它是救急用的。救急之后呢，还需要用大量的药物，常年维持你这个支架不再出现淤堵。所以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做过搭桥的、做过支架的医生都告诉了，玻璃维呀、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辛伐他汀啊，就这些药啊，你得一直服用，你不能说停就停，对吧？因为血栓淤堵在我们支架周围，就会进一步加重淤堵。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你就得吃这个什么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啊，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只是在旁边啊，给你支撑了一个棍子而已。那这样的话呢，多少它撑起来了，是不是就有缝隙？有缝隙，气血是不是就能暂时过去？所以支架搭桥不是为了治病，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应急用的。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了。你看手术之后最多呀，给你打上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停了，就不给你打了。现在呢，管制也是非常严的。为啥呀？因为发现这些西药的这些弊端，发现往血管打药这些呀，它伤害了血管，甚至说伤害了我们的脏器。为啥现在这么多的肾病尿毒症啊？为啥现在这么多骨头坏死的呀？你想一想，为啥呀？就是往这血管里边打药打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的还得是中医中药啊，所以你得看它是针对于哪一方面。手术、急诊、急救，那西医绝对没得说，对不？但你要治疗一些慢性病，你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人出现的这些个慢性疾病，常年倒背的这病，得是中医中药。你像化瘀用的这个参柏树星颗粒，这个药化瘀啊，跟一般的药有啥区别呀？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第三呢，是治疗结果不一样。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胃就吃坏了，肝肾呢也全吃坏了。参柏树星颗粒是以龙骨这药为核心，龙骨本身它还养胃，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它能愈合创口啊，有愈合胃溃疡、胃出血的这么个作用，所以这药呢，能首先起到一个愈合性。其次，这药啊专治心脑，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能稳心，能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呢，就是化瘀。龙骨这药化瘀啊，跟其他药它是不一样的。这药本身它是远古化石，你看，其他的中药啊，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是不是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有的讲话了，半年就可以割了。人参长一点的，也就是三年形成的。这些药都属于什么呢？可再生药材，但龙骨不是啊。 这是数百亿年形成的，这是化石，恐龙化石嘛。为啥现在不让开采了？你把数亿年前咱们国家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是吧，你都给吃了，甚至说都给吃没了，能行吗？再也没有了，所以国家呢就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就那么地了。所以这药啊，它是用一块扫一块，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是用一盒扫一盒，因为这药是数亿年前形成的远古化石，所以它的这个化瘀能力非常强，化瘀的同时还能治心脑，还能稳心啊，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那用药不一样。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你看很多药物是什么呢？胶囊，就咱大家伙可能有的，哎呦，你一说胶囊，我刚吃完胶囊，对不？有的说口服剂，又有说哎呦这是药丸。真柏舒心颗粒它是什么？颗粒剂型，这属于树溶剂型，你含在嘴里它都能化啊，在口腔里边是吧，有唾沫它都能融化，就说明这药怎么的，吸收能力极强，所以这个药吸收快，溶解快，见效快，起效快，康复也快，治病啊不仅彻底，而且还全面呢，而且呢还快速还安全。这是深柏舒心颗粒它在剂型上和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的剂量大，你看这一袋是14颗，相当于别的药都2-3袋了，所以药量足，起效快，所以这个咱大家伙可以说都是有感触的。所以这一次你看医疗活动，我们不按照医院的749的那个价格，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哎呦，我这经济条件的确是紧张啊，啊，那怎么办？这种呢就是你先拿5盒，完咱们多给你一盒啊，那你有了这6盒，你就比没有强啊，你化化瘀你就比不化瘀强呗，对不对？所以说你先用着，拿10盒的呢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呢，我帮大伙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10盒多给4盒的，这相当于一盒药啊才390块钱多一点儿，咱们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已经合到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你想想这一袋就是一副啊。说怎么说的呢？因为我们这一袋药它就是从那一副药里边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你看为啥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上了这个啊，这大林兄弟送给我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好得多，为啥呀？你熬的那个舒心汤你是这一副药熬3次，那我们这个现成的药它是把这3次你熬出来的效果啊提取综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一袋药，而且它不是说一天吃一袋，是一天吃3次，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那就相当于咱们自己一天熬药，一天要熬3副药才行啊，对不？3袋吗？3袋刚好喝3副药啊。而且咱说制作工艺它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不是说啊你这是一副，我这就是一袋就行了，不一样，药材还不一样，制作工艺上还不一样，你那就是简单的一泡，完了之后一煮，对吧？人家是通过机器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所以为啥你熬完了之后你那药渣就是药渣，哎，你里边的这个东西都能区分开，对吧？但是人药厂提取完之后啊，那是一堆药泥，你看不出来哪个药是哪个药，为啥？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已经提炼出来了，都去给你治病了，所以为啥你吃上之后它效果就不一样呢？能明白吧？但是这一袋药才合到8块钱，给你提取好了啊，给你提存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所以深柏舒心颗粒无论说从药效上，从感受上，从见效速度上，最关键是啥呀？就是咱们这钱花的实实在在，对不？这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咱心里明白。所以8月25号到 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就是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但是你拿到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盒，这样的话呢，相当于1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咱就免费赠送你10盒了，相当于2送1了。这样1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对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病情会不会加重，这都不好说。所以还是那话，有病啊，咱赶早别赶晚，对不对？哎，除非说你就真的不想治了，我就不治了啊，我啥药我都不吃，那我没得说。但凡说你想治病，我想让我这病啊渐轻，那你化化瘀，你通通经络，把这淤堵给它化开。记住那句话，瘀折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所以你就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你报名，报上名呢你别着急，都能让你收到药，你就放心吧。这电话呀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到9月2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此刻栏目热线已

0: 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大林老师。我是江苏泰州的周素云。我今年70了，大林老师。
2: 啊，
1: 就是你这电话吧。哎呦，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天。这今天呀，终于打通了。我是想报名那个60盒深柏舒心颗粒。
2: 哎呦，订这么多呀。
1: 我要订吧，还有养老院，还有2个老人，我们一起报名。
2: 啊，
1: 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疾病吧，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里。都盼着用上深柏舒心颗粒，让身体嘛能早点好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早点的回家了。
2: 身上有病，孩子们也不能在身边照顾，就给送养老院去了。
1: 是的，正是这样。
2: 哎呦，
1: 我主要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我这病都20多年了。平时就是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就疼得不得了。就像是谁拿小刀子一下一下刮我骨头似的。晚上嘛，疼得我连觉都睡不着。
2: 是啊，
1: 尤是这个膝盖上，不管什么时候你拿手去摸呀，就感觉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那样，又冰又凉又硬。这个腿呀，回弯都费劲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是强撑着，还能做点饭，还能自理。后来疼的就严重了，自理吧都费劲儿了，没办法，就只能靠女儿来照顾了。但是呀，天天我看着孩子们顾不上家，顾不上上班的照顾我，
2: 哎，
1: 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儿。
2: 是啊。
1: 所以后来我就说去养老院。但说实话，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2: 对呗。
1: 但咱们回家呀，谁愿意去住养老院呀？为了让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好得快点，我也想尽了办法，像贴膏药呀、按摩理疗呀，都没少做。还是不行，医院说像我这种风湿呀，可以打封闭针。后来这封闭针我也打了，但是好了没有1个月，这又犯病了。后来吧，我也不抱希望了。但是就是前段时间，我在我们养老院嘛，就是邵大哥他在听广播，我没事嘛也跟着他听了听。哎呦，我这心思呀又活了，我就琢磨着呀，我想再试试吧。当时嘛，我先用的是舒心汤，后用的深柏舒心颗粒。
2: 对，
1: 用完那个舒心汤第4天吧，我就发现我的睡眠呀见好了。我那段时间总是失眠，我还不是睡不着，就是特别容易醒。外面呢刮一股风啊，我都能醒。但是用完这个舒心汤，浑身感觉轻松了。晚上睡觉吧，就觉得睡得踏实了。有一天晚上呀，跟我住同屋的孙姐呢，她半夜来了个电话，我都没听着，没醒。
2: 这睡觉深沉多了。
1: 后来吧，我又用上了深柏舒心颗粒，这下更好了。用深柏舒心颗粒的第2天，我就感觉我原来冰凉的那个骨关节呢，我摸着呀，热乎了。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和脚也感觉轻松了。就像是脚底下那块石头被搬走了一样。等用完第3天呢，这骨关节的疼痛啊就感觉减轻了。晚上睡觉时候就感觉翻身也不会疼醒了。用了这么多的药呀，终于是碰着这个对症的方法了。就是我这个骨关节动不动就得吃止疼药，但是就是我用上深柏舒心颗粒这几天呢，我一直没吃药。这个骨关节嘛也没怎么疼。我这不就是身上的淤堵被通开了吗？
2: 哎，对喽。接下来我就想说这事儿了啊！你看咱们说打封闭针吃止疼药，封闭针是啥呀？封闭针啊，它是3种西药的混合，这里边包括消炎药啊，包括止疼，包括激素药，完了打到我们关节腔，所以在关节腔里边进行消炎止疼啊。但是它毕竟是西药，你用时间长了呢，它有一定的抗药性，而且它这个治病啊，它治不到根本上。那我们说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病啊？

0: 从细硬来说，是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它主要呢，就伤害到我们关节的滑膜的软骨。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犯病的关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啊、踝关节啊、肘关节啊、腕关节啊，而且它有一定的游走性，因为风湿嘛。风的特性是什么？扇形而硕变，它是不固定的。那么早期可能是固定在哪个关节上？为什么固定在哪个关节？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关节组织给你伤害了，它又可能又到别的组织关节去损害去了。但是相对这个病重的关节来讲，你可能感觉不到其他关节的损害。这就像啥呢？有人说，这一个人身上啊，不可能出现两处疼痛啊。你说你这关节疼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拿针扎你一下啊，那么可能你就感觉关节不疼了，是针扎的那个地方疼。这就是一种疼痛的转移，其实疼不疼都疼。那么它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啊，可能伴有什么呢？液体的渗出，就是关节腔有积液啊，有这么个情况。这叫什么呢？我们西医所说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从咱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痹症，就是感受了风寒湿，完了痹阻在我们这个经络关节上了。但你无论说从西医还是从中医，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那么疼它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那怎么不通啊？哎，就是我们整个膝关节腔内的经络呀，气血不通了，完了对我们关节腔内的半月板呐，对我们的软骨啊，产生了一定的损伤损害。哎，你要是拍片的话，可能你会看到你。概念性的定义它是风湿性关节炎，再细致定义可能就是有半月板的损伤。所以这个治疗呢，咱们还是以什么呢？以化瘀通阻为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膝盖关节瘀化开，把关节腔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那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通则不痛，通开了它就不疼了。所以你看，你用这个舒心汤也好，你用深柏舒心颗粒也好，你最终不都实现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化瘀啊，一个疏通吗？一个通堵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哎呦，我这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疼了，可能身上啊、脚上啊不那么凉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动换了，说我出门啊，我出去溜达一圈啊，我晒晒太阳啊。你包括为啥说晚上睡眠睡得好了呢？这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舒心汤，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里边的龙骨，它是重镇安神的，它能改善你的睡眠。就像刚才我说，你能睡好觉了，你就能休息好，你能休息好了，你这疾病恢复的就快。因为这个病在西医他认为是免疫低下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人如何提高免疫力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熬夜。人越熬夜，他的免疫力越低，免疫力越低，他就出现的疾病越多，原有的疾病就重。所以你看，你休息好了，能睡好觉了，你免疫力也在提高。所以为啥说，你看有些人同龄的啊，人家怎么身上看着就没有病，这么壮实呢？因为他的免疫力可能比你要强，他不是没病，是他自身的免疫力啊在抵抗着疾病呢。那有的免疫力差，你比如说，你像你70岁了，大姐。有的可能50-60岁那个岁数都不如你的身体的，我估计你在敬老院也能看到那样的。所以咱们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尽量啊，在养老院把这身体先养好的，养好了，这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大林老师，你看吧，我才用咱这个深柏舒心颗粒3天，我就觉得这么好。和我一起住在养老院的老姐妹妈妈，她一看我现在好的这么快，所以吧就给我说也想用。他们两个呀，一个是这个骨关节不好，这另外一个嘛还有冠心病，还做支架了。所以大林老师，我这60盒是3个人用的。哎呀，我在这儿就求求你，一定给我们批了。
0: 行，
1: 我也不求
0: 你这份啊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2个人的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实核实，因为具体咱们看看什么情况该怎么用，啊，完了之后再指导着用一用。这一块呢，我们先跟学生打声招呼，先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好的，好的。
0: 哎，完了你跟身边的这个老姐妹说一声，让他们放心啊，咱们。

0: 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治病，咱们不分三六九等，把这价格压下来，什么目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普通的老百姓想治病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能治成的病。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
0: 哎、
1: 我告诉他们俩，
0: 嗯，
1: 我们吧也不求别的，只求自己能自理，
0: 哎、
1: 自己能生活、
0: 嗯。对，
1: 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你放心吧。我这块跟学生也说一声，稍后呢，我让学生再跟你联系。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到9月2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 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1，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

那我告诉你，只要是人，他都有私心啊，就大夫也是有私心的。你比如说医院，假如说就有100多张床位，那每天看病的患者呀，老了去了，那大夫呢，都是希望他自己的患者都能够住进来，都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呀，在外边排队等着，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自己的病人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为啥我要说这件事呢？你像我们这次的医疗活动，我说句实话，我的本意，我的出发点，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药。无论你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有条件也好，没条件也好，咱们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不设门槛，对不？别因为这个钱把咱们难住了。这是我老杨头的出发点，别因为钱难住了咱们，别因为这个事儿咱们再形成巨大的负担，你到时候这个病治不上，完了之后呢，在心里有压力有负担，是不是？甚至说病情再加重了，那就犯不上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不会说往药厂跑，我带着老伴儿，讲话了，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往吉林通化跑。我就希望大家伙啊，能少花点钱，咱实实在在的把这病治了，这就是我的出发点。那作为医生治病，这是我的天职，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免于遭受疾病的威胁，都能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看，我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化，大道理呀，太深的呢，我说不上来。我希望就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好，啊，我的兄弟姊妹们都健康，这是我心中所想，心中所愿，我别无他求。你像给大家伙带来的药，我这是头一回，啊，有很多地方做的呢并不太好，如果说哪方面做的不好，还请咱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是吧？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呐，多见谅。因为这几天我也挺上火，方方面面的压力。你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医务人员不够，所以很多电话呀，他接的不及时，回复的也不及时。我们有很多病友啊，想订药，但一直迟迟订不上，打电话无人接听，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及时的把电话啊给你打过去，所以因为这人手不够。完了，药品不够这些问题，现在造成什么呢？就我们内部医务人员出现矛盾，啊，我们医务人员跟药厂出现矛盾，甚至我跟药厂小辉之间也出现矛盾。其实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呢，都是好的，都是希望所有的病人呢，病有所治，都希望咱们这些病友啊，病有所医，都希望你能拿到药。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患者数量太多了，我们得病的这些病友的数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我们工作人员呢又有限，尤其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的生产进度还缓慢，所以造成现在大家迟迟拿不到药。你看，有不少的那病友跟我们医务人员讲啊，我电话打进来了。我跟你们也订药了，怎么到现在还不给我发药啊？为什么现在还迟迟收不到药？很多病友着急了，我说实话，我们医务人员也着急。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有私心，都有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和患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病友能尽快医治好，尽快病有所医，病有所治。但是话说回来，药每一天就这么多，尤其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对参柏舒心颗粒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药厂呢也是人手有限，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特别紧缺。这就像医院那个住院床位似的，一共就那么几张床，啊，我当大夫的。我也希望我的患者能尽快。

的住进来，尽快的接受正规的治疗，对不对？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一样，有负责云南地区患者病友的，有负责辽宁地区患者病友的，还有负责山东地区的，啊，有负责新疆啊、江苏这些地区的患者病友，他们都希望自己负责的这个区域的病友能够尽快的病有所依、病有所治，尽快的收到药，尽快的得到治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唯独就是什么呢？药品有限。所以现在我们医务人员内部就出现矛盾了，有的说云南的这边药给多了啊，我们辽宁这边啊就没有，有的说山东的那边啊那药怎么分配的那么多呀，我们江苏地区啊怎么分配的这么少，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大家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患者病友在争取，包括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啊也不理解，其实怎么说不理解也正常。讲话了，你看我都报上名了，对不对？我报名报的那么费劲，但是我报上了，我订上药了，但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发出来呢？为什么一直迟迟我收不到药呢？你包括最近我给小辉打电话，我这脾气呀也是有点着急了，所以说话呢也有点冲。那天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你说我跟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三甲大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我得给人家提供多少盒森柏素性颗粒，那都是写在协议里边的，我不可能不给人家先供应啊。我们药厂都没休息，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你给全国那病友开展免费试用吗？我们一直都没休息，我这天天的在药厂盯着，这个药现在它本来就紧缺，那个龙骨啊它是化石类的药物，它不是人参、灵芝、鹿茸这类的药物，它不到时间提取不出来效果，所以这个药的制作周期啊它比一般的药物长上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因为它药的属性在这儿呢。你如果要是草根类的，是吧，你提取的进度它会很快的，所以这个森柏素性颗粒这个药物它进度它就是缓慢，这谁也没有办法啊！我不能说因为你着急了我这边呢就缩短了这个制药工期，因为咱们这是药，咱们是治病的，咱们得对这个数万的病友患者这得负责任呐。你再一个他就跟我说，说大哥呀没挣钱，你们这块啊我冲天发誓啊，你这都公开透明的，有账不怕算，我都告诉你了，我们一副药合多少钱，12.2元，你就说这钱咱老百姓你自己上药房抓药你能抓下来不？咱去同仁堂抓药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药？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你还要求我们多搭一些药，那都合多少钱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我们一袋药的成本是12.2元，一袋药啊不挣钱不说，我还得搭进去4块多钱，一盒森柏素性颗粒啊我们得搭进去180块钱，这不挣钱还得往里倒搭180块钱。但是大哥你看我啥时候我跟你提这些了？因为我觉得你想做件事儿啊，这是你一直的一个心愿，你想让天底下的人啊，所有的那些有病痛的人病有所依病有所治，我知道你咋想的，所以这么多年啊，老大哥你头一次张嘴，就再难我得帮你啊，我们得支持。所以我跟药厂的所有工作人员讲，咱们呢给生产的这批药不仅得好，而且得好上加好才行，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因为这药20年了，虽然说药材的原材料龙骨稀缺啊，生产不了几年了，但我们只要生产一盒我们就得保证这一盒的药效，保证这一盒的质量，有问题你找我。所以大哥呀你这块呢不为挣钱，
你说一盒药和300多块钱怎么挣钱呢？

0: 它成本就500多，我怎么挣钱？而且这中药价格一天一个样，一个劲儿的往上涨，所以不图挣钱啊，就图你大哥这是第一次啊，我帮我大哥圆个心愿。但是大哥，话说回来了，你得理解老弟呀，我们跟人家三甲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这药你得给人家够数喽，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得承担责任呐，在你这儿不挣钱，完在那边呢我再赔点钱，那你说你还让我这药厂经营不？所以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药厂工人现在是两班倒，就是为了你这块给你加急赶制。所以大哥呢，你别着急啊，就答应你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做的漂漂亮亮的。那你看人家小辉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啥？我说老弟呀，有你这话呢，大哥我就放心了。所以你看在这儿啊，我也想对咱们所有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些个病友患者，我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就大家伙啊，你们放心，你只要是报上名了你就放心，指定让你收到药，指定让你病有所治，你就放心吧。而且这个药呢，咱讲话了，保质保量，对不？咱吃药目的是啥？咱不为治病吗？可以吧？你看正常参柏舒心颗粒剂一盒啊，医院是749块钱，药厂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呢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我们自己呢上药房抓药，这一副药大概呢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了？那药厂呢一副药合12.2块，比咱们便宜多了。那45袋药不就相当于45副吗？那成本多少钱？549块钱。所以人家是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了，真的就没挣咱们钱。完了之后呢，我又多给人家要了点药，你这样的话能往咱这个药价上往下勾一勾啊，对不对？让它更便宜啊，让大伙呢少花钱能多得几盒药。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啊，咱们的药啊不按照医院那个价格749去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一核算这一盒药就不到400块钱，390块多一点。如果说一次拿20盒的呢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到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啊，那就是相当于8块钱一副呗，对不对？因为这一袋药就相当于咱们自己抓的这一副药，但是已经给你提存好了，啊，给你提取好了，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了这是国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机会，而且这机会啊可能仅有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该报名你就报名，400-671-2766，400-671-2766，咱们到9月2号结束这次活动，是不是还剩下没几天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机会，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

0: 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用过这个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药啊，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不少呢，中成药的我也没少吃啊，说这药能有啥特殊的呢？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首先，这药在治病方式上跟其他的药就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伙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自己也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但很多是什么呢？你吃的中药要不就是补气的，要不就是补血的，要不就是补肾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阴的补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属于这种补药，对不？你说人参啊，鹿茸啊，是吧，这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它不治病啊。所以最早的时候我就问过大伙，我说你是想治病啊，你还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呢？我说你要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可能我讲的就不太好了，因为我这快50年的从医啊，都是一直在一线临床。啥意思？就是给人看病的。你说我讲病啊，治病啊，哎，这我会讲啊。你说我怎么养生啊，我吃什么养生啊，啊，怎么能够益寿延年呢？我只能说这个我不够专业。为啥？因为术业有专攻，对吧？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想益寿延年，那指定是补气呀，补血呀，补肾呐，补阴阳啊，那肯定就是补最好了。但是你说我想治病，中医呀，有专门的流派叫攻邪派，攻邪派呢就是以化瘀为主流。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你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常见的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包括那个高脂血症啊，甚至说肾病啊，胃病啊，包括我们说的肝病，对不？下到咱们说出现的这种便秘呀、啊、排尿困难呐、啊、尿潴留啊，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它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一样而已，所以它的叫法也就略有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袋叫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肿瘤啊，淤堵在子宫呢，哎，这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就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形成了什么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整个屁股蛋子呀疼啊，甚至有的时候拽的那个腿呀都跟着麻，这叫坐骨神经痛，是吧？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百病生于淤和堵，所以造成现在什么情况呢？叫10病9瘀。这什么叫10病9瘀啊？就在10个病当中，有9个病啊，它是由淤造成的。那你说什么病不是淤造成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冠心病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啊，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心脏啊有压榨性疼痛感，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呢带着这个肩膀头子也疼， 有的呢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呢像胃疼似的，有的是下巴壳疼，有的带的就是满口牙都疼，浑身没有劲儿，对不？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血管里边啊是有气供应的。中医讲啊，心脏分为心气和心血，心气推动心血流动啊，心血呢去营养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啊供氧，维持我们心脏跳动。那心血呢，心血给我们心脏提供持续的心肌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啊，它俩是缺一不可的，你缺哪个都不行啊。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了，那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脏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甚至出现心律不齐，出现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心跳异常，严重就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改变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会出现各种疼痛表现啊，会出现那种压榨性的濒死感呢、啊、就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感呢、啊、心脏的血管里面啊是血液啊，这个血液啊是在我们周身循环的，它不能停，我们专业管的叫啥呢，叫大循环小循环，通过循环这个血液就开始流过全身，血液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啊，它是要把我们的养料啊输送出去，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那么整个啊转一圈，这都是要通过心脏的这种跳动。你说我心血供应不上去，那心血是干啥的？给心肌啊提供营养的，但你这心血供应不上去，心肌它就得不到营养，因为心肌它必须要靠我们这个心血的营养嘛。你现在功能上出了问题，营养上不去，所以心肌它不就得不到营养，那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坏死。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其实心绞痛是啥呀？它是一种信号，它是给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你快想办法吧，我这个心肌啊已经缺血了啊，你再不想办法那就毁了，对不？缺血就坏死了嘛，所以你赶紧想办法，要不然随时随地呀、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为啥有的人是前胸疼啊，有的人是后背疼，有的人呢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有的肩膀头子疼，为啥呢？你记住，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长得像个椰子似的，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吧？有人说我没见过椰子，没见过椰子，那你见过山东蒸的那个大碱面馒头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啊，它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圆柱形的，这个前后啊左右啊全是心血管给包围着呢，什么左侧主动脉呀、啊、右侧主动脉呀、啊，啊，什么分支、旋支啊，左旋支啊，右旋支啊，那你前胸疼说明什么呢？你前胸这块血管有淤堵了，你后背疼就是你后背这块血管被淤堵住了。你说我左侧就是心脏左边疼啊，左肩膀头子这块疼，那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被堵住了。那我说右侧疼呢，像胃疼似的，带的牙疼，那说明你右侧的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有淤堵了，所以心脏啊全靠我们心血供养，你这个血要是供应不上来的话，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就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梗死，属于致命性的问题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很多人一听，哎呦，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我赶紧补气呀、啊，我赶紧补血呀、啊，记住了。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都是要通过脾胃转化的。所以你看中医讲，为啥说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就在这儿呢。之所以这个气和血你补不到心脏，而且心脏出现问题啊，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脏血管管道淤堵不通所导致的。你想想，它都淤堵住了，它都不通了，这个气血它怎么能过去呢？ 对不？他过不去。

过不来，他可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吗？都在那淤堵着呢，都在那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啊，你看无论说是抢救这个血管啊，疏通这个血管啊，还是溶栓呢，还是支架啊，搭桥啊，其实它的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的解决我们管道的这个什么淤堵不通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不通，尽快的建立一个畅通的血液循环。你像支架搭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的话，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一直让你吃那个化瘀溶栓呢？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问题啊，让你先不心绞痛啊，让你心梗啊不发生，它是救急用的。救急之后呢，还需要用大量的药物常年维持你这个支架不再出现淤堵。所以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做过搭桥的，做过支架的医生都告诉了，玻璃维啊，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辛伐他汀啊，就这些药啊，你得一直服用，你不能说停就停，对吧？因为血栓淤堵在我们支架周围，就会进一步加重淤堵。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你就得吃这个什么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啊，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只是在旁边啊给你支撑了一个棍子而已。那这样的话呢，多少它撑起来了，是不是就有缝隙？有缝隙，气血是不是就能暂时过去？所以支架搭桥不是为了治病，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应急用的。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了？你看手术之后最多呀，给你打上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停了，就不给你打了。现在呢管制也是非常严的，为啥呀？因为发现这些西药的这些弊端，发现往血管打药这些呀，它伤害了血管，甚至说伤害了我们的脏器。为啥现在这么多的肾病尿毒症啊？为啥现在这么多骨头坏死的呀？你想一想为啥呀？就是往这血管里边打药打的。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的还得是中医中药啊。所以你得看它是针对于哪一方面，手术、急诊、急救，那西医绝对没得说，对不？但你要治疗一些慢性病，你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人出现的这些个慢性疾病，常年倒背的这病，得是中医中药。你像化瘀用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化瘀啊，跟一般的药有啥区别呀？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第三呢，是治疗结果不一样。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胃就吃坏了，肝肾呢也全吃坏了。参柏舒心颗粒是以龙骨这药为核心，龙骨本身它还养胃，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它能愈合创口啊，有愈合胃溃疡、胃出血的这么个作用，所以这药呢能首先起到一个愈合性。其次这药啊专治心脑，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能稳心，能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呢就是化瘀，龙骨这药化瘀啊跟其他药它是不一样的，这药本身它是远古化石。你看其他的中药啊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是不是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有的讲话了半年就可以割了，人参长一点的也就是三年形成的，这些药都属于什么呢？可再生药材。但龙骨不是啊，这是数百亿年形成的，这是化石，恐龙化石嘛。为啥现在不让开采了？你把数亿年前咱们国家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是吧，你都给吃了，甚至说都给吃没了，能行吗？再也没有了，所以国家呢就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就那么地了。所以这药啊它是用一块少一块，参柏舒心颗。

0: 力这药呢，它就是用一盒扫一盒，因为这药是数亿年前形成的远古化石，所以它的这个化瘀能力非常强，化瘀的同时还能治心脑，还能稳心啊，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啊，用药不一样。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你看很多药物是什么呢？胶囊，就咱大家伙可能有的，哎呦，你一说胶囊，我刚吃完胶囊，对不？有的说口服剂，又有说哎呦这是药丸，真柏舒心颗粒，它是什么颗粒剂型？这属于速溶剂型，你含在嘴里它都能化啊，在口腔里边是吧？有唾沫它都能融化，就说明这药怎么的，吸收能力极强，所以这个药吸收快，溶解快，见效快，起效快，康复也快，治病啊不仅彻底，而且还全面呢，而且呢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舒心颗粒它在剂型上和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的剂量大，你看这一袋是14颗，相当于别的药都2-3袋了，所以药量足，起效快，所以这个咱大家伙可以说都是有感触的。所以这一次你看医疗活动，我们不按照医院的749的那个价格，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哎呦我这经济条件的确是紧张啊，啊那怎么办？这种呢就是你先拿5盒，完咱们多给你一盒啊，那你有了这6盒你就比没有强啊，你化化瘀你就比不化瘀强呗，对不对？所以说你先用着，拿10盒的呢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呢我帮大伙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10盒多给4盒的，这相当于一盒药啊才390块钱多一点儿，咱们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已经合到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你想想这一袋就是一副啊。说怎么说的呢？因为我们这一袋药它就是从那一副药里边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你看为啥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上了这个啊，这大林兄弟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好得多，为啥呀？你熬的那个舒心汤你是这一副药熬3次，那我们这个现成的药它是把这3次你熬出来的效果啊提取综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一袋药，而且它不是说一天吃一袋，是一天吃3次，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那就相当于咱们自己一天熬药，一天要熬3副药才行啊，对不？3袋吗？3袋刚好喝3副药啊。而且咱说制作工艺它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不是说啊你这是一副我这就是一袋就行了，不一样，药材还不一样，制作工艺上还不一样，你那就是简单的一泡完了之后一煮，对吧？人家是通过机器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所以为啥你熬完了之后你那药渣就是药渣，哎，你里边的这个东西都能区分开，对吧？但是人药厂提取完之后啊，那是一堆药泥，你看不出来哪个药是哪个药，为啥？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已经提炼出来了，都去给你治病了，所以为啥你吃上之后它效果就不一样呢？能明白吧？但是这一袋药才合到8块钱，给你提取好了啊，给你提存好了，一副药合8块钱。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无论说从药效上，从感受上，从见效速度上，最关键是啥呀？就是咱们这钱花的实实在在，对不？这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咱心里明白。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参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就是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但是你拿到6盒药， 一次性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四盒，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咱就免费赠送你10盒了，相当于2送1了。这样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对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病情会不会加重，这都不好说。所以还是那话，有病啊，咱赶早别赶晚，对不对？哎，除非说你就真的不想治了，我就不治了，我啥药我都不吃，那我没得说。但凡说你想治病，我想让我这病啊见轻，那你化化瘀，你通通经络，把这淤堵给它化开。记住那句话，瘀折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所以你就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你报名，报上名的你别着急，都能让你收到药，你就放心吧。这电话呀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你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到9月2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

0: 2766-4066-2766-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大林老师，
2: 嗯，
1: 我是江苏泰州的周素云，
2: 嗯，
1: 我今年70了，大林老师。
2: 啊，
1: 就是你这电话吧，
2: 嗯，
1: 哎呦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天。
2: 嗯，
1: 这今天呀终于打通了。我是想报名那个60盒深百舒心颗粒。
2: 哎呦，订这么多呀！
1: 我要订吧，还有养老院，还有2个老人，我们一起报名。
2: 啊，
1: 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疾病吧，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里，都盼着用上深百舒心颗粒，让身体嘛能早点好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早点的回家了。
2: 身上有病，孩子们也不能在身边照顾，就给送养老院去了。
1: 是的。正是这样，我主要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啊，
1: 我这病都20多年了，
2: 嗯，
1: 平时就是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就疼得不得了，
2: 啊，
1: 就像是谁拿小刀子一下一下刮我骨头似的，
2: 嗯，
1: 晚上嘛疼得我连觉都睡不着，
2: 是，
1: 尤其这个膝盖上，不管什么时候你拿手去摸呀，就感觉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那样，
2: 啊，
1: 又冰又凉又硬，
2: 哎，
1: 这个腿呀回弯都费劲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是强撑着，
2: 嗯，
1: 还能做点饭，
2: 嗯，
1: 还能自理，
2: 嗯，
1: 后来疼的就严重了，
2: 嗯，
1: 自理吧都费劲儿了，没办法，
2: 哎，
1: 就只能靠女儿来照顾了，
2: 嗯，
1: 但是呀天天我看着孩子们顾不上家顾不上上班的照顾我，
2: 嗯，
1: 哎，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儿，
2: 是
1: 啊，所以后来我就说去养老院，
2: 嗯，
1: 但说实话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2: 对呗，
1: 但凡能回家呀谁愿意去住养老院呀，为了让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好得快点，我也想尽了办法，像贴膏药呀，
2: 嗯，
1: 按摩理疗呀都没少做，
2: 嗯，
1: 还是不行，
2: 嗯，
1: 医院说像我这种风湿呀可以打封闭针，
2: 嗯，
1: 后来这封闭针我也打了，
2: 嗯，
1: 但是好了没有1个月这又犯病了，后来吧我也不抱希望了，
2: 嗯，
1: 但是就是前段时间，
2: 嗯，
1: 我在我们养老院嘛，就是邵大哥他在听广播，
2: 啊，
1: 我没事嘛也跟着他听了听，
2: 嗯，
1: 哎呦我这心思呀又活了，我就琢磨着呀我想再试试吧，
2: 嗯，
1: 当时嘛我先用的是舒心汤，
2: 嗯，
1: 后用的深百舒心颗粒，
2: 对，
1: 用完那个舒心汤第4天吧，
2: 嗯，
1: 我就发现我的睡眠呀见好了，我那段时间总是失眠，
2: 嗯，
1: 我还不是睡不着就是特别容易醒，
2: 啊，
1: 外面呢刮一股风啊我都能醒，
2: 嗯，
1: 但是用完这个舒心汤浑身感觉轻松了，
2: 嗯，
1: 晚上睡觉吧就觉得睡得踏实了，
2: 嗯，
1: 有一天晚上呀跟我住同屋的孙姐嘛，
2: 嗯，
1: 她半夜来了个电话我都没听着，
2: 啊，
1: 没醒，
2: 这睡觉深沉多了，
1: 后来吧我又用上了深百舒心颗粒，这下更好了，
2: 嗯，
1: 用深百舒心颗粒的第2天，
2: 嗯，
1: 我就感觉我原来冰凉的那个骨关节呢我摸着呀，
2: 嗯，
1: 热乎了，
2: 嗯，
1: 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和脚也感觉轻松了，
2: 啊，
1: 就像是脚底下那块石头被搬走了一样，等用完第3天呢，
2: 嗯，
1: 这骨关节的疼痛啊就感觉减轻了，
2: 嗯，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翻身也不会疼醒了，那么这么多的药呀终于是碰着这个对症的方法了，就是我这个骨关节动不动就得吃止疼药，
2: 嗯，
1: 但是就是我用上深百舒心颗粒这几天呢，
2: 嗯，
1: 我一直没吃药，
2: 啊，
1: 这个骨关节嘛也没怎么疼，我这不就是身上的淤堵被通开了吗？
2: 哎，对喽，接下来我就想说这事儿了啊！你看咱们说打封闭针吃止疼药，封闭针是啥呀？封闭针啊，它是3种西药的混合，这里边包括消炎药啊，包括止疼，包括激素药，完了打到我们关节腔，所以在关节腔里边进行消炎止疼啊。但是它毕竟是西药。你用时间长了呢它有一定的抗药性，而且它这个治病啊它治不到根本上，那我们说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病啊，从西医上来说啊，是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它主要呢就伤害到我们关节的滑膜的软骨，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犯病的关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啊踝关节啊肘关节啊腕关节啊，而且它有一定的游走性，因为风湿嘛，风的特性是什么，扇形而硕变。

0: 它是不固定的。那么早期可能是固定在哪个关节上，为什么固定在哪个关节，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关节组织给你伤害了，它又可能又到别的组织关节去损害去了，但是相对这个病重的关节来讲，你可能感觉不到其他关节的损害。这就像啥呢，有人说这一个人身上啊不可能出现两处疼痛啊，你说你这关节疼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拿针扎你一下啊，那么可能你就感觉关节不疼了，是针扎了那个地方疼，这就是一种疼痛的转移。其实疼不疼都疼，那么它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啊，可能伴有什么呢，液体的渗出，就是关节腔有积液啊，有这么个情况，这叫什么呢，我们西医所说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从咱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痹症，就是感受了风寒湿，完了痹阻在我们这个经络关节上了。但你无论说从西医还是从中医，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那么疼它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那怎么不通啊，哎，就是我们整个西医关节腔内的经络呀气血不通了，完了对我们关节腔内的半月板呐，对我们的软骨啊产生了一定的损伤损害。哎，你要是拍片的话，可能你会看到你概念性的定义它是风湿性关节炎，再细致定义可能就是有半月板的损伤。所以这个治疗呢，咱们还是以什么呢，以化瘀通主为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膝盖关节瘀化开，把关节腔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那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通则不痛，通开了它就不疼了。所以你看你用这个舒心汤也好，你用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最终不都实现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化瘀啊，一个疏通吗，一个通堵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哎呦，我这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疼了，可能身上啊脚上啊不那么凉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动换了，说我出门啊，我出去溜达一圈啊，我晒晒太阳啊。你包括为啥说晚上睡眠睡得好了呢，这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舒心汤，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的龙骨，它是重镇安神的，它能改善你的睡眠。就像刚才我说，你能睡好觉了你就能休息好，你能休息好了你这疾病恢复的就快。因为这个病在西医它认为是免疫低下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人如何提高免疫力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熬夜。人越熬夜他的免疫力越低，免疫力越低他就出现的疾病越多，原有的疾病就重。所以你看你休息好了能睡好觉了，你免疫力也在提高。所以为啥说你看有些人同龄的啊，人家怎么身上看着就没有病这么壮实呢，因为他的免疫力可能比你要强，他不是没病，是他自身的免疫力啊在抵抗着疾病的。那有的免疫力差，你比如说你像你七十岁了大姐，有的可能五六十岁那个岁数都不如你这身体的，我估计你在敬老院也能看到那样的。所以咱们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尽量啊在养老院把这身体先养好的，养好了这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大林老师，
0: 嗯，
1: 你看吧，
0: 嗯，
1: 我才用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三天，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么好。和我一起住在养老院的老姐妹妈妈，
0: 嗯，
1: 她一看我现在好的这么快，
0: 嗯，
1: 所以吧就给我说也想用。他们两个呀，一个是这个骨关节不好，
0: 嗯嗯，
1: 这另外一个嘛还有冠心病，还做支架了。
0: 哦，
1: 所以大林老师，我这60盒是三个人用的，
0: 三个人用的。
1: 哎呀，我在这儿就求求你，一定给我们批了。
0: 行，
1: 我也不
0: 求你这份儿啊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两个人的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实核实，因为具体咱们看看什么情况该怎么用，啊，完了之后再指导着用一用。这一块呢，我们先跟学生打声招呼，先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1: 好的，好的。
0: 哎，完了你跟身边的这个老姐妹说一声，让他们放心啊，咱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治病，咱们不分3、6、9等，把这价格压下来，什么目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普通的老百姓想治病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能治成的病。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
0: 哎，
1: 我告诉他们俩，
0: 嗯，
1: 我们吧也不求别的，只求自己能自理，
0: 哎，
1: 自己能生活。
0: 对，
1: 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你放心吧。 我这块跟学生也说一声，稍后呢我让学生再跟你联系。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到9月2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6

0: 166。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朱大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她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亲爱的，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长辈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5: 夏树辉、
6: 贾富平、
7: 楚平、李烈、胡同仁、
8: 春季的积蓄白怀光，
9: 他还老准他相亲，好相亲呐、
8: 啊！好相亲，好相亲。

不从，哪能错失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洗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弟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上学校，娘可

Ah!